0: 每天八点，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向美好生活出发。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来了解一组民生资讯。15/57，我们河北计划实施34个重点港口项目，总投资395亿元，力争全省港口通过能力达到13.5亿吨。15/57，河北将持续开展迎林、造林和草原修复，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7.67%。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稳定在73%以上，让我们河北大地更加绿意盎然，生机勃勃。河北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3814.3亿元，同比增长6.3%，比上年同期加快0.7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3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48.1万个，同比增长46.9%。2026年5月1号到2028年4月30号，我国对同中国建交的20个部署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洲国家，以特惠税率形式实施零关税。其中关税配额产品仅将配额内关税税率降为零，配额外关税税率不变。亚奥理事会消息，亚运会计划将调整至夏季奥运会前一年举行，以更好地同奥运会衔接。5.15国际劳动节，传递劳动温暖，弘扬劳动精神。北方快车策划推出致敬每一份坚守，讲述各行各业优秀劳动者的坚守与担当，致敬每一位用双手创造美好生活、奉献社会的劳动者。今天来听第三期，在汗花飞舞间书写滚烫青春。
1: 铁水的温度在1100度到2300度之间，电壶的温度在6000度到8000度之间。这是石家庄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毛料分厂焊接机器人班组长关虎的滚烫事业。从手举焊枪的普通电焊工，成长为智能焊接机器人应用开发创新团队的带头人。10年间，关虎先后设计焊接工桩20多种，发布创新成果80多项，将车间焊接效率提高了30%以上，在汗花飞舞、湖光闪烁中点燃青春梦想。当公司决定把干铸造的关虎调去当电焊工的时候，毛料分厂党支部书记陈焕章替他捏了一把汗。虽然关虎是造型工里的好苗子，但让他跨行当电焊工，并像学徒工一样从头再来，他能接受吗？担忧很快一扫而空，关虎比谁都下功夫。师傅干活他干活，师傅歇着他不歇。晚上别人都回家了，他还扎在车间里默默练习。一天下来，他用掉的焊丝比别人多将近10公斤。功夫不负有心人，一般来说新入职焊工培训3个月才能顶岗，可关虎仅用了不到1个月就正式上岗。刚上岗没多久，关虎就接到了一个棘手的活，焊接一批窝壳。焊窝壳需要全位置连贯焊接，是一项高难度的技术活，即便是老焊工也要捏一把汗。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关虎使用平、横、立、仰等焊接工艺，扎在车间反复试验了1个月，终于独立完成了任务。经过多次这样的历练，关虎熟练掌握了不锈钢、碳钢、铜等多种材料的焊接工艺，焊接合格率达到100%，成为车间里成长最快的全才焊工。2018年初，公司引进了焊接机器人，关虎被确定为首批转型的技术骨干。得知这一消息后，他也打过退堂鼓，操作焊接机器人要懂电脑、会编程，我一个技校毕业生肯定干不了。陈焕章给关虎鼓劲儿，公司实施技术革新，每个人都要转型，拿出当年调岗时的那股钻研劲儿，你一定能成为一名编程师。 硬着头皮从零学起，管虎不仅跑去北京参加焊接机器人操控培训，还从网上购买课程自学编程，键盘上几十个键，光记功能就花了一两周。关虎印象最深的是焊接一套履带梁，从早上领到任务一直忙到下午，编了几十条命令，可机器人就是不工作。他在车间里查了一宿资料，最终按照多层多道焊接流程，在主命令下编写多道子命令，直忙到第二天凌晨5点才解决这一难题。关虎笑着总结经验，给机器人编程不能害怕失败，有时候越是失败到快要崩溃，就越是在努力接近成功。车间里整齐划一的焊接机器人灵巧地转动手臂，蓝色弧光和金色焊花闪出耀眼的光芒。不远处的创新工作室里，关虎这样给新入职的工友分享自己的故事，播撒梦想的火种。我们这代人有着生逢其时的幸运，在这个重视技能人才的时代，只有奋斗加创新才能实现技能报国的理想。
0: 稍后是北方快车假期特别节目新闻故事，今天为您讲述指尖绘就星河梦夏利的故事。
2: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107.9、FM89.0 或者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面为您送上的是北方快车假期特别节目新闻故事。
6: 挖掘新闻背后的故事，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方快车周末故事。
7: 他亲手装配的天线擦亮中国天眼，指明嫦娥探月的星图，它如何练就毫厘之间的精妙手感？
8: 指尖绘就星河梦，夏利。
9: 中国科学家从嫦娥六号带回的月球背面样品中，得到了人类首份月背古磁场信息。嫦娥六号在月背挖土这一壮举的背后，离不开的便是幕后功臣天马望远镜。它为嫦娥六号精准定位指引正确方向。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夏利便是天马望远镜关键部件的装配工程师，他凭借自己的双手将嫦娥六号与天马望远镜紧紧相连。那么在装配过程中，夏利遇到了哪些困难与挑战？他又是如何在仅有一次机会的重重压力下顺利完成装配任务呢？
7: 仰望星空，聆听宇宙的声音，做探测器的领航员。他用一把扳手比肩机器，控制0.1毫米的差距，只为将天马行空照进现实。
10: 它终端的要求是0.004，如果做到0.005，10个月亮也找不着了。
11: 野外作业环境艰苦，身心备受煎熬的同时，如何能保证任务不出一点闪失？
10: 上去一趟下来一趟，衣服上的所有的汗瞬间都是干净的。
11: 机会只有一次，成败在此一举。他亮出绝活，用双手挑战不可能。
10: 领导就一直追问我，去私下说你有把握没？我说我有把握。
11: 一同探寻天马望远镜对话嫦娥探测器背后的故事。34,400千米，地球到月球的平均距离0.004毫米，全向转动射电望远镜，天马驱动系统的装配精度。天马望远镜坐落于上海，它也被称作观天神眼，其口径达65米，重达2700吨，总体性能位居全球前列。在天马望远镜的制作装配过程当中，一毫米被分成了100份，每一份称作一丝。
12: 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前工高级技师夏丽就是一个在丝的维度上工作的人。那么夏丽是如何在高精尖的天线通信设备装配领域成长为出类拔萃的技能专家的呢？
10: 我们这个70年代的人，他受这个我们传统教育这个影响还是比较深的，尤其我们单位，我真的见过他们，很多有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级的领导，他们到了还有很多的就是专业的那个什么高级工程师啊什么这类的，就是研究人员，他们为了就是解决一个技术问题，就是，哎呀那个专业的书，床头上就是好几摞子，晚上呢就是那小台灯就一直在开着，摇着个大蒲扇，那夏天的时候，就咱们需要去解决他的工作中的问题。
12: 在这种独特氛围的熏陶下，16、17岁时，夏丽进入一家通信技术研究所工作。在工作中，夏丽真实而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份职业的艰辛。由于天线是室外设备，他和同事们工作的常态就是野外作业，有时还要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上执行任务。面对艰苦的环境，每个人都要在承受身心巨大挑战的同时，保证任务的执行不能出现丝毫的闪失。
10: 在我们出差这种架设任务的时候，我们要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各种季节，我们最热的时候是就是包括到海南了，包括到新疆啊这种自然环境，到冬天的时候我们曾经到过东北的这些各种城市，所以我们在这个气候极高温极寒，而且在我们这种天线架设的时候，它的反射是一种光学原理，就像我们的主面包括负面，尤其我们在后期那个调试负面精度的时候，那就是完全一个光的聚焦点，那个的上面的温度能达到聚焦温度能达到60多度，所以我们上去以后，而且还要在上面静止，就保持大概需要个每调一次需要5-6分钟，上去一趟下来一趟，衣服上的所有的汗瞬间都是干掉的。我们的天线主面精度调整的时候，它受这个太阳的这个就温差，我们的仪器是白天不能调整的，我们所以到等到这个晚上的时候，等这个空气里边的温度它均衡的时候，我们才调整。所以我们这个作业的时候呢，它是有的时候是需要连续3天到4天的时候是通宵的要做作业。
12: 不同于现在普遍实行的标准化生产，夏丽所在单位

0: 传动装置。这个装置是控制天线转动的核心设备，直接决定了65米天线的指向精度。无数机器反复试验也没能达到装配要求。就在所有人都犯愁着急的时候，夏利决定用自己的双手去挑战这项超高难度的任务。那么夏利是如何赤手空拳与机器抗衡的？他又是如何在那一瞬间抓住难以言说的手感呢？
1: 它终端的要求是0.004，如果做到0.005，10个月亮也找不着了。
2: 精准指向的核心是个小小的钢马盘，它的输出精度要求小于0.002毫米。机器研磨反复试验也不能满足精度要求。就在所有人都一筹莫展之际，夏利主动提出要通过手工打磨的方法试一试。
3: 他们觉得这个当时也挺冒险的，他们就领导就一直追问我，包括我们的设计师也在追问我，说夏夏说你有把握没有？我说我有把握。
2: 然而为了实现这一超高水平的精度级别，当时的夏利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也是难以想象的。那么他曾面对过哪些难关，又究竟是如何一一攻克的呢？
3: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时间节点的难，同时呢，大家就有国家全国有上千家的厂家同时在做这个项目。那如果是因为我们单位或者因为到我个人的这个问题说我做不出来了，那这个项目呢，那上千家厂家那同时都要耽误时间，所以这个也是不允许的。
2: 难上加难的是，夏利所要装配的是定制产品，只有唯一的一件，因此不允许出现任何失误。
3: 这个产品呢只有唯一的，它不允许我出现失误。当时钢马盘设计师给我的时候，他临走的时候跟我交代了一下，他说你千万别给我弄坏了。钢马盘直径大概有不到1尺，厚度大概是在10毫米，它的光洁度是特别的高，是镜面的。他说这个你千万不要过那个刻线那个位置，不要划伤，一点划伤都不允许有。
2: 技术与工期的要求使得夏利没有哪怕一次的失败机会。为了找到可行且一次能成功的工艺操作施工方案，接到任务的当天，夏利立即到处查资料，晚上回到家就在书房里苦苦钻研。第二天，夏利就拿出了一套完整的工艺方案，交给了全体技术负责人去论证。
3: 这样讨论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我就开始实施。打磨的时候，它最难的不是我的手感上的每一个磨哪个点，最难的是什么呀？它是就是这个数据的分析。它的打磨面积很大，直径不到300毫米，它的宽度是大概是在2.5公分左右的这个距离。这个面积，我得知道哪个地方是高的，哪个地方是低的，这个是最难的。
2: 复杂的数据分析完成后，再去打磨的时候，就全凭夏利的手感和技能了。手稍微重一点会过紧，手的力量不够又达不到精度要求，而采用传统手工打磨的工艺方案又出了新的问题。
3: 开始打磨的时候呢，是用的刮盐的方式，但是刮了1个多小时、2个多小时，发现这个效率实在是太低了。从技术角度来讲是行得通的，但从我们的时间周期来讲是行不通的。
2: 夏利冥思苦想，还有什么稳妥的方案能够既保证精度又提高效率呢？就在不经意间，一个意外的发现令他喜出望外。闲来无事时，喜欢安静的夏利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就是玉石雕刻。
3: 玉石雕刻机，它那种小磨头已经达到，就是我每下刀一次的话，它这个就是去除量是能够满足我的要求的。因为我们采用电动，就是我们传统的钳工装备，就是打这种打磨方式的话，都是手工，通过一些砂纸啦、油石啦、刮刀啦这种研，还有研磨剂啊之类的这种方式。但是呢，不能局限于传统的模式，就说要在这种传统模式上 为了满足现在的生产的这种节奏啊，生产需求方式，要采用现在的一些方式，那就是后来我发现，我就这种

0: 这种电动打磨机的工具，后来我就把它买回来以后去尝试，哎，这种效果是非常好的，一个小点一个小点，就跟那挑环似的，啪碰就得碰到一下，马上就得一小抬头，一小抬手，这个小手腕一抖一抖一抖一抖抖的。
1: 然而尽管工艺方法找到了，夏利还需要一个绝对密闭的空间进行操作，因为任何扰动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打磨的精度。
0: 后来呢，那就那个找了一个，就是那个就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空间，而且这个空间当时我们那个一个屋子里边，那个屋子是有一台专用的设，就是测量设备的屋子。那个屋子的地形的设计呢，当时是专门都有一个就是防震的，我们那个设备的下边就是全部采取了那种防震处理。
1: 夏利一个人在小屋里连续研磨了整整三天，在反复尝试中，夏利凭着多年积累的经验寻找到了那一次无法言说的偶遇。
0: 我一推门就冲门设计师，我说来，你去看看吧。我后来打上表，设计师一看，哇，他说啊，终于出来了，终于出来了，终于出来了。后来这个产品呢，就是装到上海去以后，一直反馈都比较好，所以这也是我在那边的一个贡献吧。
1: 夏利凭借精妙的手感，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实现了天马望远镜38万公里之外的精确指向。
2: 在夏利从业的30多年里，他亲手装配的天线亮过天眼，指过北斗，送过神舟，护过战舰。当这些天线被大量运用到各个领域中，问题也就随之而来。面对天线的制作装配需求大大增加，夏利该如何保证每一台天线的质量都符合标准呢？
0: 我们是干国家的任务，我们的背后那就是国家的安危。我说大一点的话，我是一个小分子，那就是那这样的体现出来。假设我就跟我们徒弟说，你们作业的时候不要稀里马虎的，啊，要认真的去做，把每件事情要做得好。我们那个航标钢丝螺套，
1: 创新工作室的操作台上摆满了各式半成品通信设备，工人师傅就在这里操作。
0: 测量我们航标钢丝螺套，
1: 大家形成了一个技能与思考并重的习惯。每完成一项任务就一起讨论复盘，脑力激荡，形成一个总结报告，成为新同事的学习参考。夏利也会将他在工作中遇到的技术难点、要点以及工作心得整理出来给大家参考，毫无保留。
0: 一台天线的质量标准和我出去的10000台天线的质量标准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一个标准。老师是采用标准的课本，那我也采取这个模式。所以我在筹建这个我们筹备这个机载装配的装配组的时候，工段的时候，我首先是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各种的，就是寻找需要配合我们的工艺师和我们的设计师，我们把我们能寻找到的，就是我们的航空的、我们加工制造的各种的规范和标准，我们都找回来，然后。把我们在就是我原来就是装配的经验，我把它提炼出来，某一个装配的技术，我单独我们叫自己内部叫工艺规范，把它定为一个规范标本，来用这种规范性的东西，去带徒弟去，这样的话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 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等，国家和国防重大工程建设以及抗震救灾等任务中，都有夏利和同事们的身影。而随着国家科技实力的飞速发展，夏利明显感到，过去的知识储备和工艺技能随时都有落伍的可能，与时俱进成为工匠的必备技能之一。
0: 我们现在那个精度最高的天线装配的，就是装配之间的行为误差公差，都达到了谬级精度，就是1毫米的千分级了。这种装配，我们当时在装配的过程中的时候，为达到这个精度，我觉得我就跟我们那个就是部队上练习那个神射手，叫屏住呼吸漏下扳机的那一刻的感觉，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就说你的动作稍微 稍微夸大一点，动一点，那个精度，你前面调了好多遍，好多好多回的时间呢，就全部都跑掉。而且就是这种像包括新材料，是我们现在的碳纤维材料，就原来我们从来没有接触到过这种材料，那这个时候就发现那不对了，就要停下来去寻找更好的材料，更好的钻头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些知识呢，现在变化是特别的快，特别的大。如果只有一个强大的设计单位，一个特别好的工艺，没有一个很好的具体操作的人员去保证他们前面两个那些方案的实施，那就出不来好产品。而且现在机电一体化，全部都自动化，那就需要我们的工人的素质也跟上这个社会的发展。
3: 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景静，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节目同样精彩。
4: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香港演艺学院在传统艺术与现代科技间走出香港路径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5: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6: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5: 香港资讯大直击。
4: 香港科技大学医学教研综合大楼4月28号举行动土仪式。作为筹建中的香港第三所医学院初期的主要教研基地，该大楼的动工标志着港科大医学教育事业迈出关键一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仪式并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新医学院的设立有助于将这一愿景转化为现实，吸引并培养医疗保健及高等教育领域的顶尖人才，同时通过深化与内地合作，也将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积极贡献。港科大医学教研综合大楼选址清水湾校园南门附近，斥资约20亿港元新建，大楼楼高8层，计划于2028年中完工，并迎来首批学生入学。香港特区立法会4月29号三读通过2026-2027财政年度财政预算案的拨款条例草案。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感谢立法会议员支持，特区政府会全力落实预算案各项措施，巩固香港经济良好增长势头。陈茂波表示，在财政预算案公布后，多项措施已取得进展，包括沙岭数据园区正式动工，北部都会区洪水桥下村片区开发项目进行招标，就北部都会区专属法律立法建议展开公众咨询等。特区政府正全方位推进有利于香港经济发展的措施。会后，陈茂波在会见媒体时表示，
7: 我们会继续审慎理财，
4: 我们会继续审慎理财，在投放资源推动发展、照顾市民所需的同时，保持财政稳健，确保公共资源用得其所。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4月29号公布今年第一季度业绩，其中收入及其他收益达82.03亿港元，同比增长20%，股东应占溢利为51.88亿港元，同比增长27.3%。两项核心指标均刷新历史记录。一季度，港交所交投持续畅旺，平均每日成交金额达2767亿港元，创下第二高季度记录，仅次于2025年第三季度创下的2864亿港元记录。新股集资

0: 市场表现突出。一季度，港交所持续稳居全球第一新股集资中心，集资额达到2025年一季度的近6倍，递交上市申请的企业数量持续攀升。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4月28号公布，今年3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为6184亿港元，同比增长35.8%，商品进口货值为7075亿港元，同比增长41.2%。今年一季度，香港货物出口总值达15462亿港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2%。与去年同期比较，今年3月部分主要货品类别的整体出口货值录得升幅。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透视香港热点，呈现
2: 光彩魅力，
1: 闪亮耀香江。
0: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香港演艺学院3月如期向公众敞开大门，上百场特色节目免费开放。大堂内，经典戏曲《天女散花》水袖清扬，演员转身、抬臂、落袖，一颦一笑间尽显东方艺术韵味。几步之遥的电影电视学院展区，观众排队体验 AI 创作工具与虚拟拍摄技术，科技在指尖快速生成画面与镜头，传统与现代在此刻悄然相融。作为香港唯一一所专注表演艺术的高等学府，学校以实践探索前进方向，在传统与创新之间行走，在科技与人文之间平衡，在本地与国际视野之间扎根。在最新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里，香港演艺学院表演艺术专业位列全球第10，亚洲第一。1984年建校，40余年来，演艺学院早已成为香港艺术领域中的重要地标。从证书、文凭到学士、硕士的完整培养体系，涵盖戏曲、舞蹈、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台及制作艺术等领域，一大批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从这里走出。光环之下，学校的办学理念朴素而坚定。香港演艺学院校长陈颂英表示，学生必须先学习传统技艺，扎深根，有了足够的艺术底蕴才谈创新。在他看来，每一门艺术都承载着历史积淀，唯有守住根基，创作才有灵魂。舞台及制作艺术学院的4年级学生柯佩仪对此深有感触。他的专业学习从传统技艺开始，老师教授传统入笋、椰丝麻绳手工制作等基本功，再教授现代工艺。他每年会参与2到3个制作项目，支援其他5个学院的演出。今年3月，一场名为《心灵之旅》的跨界音乐会让人耳目一新，粤剧唱腔、国乐韵律与爵士乐碰撞在一起，中外音乐彼此成全，台下观众听得入神。这场由戏曲学院打造、跨学院学生联手合作的演出，成为跨学科协作、中西文化融合的生动范例。电影电视学院展区里，拍摄的灯光亮起，香港演艺学院的另一面被揭开，艺术也可以很硬核。一座仿真铜锣湾地标颐和街天桥的虚拟拍摄装置格外醒目。这个源于学生作业的项目，如今已成为全年级共享的创作平台。香港演艺学院电影电视学院院长林君成介绍，学生借此学习虚拟拍摄制作方式。他说，学院希望学生学习传统电影制作的同时，也能掌握新媒体时代迷你影集的创作和设计能力。学生的创作可以天马行空，上一秒是香港闹市，下一秒可以是科幻世界梦境。更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像大工作台的设备，这是学院与欧洲2所大学联手制作的电影协作虚拟电影工具。它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创作预演，解决影视创作的难题，沟通偏差。林君成说，

0: 去拍电影全靠口头和文字描述，大家以为理解一致，真正开拍才发现你想的和我想的不是一回事。现在学生能围桌操作，实时调机位，预演画面，所见即所得。系统还能把经典影片转成三维场景，把影视 IP 改成游戏内容，教学与产业一下子被打通了。中西交汇的城市特色在香港高校得到充分体现。香港演艺学院校长陈颂英介绍，学校的非本地生源长期保持在20%到25%，有从内地、东南亚来的，也有从欧美来的，老师来自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学生足不出港就能获得国际视野。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1: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2: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3: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4: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评书机。
12: 狄景辉向狄仁杰说，杀死范其信最大嫌疑人就是冯丹青。狄仁杰问有什么理由吗？狄景辉又说了，首先冯丹青最有动机，他3年前嫁到恨鹰山庄，嫁给范其信这么一个古怪至极的老年人，肯定有目的。他青春妙龄，干嘛嫁给一个老头啊？那最大的可能性有两点，要么就是窥视恨鹰山庄的产业，要么就是想得到这范其信的医药绝学。结果3年下来，据我所知，这范其信是一点医药绝学都没有传授给他呀。 那么他的希望也只能寄托在夺取这个产业上了。这范奇信多年修炼，身体好得很呐、一时半会儿也死不了，所以这冯丹青就着急了呗。我想啊，这就是他杀死范奇信的最可能的理由。狄仁杰听到这里，把头一点，这个杀人理由倒还是能够说得通。你还有别的观点吗？有啊，那就是他最有机会杀死范奇信。自从这个冯丹青嫁到恨鹰山庄这三年呢，他一手掌握了范奇信的全部饮食起居，原来都是嫣然在照顾范老爷子呀。自从这冯丹青来了，嫣然就几乎给赶出恨鹰山庄了。我见到范奇信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还都得要通过冯丹青安排。所以我觉得呀，其他人要找机会杀死范奇信并不容易，而且即便是杀了范奇信，也肯定逃不过冯丹青的眼睛，因为冯丹青一直在范奇信周围呢，这不是自找麻烦吗？狄仁杰一听，你这话对了一半，如果是外人要杀范奇信并不容易，那么恨鹰山庄的其他人呢？比如范泰之类的下人呢？下人也不行，他们也不能直接接触到范老爷子，况且他们也没有理由去杀他们的主人呢。那么如果冯丹青要杀范奇信，你觉得他会使用短刀这种武器吗？这一句话还真问到点子上了。狄景辉思索了好一会儿，爹呀，这个我还真不好说。据我对这冯丹青的印象，他不像是会舞刀弄枪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他要杀人呢，恐怕会用个别的方法，比如说下毒之类的。下毒。狄仁杰重复了几遍，突然间狄仁杰眼前一亮，把头往下点了点，然后面容慈祥地看看儿子，景辉呀、你看看，如果我们能够在一起心平气和地分析问题，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的。但问题是，我总有一种感觉，似乎有什么力量在阻止我们好好的坐在一起。景辉，你仔细想想，事情是不是这样啊？而且这种力量既有你自己的原因，也有其他的原因呢。狄景辉听到这里，眉头皱了起来，在那里思考着，不再说话了。狄仁杰接着说，恨鹰山庄这件案子，其实不应该首先怀疑到你的身上。就如你所说的，冯丹青始终是第一嫌疑人呐。但奇怪的是，从一开始似乎就有人蓄意要把嫌疑转移到你的身上。冯丹青是这样做的，陈松涛也是这样做的。陈松涛？狄景辉一听这惊呼了一声。狄仁杰点点头啊，冯丹青这样做我尚可以理解，陈松涛这样做我就感觉十分蹊跷了。这样做对他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他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你杀了人，他为什么不拿出来，而只是想方设法的给我暗示？如果他没有证据说你是杀人凶手，那么作为你的岳丈，他难道不应该主动帮助你洗脱嫌疑吗？狄仁杰说到这里，看了看儿子，再看狄景辉，牙关紧咬，面色变得十分难看。狄仁杰看着他这个样子，轻轻地叹了口气，景辉呀、你是一个十分自负的人呐。你总是认为靠你自己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但实际上每一个人都会需要别人的帮助，尤其在一个人碰到困难的时候，认清楚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敌人，几乎就是性命攸关的呀。金辉呀、 虽然你我在很多事情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我是你的父亲呐，是真心愿意帮助你的人呐。我希望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狄景辉听到狄仁杰语重心长的话，心中是不断的翻滚，只是轻轻地唤了一声父亲，就把头低下了。狄仁杰走到儿子身旁，拍了拍儿子的肩膀，景辉呀，我不想说的更多，但是我从心底里面相信，你昨天晚上所做的事情并非出自于你的本意呀。其实像你这样自信的人反而更容易给人利用，所以我只要求你冷静下来，认认真真的把这些天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好好的考虑一下，我想你自己会找到答案的。现在你可以走了。狄景辉充满意外的看着父亲那张疲惫伤感的脸，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是该走还是该留。狄仁杰朝他摆了摆手，狄景辉这才犹犹豫豫地站起身来，朝外边走去。狄仁杰注视着狄景辉慢慢远去的背影，突然间说了一声：“景辉呀，你要记住，谦恭不是懦弱，忠诚更不是愚昧，你应该学会尊重谦恭的力量和忠诚的价值。这世上还有比你的聪明和财富更强大的多的东西，好好想想吧。”狄景辉脚步略微的一戳，他顿了顿，然后又走了。狄仁杰长久的凝望着狄景辉走去的方向，陷入了沉思。这个时候的天哪，也已经暗下来了，外边已经起风了，这小雨啊慢慢的下起来了。这狄春悄悄的也走进来，低声的对狄仁杰说：“老爷，一个临河客栈的店伙计送来这个地址，您看。”说着话递给狄仁杰一个字条。狄仁杰接过字条一看，正是李元芳让伙计送来的。狄仁杰仔仔细细看了好几遍，小心地把这张字条收到袖中，微笑着点点头吧。狄春呐，准备车驾，我要去一趟这个临河客栈。啊啊！狄春一听，老爷，你没见下雨了吗？外边冷得很呢。哎，莫道，让你去就去。哎哎，去去去去，我马上去。狄春赶紧准备吧。就这样啊，狄春准备好了车马，狄仁杰冒着雨银夜赶到临河客栈。这是李元芳万万没有想到的，狄仁杰这个时候这个天气居然能够冒雨来看自己。一看呢，门前的老头子胡须被风雨吹打得凌乱不堪，很多都粘到了脸上了，身体似乎因为天气寒冷的原因显得缩得厉害。李元芳看到狄仁杰就如同看到自己衰老的父亲一样，但自己从来没有体会到这样的父爱呀。李元芳一时之间竟然说不出话来了，而门口的狄仁杰呢好像并没有发现。哎呀，呵呵呵，狄仁杰显得非常的兴奋呐，如同孩子一样，一边乐着一边把滴着水的雨伞靠在门边。好大的雨呀，这个季节不下雪倒下雨反而更加阴冷入骨啊啊！说着话，狄仁杰迈步进屋了，拍了拍身上沾到的雨水。这李元芳啊还站在原地呢，怎么了？傻那了，有些不知所措了，看着狄仁杰呆了呆，赶紧的回过神来，绕到狄仁杰身后去关门，一边关一边问：“大人，您怎么来了？您有事让狄春找我过去就好了，这外边还下着大雨。”狄仁杰看着他笑， 摆了摆手，哎，无妨无妨，一下午都待在家里，也想出来走走了。

0: 左右是有车呀，狄春在门口看着呢。只是你这临河客栈的船廊好得很呐，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这么一小会儿下头已经积起了寸把高的水哟。我看呐，什么临河客栈呢？我看干脆改名叫和尚客栈算了啊！<laughs> 李元芳低头一看呢，哎呀！ 就见狄仁杰的靴子和裤腿都湿了，哎呀，大人呐，这可怎么办？哎，别急别急，没湿到里头，里头干得很呐啊！狄仁杰微笑着说着，眼光就扫到了李元芳那张桌上，那桌上面是一桌饭食，还有两副碗筷呀。狄仁杰拿眼一扫，就明白了，肯定刚才有人在这里。 但狄仁杰呢？脸色并没有露出来，一扫仍然是微笑着，转回身来看着李元芳。元芳啊，不请我坐下吗？大人，您请坐，请坐。好，好，好。狄仁杰一屁股就坐到桌边了，一看李元芳略显局促的站在自己面前，狄仁杰笑了，哎呀，哈哈，有意思啊。 一向都是你到我屋里来，今天我到你屋里来呀，还真有些不习惯呢。哎，你也坐呀。李元芳没有坐，从这个桌上拎起茶壶，给狄仁杰倒了些水，自己看了看茶盅，眉头一皱啊，哎呀，全都凉了。他抬头看了看狄仁杰，大人，您是要喝热茶的，我这就到前面柜上去取。 说着话，拔腿就往外跑。这一转身的功夫，狄仁杰一伸手，啪，把这李元芳的手给抓住了。行了，你不必去了，去了也没用。我进来的时候都看到了，柜上一个人呐都没有，灯都灭了。旁边的厨房里也是漆黑一片，你就是去了也找不到热水呀。啊，哎，李元芳啊！ 狠狠地把茶壶往桌上一放，什么破地方啊！大人，您不要着急，我自己去烧热水给您喝。哎呀，好啦好啦好啦，别发狠了，我不渴，你就别忙活了啊！<laughs> 狄仁杰呢，又朝桌子偏了偏头。哦，晚饭还挺丰盛啊！元芳啊，你什么时候也爱吃豆沙馅饼了？ 我记得你似乎不喜欢吃这种甜腻的食物啊，李元芳一看什么都瞒不住大人呐，只得把头往下一低。刚才来了个朋友，哦，那朋友现在啊，他已经走了。看来我来的不巧啊，早来一会儿你还可以给我介绍介绍啊。狄仁杰一边戏谑着，一边偷眼观瞧李元芳的表情。 一看呢，李元芳满脸的尴尬呀。狄仁杰一看李元芳这种表情，心里头啊又有点不忍。元芳啊，你怎么找了这么个地方住啊？太简陋了。大人呢，我没顾得上那么多。再说也没想到您会来，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来看看你。狄仁杰说完这句话。 两个人呢，又不说话了。一时之间，这屋子里头陷入了沉默，只听见屋外哗啦啦的雨声和雨滴落到河面屋檐下的滴的声。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格勒。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5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4: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一身正气永流芳，铁面无私骨且刚，照肝胆色正芒寒，法如山气贯长虹。长篇评书包公传奇，王汉章播讲。
7: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货到付款，货不到不要钱。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带少的，使用非常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的时候关机了没事，重启之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给你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咨询电话0108410942，货到付款，货不到没人给你要钱啊！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0108410942，0108410942。
8: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0108410942，评书机。
7: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货到付款。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货到付款。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咨询电话0108410942。
9: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土龙岗英雄大聚会，这四位寨主啊，和南侠展昭、包拯、包兴聚在一块儿了。把这经过一说，特别是这位四寨主，叫赵虎啊，一劲儿抖龙手，哎呦，大哥。二哥，这不怨我啊， 是三哥的事儿，他把这位大人给带上山的。好了，什么都不要说了，赶快松绑吧。赵虎一看，哎，这我来啊，我来，对不住了，嘿嘿，包大人，对不住，对不住，绑绳松开了，没辙，误会，大水冲了龙王庙，咱们一家人见面不相识啊，啊，得嘞，别这儿说了，南下客，大哥，咱，上聚义亭，摆酒，一边喝一边吃一边聊，行吗？来来来，走走走走，来来来，走喽，嚯！四寨主啊，一劲儿张罗着，大伙儿走进了聚义厅，时间不大，桌面摆上了，又是菜又是酒，呵，摆了一桌子，把酒摆上，这彼此之间需要引荐呢，展昭呢就给大伙儿引荐，包的人这都知道了，四位寨主分别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位呢是大人的随从，叫包兴。刚才是一场误会啊！哎，对对对对对，误会，误会，误会。来来来，那什么，包大人呢？我先敬您一杯啊！我先干喽，我有罪，我不对啊！就是来，得罪得罪。嗨，四寨主不必如此，刚才大伙儿都不清楚。就是就是啊。包公看了看旁边的展昭，展医师啊，我可真没想到啊，在这土龙岗您怎么及时赶到呢？怎么这么巧呢？嗨，大人，我的情况您还不知道吗？我这个人早就跟您说过，四海为家，我待不住啊，到处走一走转一转，管的都是不平之事，我知道啊。前些时日，我呀，听说您做了官了，您做了定远县的县令了。我一看，那就玩一趟吧。不瞒您说呀，我就到了定远县了。哎呦，一到这定远县，我一打听，我觉得包大人这官做得怎么样啊？这老百姓提您，顶礼膜拜呀。称您为包青天呢，我听说了，因为这乌盆案，您这官被罢了。您知道吗？老百姓在县衙门前声援的时候，大伙儿都聚集在那儿，我就在人群当中啊。哦，您在场，我在场啊。哎呀，老百姓说的话，您说的话，您安抚百姓的话，我都听到了。说真的，包大人。我觉得当初我救您没白救啊，我救的是正人君子，如今的两袖清风的包青天，您为了这个事情，这老百姓当时有的流下眼泪，他们振臂高呼要声援您，您在安抚他们。后来我一想，您肯定要去汴梁城，后来您说了您要亲自辩理，我一琢磨恐怕不会时日太长啊，就这么着，我呢就发现您有打县衙出来了，我是半夜经常出入四方的人，我尾随其后，您出了城了，我也出了城了，您在那茶盆里喝茶，我也看到了，后来三岔路口您一打听道，遇到了这位三寨主，你们一并马齐行，当时我就觉得这里边有事儿，我就发现这道不对，一路尾随，我就来到这儿了，就是这么回事儿，这不是巧啊，我是跟您来的，我不放心，就怕您在一路之上有什么闪失啊。旁边包兴一听，哎，展爷哟，您可真是及时雨啊。您看当初金龙寺也是您，没您我们爷儿俩早就完了，今儿个哎，展爷您再晚来一丁丁儿，您看了吗？那兔子肉旁边那碟子里那就是我了。这四寨主赵虎一听，哎，小兄弟，我是好闹啊， 我跟你开一个小小的玩穴。你说我在山上整天那么待着，没事干，抓上来那些贪官呢、土豪啊、恶霸呀、劣绅呢，我们就拿他这开玩笑呗，找个乐吓唬吓唬他。小兄弟，我错了，我错了，不，自罚一杯，再来一杯行吗？包店一看，算了，都说开了，就不要再说了。那么说，这四位债主，你们都分别来于何方呢？这个王朝马汉一听，大人呐、先说我们哥俩吧，我叫王朝，这是我兄弟，他叫马汉。我们弟兄两个打年轻的时候啊，十几岁就好练，好练武功。后来呢，我们要考这个武举的，在汴梁城的时候就和展恩公、展义是展南侠，我们在一块儿讨教个武艺，真格的了，教我们好多招数，我们哥俩学了不少啊。后来呢，我们就赶考去了。大人，这一下场一赶考，我才知道，嘿呦，这大宋朝这考场里边黑呀，真黑呀，我们哥俩什么都不是，白丁儿，要人情没人情，要关系没关系，要钱没钱，认门没有，就凭我们哥俩的真本事，凭我们这能耐下去一比划，最后啊，您猜怎么着啊？名落孙山，没考上。得了，我一看，汴梁城没我们什么事儿，那我们走吧，就这么着。走到土龙岗了，碰见这哥俩了，我们一看也不错，在这儿占山为王，啸聚山林，做我们的公道大王。您可要知道，我们这占山，我们不劫那些老百姓，一个人的孤行客我们不劫，穷人不劫，本分的做生意的我们不劫，周周围围老百姓我们也从来不讨扰。那么怎么活着呢？仗着山上人不多，我们啊周周围围的派弟兄们去打听，凡是周围的那些个贪官呢，不管是现任还是卸任的恶霸呀，那些劣绅呢、为富不仁的，让我们知道了，我们就做上一水买卖，做一回买卖吃几个月绰绰有余，我觉得也不错呀。没办法，这朝廷不用我们，我们哥几个得活着，在这一待得了，就做我们的贼吧。那么这两位债主，大人，我行四，他行三，王朝马汉张龙，我叫赵虎，我们哥俩呀发小，跟大哥二哥没法比，人家真练过，而且呢拜了师了，从小练基本功，哎，握腰微腿，那都有规矩，有尺寸，有师傅，有徒弟，真正人家是内行，我们哥俩呵呵棒槌，我们瞎练，你看了吗？有这块儿，身大力不亏，平常打架打小没输过，真格呢在我手底下三下就把他撂倒了，摔得把他摔死。我们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啊，没正式的招数，瞎练。越是我们这棒槌，越是我们这外行，什么都不明白，没规矩，他没约束啊，我们想怎么着怎么着。后来呀、给人家看家护院，那叫什么，也叫教师爷，也教教功夫，就我们那两下子，我们愣教人，那就这么回事儿呗，是不是呢？可后来呢，我们弟兄傍了一个大尖儿，太师爷呀，庞吉，您知道吗？我们哥俩太师府里护了院了，贴身的保镖，因为我们俩你看看跟显道神似的，往那一站，那一般人他不明白怎么回事儿，一看我们这唬人呐，是不是？命好，钱也不少挣。可时间一长，大人呐， 不到太师府不明白，那个太师，那庞吉，那老梆子，不是东西。你看他坏吗？嘿，他那儿子叫庞玉啊，那是国舅啊。啊，庞吉他姑娘娘娘，他这儿子就仗着他是国舅吧。这小子花花公子，那是个色鬼，酒色之徒，您知道吗？整天呢，他那有一跨院，就跟自己一个小王国一样，不知从哪儿抢来的大姑娘、小媳妇儿，那当然长得都得漂亮啊。抢到他那儿，为非作歹，净干坏事啊。这小子不就一畜类吗？嗯，他还算人吗？这就是太师，这就是国舅，我不到府里，我不知道内情啊。后来呀、啊，我这人就是这样，爱喝两口啊，一喝就馋，一馋就醉，一醉嘴上没把门子了。那回有七八个吧，都是啊在一块护院喝酒，

学，其实呢，不如咱那太师府啊，打当中气上，那半拉呀归他，国舅爷随便做一匾，啊，咱就开一个庞家大勾栏，多好，多买点那些个，哎，漂亮的，那就归他呗。到时候那个太师爷那就当那个掌柜的，夫人。宝娘，国舅爷他是连守着这买卖，外加嫖客，身兼数职，这个出去陪他还可以开门能赚钱。你看本来就有钱，国舅爷再干点外行的事儿，再干点买卖，这不就更行了吗？这太师府不就更发了吗？我喝多了，说的是心里话。哎，没过几天，就那国舅啊，就那小子，他把我找去了。他说：“我听说你说范歹的话了，说什么了？我能承认吗？我什么都没说。”他问我，我说我没说，没证据，也就算了。嘿，没过三天，这小子找一茬儿就把我给开了，把我这一开呀、啊，我一看行了，那我就不干了。还得说我这三哥，我们哥俩别看不是亲的，这是真哥们儿。我一不干，三哥说了，兄弟，咱哥俩发小，你不干我也不干。我说别介，在这府里边吃喝赚的都多，你不能因为我你辞了，你失了业呀。我这哥哥说了，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当时说的我心里边难受啊，就这么着我给开了。我这哥哥呢自己辞的。我们哥俩一琢磨，汴梁城不能待呀，那个国舅不是东西，万里有一，他弄两个杀手偷偷的把我们宰喽，怎么办？得嘞，我们一看啊，离开汴梁城到各处转一转，就走到这儿了。普龙岗原先的山上有这么20多位吧占山的，一劫我们，您说多不开眼呢？啊，劫我们，当时噼里啪啦都打倒了。他们一看服了，磕头要认师傅，说了我们啊情愿当喽啰兵，您来我们这大王。你看，要不说这棒槌命就是好呢，那儿辞了，这儿又就业了，我们成了山大王了。打那儿人越招越多，后来大哥二哥都来了，我们就聚在一块儿了，就这么回事儿。您看看热热闹闹，今儿个碰上您了，就是这么回事。要是这么说的话，你们四位都是被逼无奈，谁说不是呢？还甭说我们了，大人，您说您不也是吗？哎，不要叫我大人了，我现在已经被罢了职了，废员，我不是什么大人，您不是大人了。南侠客说了，您是好人君子，您为官清正，好人当官被罢了。我们哥几个呢，那甭说了，绝对不是坏人。我们侠肝义胆，一心为朝廷，打算出力报效，结果呢，到头来逼的做了贼了，好官免了，好人当贼了。你说现在这大宋朝这是什么情况？这怎么了？这是四位呀、啊、我呢一介寒儒，我这官不做了，不足为喜，实在不行的话，我可以回家，回我的包家村，我可以种地读书，乐守田园，也是挺好的。您怎么着？您想回去种地？对，倒是你们四位英雄啊，你们都有武功在身啊，学会文武艺，或卖于帝王之家，应该为朝廷出力报效，男子汉大丈夫要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你们还是应该呀、啊、投一个明官清官，投奔朝廷，将来好为朝廷报效啊。嗨，别提了，我们投谁去？王朝一听，可也是啊，包大人呐、啊，我四弟说的对呀、啊，

0: 我们空负凌云志，往复报国心。我们去投，投谁？谁能收留我们？您说的对，要投就投清官。清官在哪儿呢？我看到的赃官倒是不少，清官有，我周围还没看着呢。大人，如果说现在您还当官，我们肯定要投您。嗨，我现在被罢了职了。对啊，对对对，大哥您说对。包大人，这么着咱预定行吗？包公一听，什么事儿预定啊？这么着，您以后要不当官了，那咱就算了。您要还当官，我琢磨着，一看您这样，您这气派，您就是一官儿。别看您被罢了，您身上有一种渗人毛，我说不上来。您以后要当了官之后，大人、大哥、二哥、三哥，我做主了，我们哥四个要投，我们就投您。到时候您可别拒绝啊。好吧，我包拯将来如果还做官的话，我肯定要把四位英雄请到我的麾下，你们去当差。那太好了，可有一样，大人，我们可当过贼呀。 一日为贼，终身为贼。往上说贼父贼母，往下说贼子贼孙，当中我们是个贼呀。您可千千万万别嫌我们身上这股贼味儿啊。嗨，您说的哪里话来？庄子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啊。当然我不认字，别拽文，什么意思？旁边斩南侠一听，四寨主，我也知道一个大致的意思。大人说的，这是庄子说的话。他说呀，你看那小偷小摸啊，如果逮着被诛杀，甚至呢被定罪，可是那些个随着明军开疆拓土的英雄好汉攻城夺地，那么将来兴许就可以成为开国的元勋呐，可以名标青史啊。哦，可能是这么意思。就是说呀，同样是男人，别干小偷小摸的，偷偷算那没意思，早晚逮着，要干大干，对不对？保明君，投高人，轰轰烈烈的干一场大事儿，干完了将来也能露脸扬名，是这意思吗？差不多吧，是这么个意思。那行啊，那以后包大人我们就投您了啊。好好，但愿如此，但愿您能够马上做官儿啊。展昭就问大人呐，下一步怎么想的呢？我想赶快吧，不能再耽误了，去汴梁城吏部府，我要把我的事情说开了，看看怎么一个结果也好。那么在山上就不要久留了，我明天就走。好吧，大人一说有事儿，那寨主也不能再强留了，当天就住在了土龙岗。第二天一早啊，起来之后收拾完了，吃完早饭，四位寨主特意的备了两匹好马，把这两匹马剃下来，寨主连同展昭把包公送出了寨门，一直往山下送。这往前走着呢，四位寨主啊跟包拯那说话，南侠展昭呢就把包兴叫一边了。包兴，哎，你过来，展爷有事儿啊。这个东西你把它收起来。一看什么东西，四四方方一个小包，这个是100两银子，你把它拿起来啊。哎呦，这可不行，让大人知道，大人一文钱都不收啊。我说展爷，平常老百姓送一粒米都不成，让我们大人知道非得骂我不可。不不，您收下吧，你听我说，这个钱呢你先揣起来， 不是，你先揣去。哎，您什么意思？这个钱是给你的，
1: 给我的？
0: 对，留着垫办着花。
1: 啊，那好，那给我的，那我就收下。可是展爷，我这钱花完了，哪儿找您去呀？
2: 在吗？
3: 在的，领导，您指示。
4: 儿子，在吗？
5: 在吗？
6: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4: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7: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8: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快工勺，让工快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快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0: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1: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12: 一身正气永流芳，铁面无私骨且刚，照肝胆色正茫寒，法如山气贯长虹。长篇评书包公传奇，王汉章播讲。
13: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货到付款，货不到不要钱。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带少的，使用非常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的时候关机了没事，重启之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给你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咨询电话0108410942，货到付款，货不到没人给你要钱啊！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0108410942，0108410942。
1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0108410942，评书机。
13: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10-8410-9427，货到付款。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

0: 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10-8410-9427，货到付款，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咨询电话010-8410-9427。
1: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四位债主送着包公下山了，展昭啊把包兴叫到一边，拿出一百两银子一包，四四方方的，让这包兴揣起来，跟他说，这个你放心，不是给大人的，给我的。对，给你的，咱们俩之间的私交与大人无关，这行吗？这个行啊，勉强行吧。那个，您给我这么多钱干嘛呀？您留着到了汴梁城得花销啊，我们带着了，万一要不够呢？多带钱，穷家富路嘛。万一遇到事儿，有钱花着方便。展爷呀，您可真是好人呐，我谢谢您了。您汴梁城常去吗？我常去呀。您要常去的话，展爷，您在汴梁城常去一般都住哪儿？有几个地点您告诉我。
2: 那干什么？
1: 我这钱要花完了，我找您去啊。
2: 展昭一听笑了，你放心，我会算的。
1: 您会算啊？什么时候你这钱花的差不多了，
2: 不用找我，我找你去。
1: 罢了，谢谢，就这么着了，别让大人知道。
2: 就这么着送到山下，四位债主呢不能再送了，展昭又送了一程，就此分别。包公知道展南侠呀太忙了，真叫四海为家，也不便留他，各走各的吧，各自散去了。包公主仆上了马，这是好马，那走的就快了。简短接说，一路之上很快，这一天就到了汴梁城。到了汴梁城了，包兴呢跟包拯商量，
1: 大人，咱是不是找个店房先住下？
2: 不用了，我看这会儿正好还不到中午呢，咱们就去吏部府，早早的把我那名次递上去，求见吏部大人，把这事情说清说明，我这心里边就踏实了。爷儿俩来到了吏部府，下了马，专门有拴马的地儿，包拯把这个名次往上这么一递，公差接过来，名次啊就是名片呐，看了看啊，好好好，那您这屋吧，求见大人的都在这屋里候着，您来吧。这位转身走了，另外有一名公差领着，您二位来这屋，一推门，你请吧，就在这儿等着啊，二位哪儿都别去。
1: 好好好。包公一看这屋里人不少，有30多人呐，有矮凳，有高凳，有条凳，有椅子。
2: 包公一看，找个条凳往这一坐，等着吧。包兴呢站在旁边，就看一会儿有新来的，一会儿呢有大人召见的走了，有来的有走的。过了午了，一直到下午了，
1: 包公就觉得，哎，这个面熟的好像差不多都走光了，都是生脸了，这怎么回事？怎么还不到我呀？
2: 包兴一看，我溜达溜达。
1: 包兴聪明，咱说了，从小跟他爸爸做买卖，走南闯北，打小就聪明，在外边一看，明白了。
2: 大人，照这样啊，明天也到不了咱。
1: 为什么？为什么？我看见了，他们递那个名次，加馅儿，加馅儿。
2: 哎，上面递那名次，底下还有东西。我看那当差的接过来，把那馅儿揣起来，那皮儿拿进去了。
1: 什么东西？那还用说吗？门包，
2: 钱呐，
1: 有的银票不少呢，大人。咱什么都没有，

0: 干等，就这么等着。大人，咱带着钱呢，哪怕给他个十两八两的，那也行啊。大人那河边钓鱼，那钩上不还得钓点小虾米了吗？包公一想，这是吏部府啊，管官的官，这个衙门口还要递门包吗？有钱也不递，小点声儿，不给，不给。不要再说了。是，包兴知道，别说了。大人这脾气，这拧劲儿又上来了，别多说了，等着吧。果然，天啊，晚了，说现在时间大概也得有个四五点钟了，基本上走光了。门一开，那差人进来了，哎呦，哈哈，这位大人就剩您了。对，什么是召见？什么是召见？今儿不行了，大人，您明天吧。啊，现在老大人上后衙歇息去了，明儿再来吧。明儿您早来。啊，这位差人，我怎么看到有好多比我来的晚的人都得到大人的召见，为什么我大人不见呢？哎呦，那您可问着我了，我就是一个差人，什么我也不做主，我没辙呀，是不是呢？明儿来吧。啊，明儿您早来，那不就结了吗？反正啊，这事儿就是这样。说着话往外走，请吧。这个事在人为，是不是？他有时也不是一把死拿，是吧？明天您早来，我们哥儿几个看想想办法，对吗？这话就递过去了，这里边有私弊，包公听出来了，没理这茬儿。那好，那明天我早来。哎，明儿您早来，明天不见我后天来，我等半个月，我不信见不着。哎，对对对对，耐耐的性子，这得有过日子的心，对不对呢？啊，别着急，我劝您大人，明儿带饭，中午带点饼馒头，要不然的话，大人万一要召见您，您出去了，这不就晚了吗？错过了，是不是呢？慢走，您慢走。哎，明儿来。包公出来了，包拯这心蹦蹦直跳，气的到外边骑上马，一前一后。包兴一看，知道主人这脾气生闷气呢。大人，咱找店房。哎哎，好，咱找店房住下，明儿再说。大人别着急，明儿我想办法。这就是吏部府吗？吏部已经黑暗到这种程度吗？他要如此黑暗，那么天下的各级官员又当如何呢？别人管不了，咱就管咱吧，大人，明儿再说吧。包公闷闷不乐，其实一道上，包拯这心情都不好，很郁闷。此时此刻加一个更字，他在想，怎么能这样？包公是个有正义感的人，他觉得这官员不该如此啊。他回想土龙岗上的四位英雄，都有武功在身呐，都是正人君子，行侠仗义，侠肝义胆，到头来逼着做了贼。斩南侠在外边净干善事啊，为老百姓除了多少不平之事，想了想自己为官的定远县，这一桩桩一件件，包拯在忧人、忧己、忧国、忧民，他想的很多，但是没言语，骑着马哒哒哒哒哒，包兴在后边看着，哎，他就发现这包拯身在晃，他要喊。大人怎么样？这个大字还没说出来，干！包大人身子一晃，咵，打马上栽下来。哎呦，大人！包兴啊， 来不及摘凳了，由他马上撤下凳，唰，蹦下来了。哎，大人，大人，大人，您怎么了？大人，来人呐，来人呐！再看包拯，双睛紧闭，一语不发。就在这会儿，就听这人群外边有人说话：“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诸位施主闪一闪。”包拯啊，倒的这地儿太好了，旁边就是大相国寺，东京汴梁城最大的庙宇。据这个书上记载啊，当时北宋年间，这个相国寺已经占地有500多亩了，说明相当有规模。打这庙里跑出来两位小和尚，一分人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怎么回事？”“哎呦，师傅，师傅，您发发慈悲吧！您看，这我们家公子，他晕倒了，不知怎么回事啊！”“啊，那别着急，把这位施主抬到我们寺中，请我们的方丈老和尚给他诊诊脉。”“哎呀，太好了，谢谢你们吧！哎，快着，又叫出两个出家人抬着，有的帮着拉着马，一块儿进庙了。”来到庙中，马安排好了，到了一间禅房，把包拯放在床上。时间不大，方丈了然和尚到了，老和尚亲自给包拯诊脉。包兴站在一边：“大师，老师傅，我们主人这什么病啊？怎么突然间就晕倒了呢？”其实包兴不知道，连包拯也不知道。道上心事重重，已经有病了，再加上天气越来越凉了，内里有火，外边风这么一拍，发烧了有3-4天，但是包拯自己浑然不知，他没感觉到有病，所以一下子昏倒了。这会儿一诊脉，老和尚双眉紧锁：“大师，我们公子这是什么病啊？”“病得不轻啊。”“就是啊，大概是生了气了。”“对对对，是有气，连我都有气。”“嗯，气瘀所致，外感风寒呐，这叫加气伤寒啊。”“那您看这病好治不好治啊？”“我开个方子，吃一副药，看一看效果吧。”“哎，好，您多慈悲吧。”老和尚出来了，开药方，包兴拿过来抓药去吧。嘿，好在钱富裕啊，这就好办了。药抓来熬得了，搁在碗里头，拿着羹匙，这包兴啊一口一口的撬开牙，给包拯喂着药。喂完之后，坐在床边守着。半夜子时，包兴一看，哎，包拯动了。“公子，大人，大人。”“包兴啊，大人，您缓过来了。”“我这是在哪儿呢？”“这是庙里，大相国寺。”“这么回事儿。”包兴把经过一说。“那打扰人家。”“哎呀，别说这话了，您闭眼歇着吧。”包公把眼闭上，一宿没事儿。转过天来，老和尚又来了，再次诊脉，开了个药方，再抓药吃下去。3天，包拯有些精神了，但是没起床，一直躺着，包兴伺候着吧。到了第4天一大早了，包拯觉得好像是好一些个。“包兴啊，你搀我起来。”“您干嘛呀？”“这总躺着头晕呐，这不是事儿啊。我想下地溜达溜达。”“不行，您不能动，您得躺着。大师说了，还得几天没事儿。人那是庙宇清净之地，养病不方便。你扶我。”“不行。”“扶我？行行行行行，您慢着点儿。”“行。”起来了。慢慢的，哎，您注意点，好，我能行。包公 走了几步，哎，不行，头晕，哎哎，嗨呀，工资，哐当，又扔那儿了，把眼一闭，嗨，又昏过去，工资，门一开，小恒送饭来，哎呦，这是怎么回事？阿弥陀佛，快快快快，帮着一块儿要抬在床上等着吗？等包公再醒过来，一睁眼，哟，床边上，大师、了然和尚、包兴、小孩都站这儿了。哎呀，这位公子啊，你太着急了，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我听你的仆人说了，你也颇通医道，你的病你应该知道啊，是不是？他绝不是三天两早晨能好的，你必须要塌下心来好好的养病，你不能着急呀。大师啊，我在这儿不方便，多有打扰。哎，有什么打扰，我这是佛门境地不假，不过出家人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呐，无妨。你呀，什么都甭想了，我知道你这个病就因为你有心事，你有心病啊，心病还需要你自己医治，你懂吗？包兴一听，这老和尚绝对神仙，能看出心病来了，那医术得多高啊。大师，没错，我们大人呢，其实，哟，他把大人说出来了。包拯一瞪他，哎，我大人，大人大大事儿，他事儿可是不老少的。和尚瞧出来了啊，是啊，不管什么事儿，公子，这事儿不好说，没关系，以后啊慢慢说，不着急啊，塌下心来养病吧，我不打扰了。老和尚出去了，又养了半个多月，哎，精神好多了，下地溜达，在庙里可以转一转了。包公觉得大见好了，哎，包兴啊，行了，咱们可以走了，咱们找店房住，不是可以回家了。大人，您怎么了？不，您这病到底是好是没好啊？把您脑子烧坏了，咱不是上吏部府，您这官被罢了，咱们得说清楚啊。不去了。哎，怎么不去了呢？就这么咱回去？对，回去种地去。我觉得不做官也挺好，这几天我这一病啊，我倒觉得生死一念之间呐，我不做官也没有什么损失。谁说的？您要不做官，那老百姓有了冤有了屈找谁去啊？您要不做官，那怎么办？百姓有事怎么办？百姓没有我，百姓就不伸冤了吗？照样伸冤。我无命为官，顺其自然，算了吧，咱还回？不行不行，说什么不能回去。这正说着，门一开，了然大师进来了。说什么呢？哎呦，大师，您快劝劝我们公子吧，现在都熟了，包公的事儿差不多呢跟这大师也都说了，彼此非常熟悉。大师，我们大人说了要回家，不做官了，种地，你说这不让我着急吗？哦，原来如此啊。包公子，你要回家务农？对，我意已决。我还争什么？命中无官，不强求，顺其自然。包拯啊，依你应该是做官，你的命格也是应该做官的。哎，怎么样，您这大师都说了您得做官，您做官百姓可以享福啊。包拯啊，你以为不做官你能干什么呀？嗯，回家你想到的是你自己呀。再者一说了，你想什么时走？我想我的身体差不多了，这一两天我就走，那可不行。你怎么犯糊涂了？你通医道，你这病是一两天能恢复得了吗？我想了， 必须得3个月100天，白日之后彻底的康复，你才能离开我这儿。不然的话，万一要是反复了，你有性命之忧啊，懂吗？我还得在这庙中待100天，差不多。那这100天我太打扰你了，你怎么总怕打扰啊？啊，我们出家人都不怕，你怕什么？你就踏踏实实的住在我这儿，安心的养病吧。那既然这样，我在庙中要待上100天，大师啊，我有一事相求。什么事儿啊？说出来我听听看，我能不能给你办。大师，既然我不能回去，那我就不回去了。你什么意思？大师，我请求您为我落发为僧。扑通，包拯跪下了。啊，包兄一看，哎哎，公子大人三爷别去，你不当官的剃头不行啊，你剃头了我跟圆明老太太没法交代。您真的假的啊？大师，我们公子真要是您给剃了头当了和尚，那我得跟着。您知道吗？他念书我们就发小，我得跟着他。赶考那我得跟着他，当官我得跟着他，现在剃头当和尚那我也得跟着。大师，求求您吧，我就算一个小沙弥，反正一羊也赶呢，两个羊也是放，您收我一个徒弟吧。大师，哎，师傅，我给您跪下了。好吗？跟包拯后边他也跪下了。哎呀，呵呵，包公子起来起来起来，包兴啊你也起来。看什么？看来包拯这心万念俱灰，彻底死了心了，要出家。包兴心说，您要出家那夫人怎么办？家里乱套了。包公子啊，你的心我明白，你以为在庙中晨钟暮鼓古卷青灯就是修行吗？就可以安心吗？不然你将来前途远大，要有一番事业，你要为老百姓办事，你记住我的话，你为官也是修行。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4: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他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下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

0: 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1: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走，通宵去，
4: 明天还得上课呢。
3: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4: 有道理。
3: 抽一根。
4: 我不会。
3: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4: 那好吧。
3: 来一个。
4: 这可不是好东西。
3: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4: 那我试试。
5: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4: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6: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4: 你长没长脑子吗？
6: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4: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0: 笑傲江湖。
11: 上回书说到，梅庄四庄主和令狐冲比剑，都败在了令狐冲的手下。可是他们四个心里边啊，还是很不服气，心想我们四个败北了，他们以后到外边不得说嘴呀、啊、这有失我梅庄四友的身份，莫不如把我们看押的那个囚犯弄出来，让他和这封二中比试一番。就即使封二中的武术再高，他也高不过那个囚犯吧。对，就这么办。那说那囚犯是谁呀、啊、堂堂的梅庄四友对他都那么服气。哎，要说起来这个囚犯那是一位惊天动地的人物。

他姓任，叫任我行。要提起任我行来，在12年前，他乃是日月光明教的教主。这日月光明教，也就是被江湖侠义的正派人们称为魔教的那个教门。当时任我行是教主，他的座下光明左使就是现在的教主东方不败，右使就是向问天。不过东方不败是绞尽脑汁培植党羽，最后把任我行给推翻了，他当了教主了。那么向问天现在被东方不败是逼离魔教，多亏令狐冲帮忙才没把向问天给杀了。12年前的时候，东方不败趁任我行一时大意，用迷魂药给他迷倒了。他之所以没马上把他杀掉，是一怕几个知情人寒心说他心狠手辣，再一个他一考虑把任我行压在杭州这个地道人不知鬼不觉的地方，他也跑不了。他就派他手下的梅庄四友专门来到此地看押着任我行。一转眼10几年过去了，世上的人都以为这个大魔头任我行已经不在人世了。那么现在梅庄四友就想到了让任我行和令狐冲比武，但是他们也考虑他们在这儿看着任我行是十分机密一个事儿。在一般的情况下，也别说让别人和任我行比武，就谁知道了他得马上把那人干掉，不然的话他把任我行救出去怎么办？可是他们这几位因为输的心里边都痒痒的慌，这才想起来这么个主意。黄忠公冲着令狐冲点点头，老弟，您别看把我们四个庄主赢了，这是我们四个人经世不到学艺不高，现在我还要给您推举一人与您比武，不知意下如何？哦，令狐冲一听他这个心里边啊就打了个沉，心想不好，四庄主跟我比武之前他们可不知道我内功巨无，现在他们败北了也知道我没有内功了，他们为了把脸找回来可能就随便让梅庄的一个什么人和我比试，那随便的一个什么人只要一使劲把我剑给崩飞了，那我就落败，甚至得伤我要我的命，这是他们要捡我的便宜啊。不过自从和他们四位接触，这四庄主还算是光明磊落之人，不能出此诡计吧。令狐冲心里没主意，他回头看着向问天，向问天大刺刺的冲着四庄主一摆手，哎，既然我们兄弟把四庄主都给赢了，那么这个庄子里边什么家人呐，这个那个呀，怎么还能跟我兄弟比武呢？我说兄弟，咱们比武到此结束，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走。刚才黄忠公这么一提，二庄主三庄主四庄主都明白大哥是什么意思了，知道是要让令狐冲和任我行比试。一看这二位要走，那三位庄主赶紧过来把他们拉住，哎呀，二位请不要走，请坐下，您听我们大哥慢慢和您说。黄忠公也站起身来冲他们两个人一拱手，二位，难道说我们梅庄之内除了我们四个人就没再有高人了吗？我跟你们讲，在我这梅庄之内有一个武学大家，要提起这个人来可能你们还都知道，不过这个人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我不能这么随随便便提他的名字，那么不知道这位风兄弟是否有胆量和他一比，只要你能把他胜了，不用你到外边说你如何如何高，我梅庄四友就四处给你传名，我们就说你是天下第一剑，如果你要胜不了那个人呢，你就再高也是天下第二剑。这几句话说的令狐冲心里边啊来劲儿了。向问天皱着眉，
啊，这个庄子里边还有比梅庄四友再高的人。好，那么我们就去见见，让我兄弟和他比比。来来来来来，咱们是看他去还是把他请到这儿来。黄忠公冲他一拱手，佟大侠，请您别挑理，那位高人不愿意见生人，我们只能陪同你的那位兄弟去和他见面，您呢有我的家人陪着，在前厅这儿饮茶，我们比完武就回来和你相见。向问天把这胖脑袋一扑拢，不行，我兄弟年轻无知，我在他跟前他跟你比我放心的，你们把他给领走了，万一使什么花招要把他坑喽，那我对得起他吗？我得跟着他保护他。黄忠公一听把脸色往下一沉，哎，即使这样您对我们如此不放心，下面的武就不用比了。向问天一看，哦，看来这四庄主真是不让我去跟那谁见面呢，即使这样的话我可别坏了大事。他呵呵一乐，既然四位庄主是诚心实意要领我兄弟去比武，那我就信了你们一次。可是我得把话说明白了，如果你们要是坑我的兄弟害我的兄弟，过后我可不容你们。一听他这话，这四庄主都显得不以为然，那意思就凭我们什么身份呢，我们还能使小人之计吗？岂有此理。他们都拿眼睛横愣了向问天。向问天一拉令狐冲，来兄弟你到这边来，我嘱咐你几句。看他这闪神，听他说这几句话的意思，好像是要叮嘱令狐冲防备四友。可是他一拉令狐冲，令狐冲就感觉到向问天把一个纸团塞在他手里边了。他用手这么一攥，感觉到这个纸团里边有个硬物，那么这个硬物是什么东西可不知道。向问天的嘴唇子对着令狐冲的耳门子，他小声说了一句，兄弟啊，见着和你比武的人，你瞅眼不见，把这纸团交给他。说完这句话，他哈哈一笑，兄弟啊，哥哥的话你可得记着啊。说完他又扭头瞅瞅梅庄四庄主，那个意思好像是刚才嘀咕的呀，防备他们。黄忠公一看，你们二位说完了没有？要说完的话，就请风兄弟随我们到后边比武。令狐冲点点头，好吧。现在令狐冲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想向大哥呀，向大哥呀，你也可把我呀给蒙苦了。你说为给我治病，咱们来西湖杭州，说见着谁不允许我多说话，看你的眼色行事，那也行。你让我比武我就比武，你让我怎么着我就怎么着，怎么忽然间又给我这么个纸团，让我把这件东西暗中交给要跟我比武的人。那么看来向大哥没来到此地之前，他就已经计划好了，第一步怎么样，第二步怎么样，他就能猜到我胜完四庄主，四庄主就得让我跟一个高人比武，而他就借机可以把这纸团给那位高人。看来向大哥头脑计算的是真周密，不过他这个人呢真有点鬼道。令狐冲是一边想着，他跨步随着四个庄主就转到大厅后边来了。这是个甬路，够奔小花园。小花园后面有一明两暗三间小草房，是特别的别致。令狐冲跟着四个庄主挑帘笼来到屋内，一看这个屋子里边啊，陈设的是古香古色。原来这个屋是黄忠公的寝室。只见黄忠公从箱子里边拿出了四个头套，他把那三个递给了三个兄弟，然后把另一个交给了令狐冲。风兄弟，咱们不宜露脸和那个人见面，
每次我们弟兄和他相见都得把脸蒙上，如果说咱们直接和他见面，恐怕对咱们有不利之处，你还是把脑袋套上吧。说着他回手拆了一个枕头，把枕头套抠了俩窟窿，然后套在自己脑袋上了。令狐冲一看这哥几个都把脑袋套好了，只是露着眼睛，心想好吧，那我也就跟他们学把脑袋套上吧。黄忠公在墙上又摘下了两把木剑，跟令狐冲说，比武的时候没有必要拿钢铁的兵刃，万一不济被他伤着也不好，咱们用两把木剑就行。令狐冲点点头，那这是最好。令狐冲转身要往外去，心想那人可能在别的屋吧，可是让第四庄主丹青生一把就把他拽住了。我说老弟别出屋，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只见黄忠公奔东面这个屋来了，伸手把他睡觉的床挪在旁边。令狐冲一看，就见这个床下是个地道口，那个盖子是个钢铁打制而成的，上边还一个大钢环。只见黄忠公把这盖子拉起来，然后先下去，回头叫令狐冲，另三位庄主是鱼贯而入，最后一个是丹青生，抬手把盖又盖上了。他们这几位是往下一来，令狐冲开始感觉到两眼漆黑，接着恍恍惚惚能看着亮了，原来里边点的油灯呢。顺着斜坡往下来，走了有十几步，前边是个堵头，走不过去了。令狐冲刚要问比武那人在哪儿呢，就见大庄主从怀里边掏出一把钥匙，向前这么一怼，嘎啦一声，伸手一拽，原来这个堵头是个石门。开开石门往前走，令狐冲感觉到这是个斜坡，一个劲儿往下去，就这么往下一直走了有五六十步远，隔着十几步啊，就有一盏小油灯照的地道里边昏昏暗暗，还是能够辨别出来一些东西。只见两边那个石壁往外渗着水，地下铺的也都是石块，那么上边也都是石头，看来挖这个地道修这个地道工程是不小啊，费了很大的心思。令狐冲就跟着这几庄主是三拐两拐，也不知道走了有多远，走到一个尽头了，就见前边是个小铁门，这个铁门上边还一个孔。只见黄忠公从怀里边又掏出了一把钥匙，伸到锁着铁门那个大铜锁里边去了，他嘎楞拧了一下，可是锁的没开，把钥匙撤下去放在怀内。他回头看看他那几个兄弟，他的二弟细了高挑大个的黑白子来他跟前，从怀里边也掏出一把钥匙插到这个锁里边去了，拧了一下拔出来退到旁边。那老三秃笔翁从怀里边拿出一把钥匙也开了一下锁，最后是四庄主丹青生拿出一把大钥匙插到锁里，嘎巴一拧，这锁才开开。令狐冲现在心里边那个疑虑就多了，心想领我前来比武，那么和我比武的人莫非在这个地方吗？

之下呀。那你们把这位高人是困在西湖湖底，是左一道门右一道门，尤其是这道铁门的锁头还得你四个庄主同时开才能开开。压着的是什么人？过去我认为你四庄主是光明磊落江湖豪侠，现在一看你们用如此卑鄙的手段困着这么一个人，你们也是宵小之辈，我对你们不能不防。令狐冲现在心里对梅庄四友是印象极坏，他那脸儿也不乐呵的了，像罩了一层寒霜。就见黄忠公使劲带这个铁门，就听着嘎吱嘎吱，可能是多年都不打开了，都生锈了，又使劲一拽，嘎吱吱吱吱吱，铁门开开了，外边微弱的亮光晃到里边去。令狐冲一看，里边也就有一丈方圆这么个斗室，靠着那石壁有一张小木床，上边啊有一些草，一个人坐在床边那儿。如果这个人要站起来的话，身材也得有九尺开外，那是个大高个，肩宽背厚，膀炸腰圆，那个脑袋几乎都赶上头号柳冠斗那么大了，可是满脸黑须，这多长时间也不修理这胡子，剃剃这头发了，那头发也得有二三尺长，乱七八糟散在面前，披松在两肩之上。这位那两只手就像两个小簸箕似的，挺着胸脯子，一对大环眼闪闪发亮，就这两只眼睛比外边那个油灯那亮还要亮。令狐冲一看这个人，心里边恨得就一咬牙，心想果然是梅庄四友在此困着一位英雄好汉，瞧这个人在此压着，绝不能是一个月两个月，可能都得有一年两年不见天日，才达到了这种程度。既然被我令狐冲看到了，我一定把这个人救出地道，让他重见天日。想到此处，他冷眼就打量着四庄主，四位庄主也已经瞧出来令狐冲那个眼神有点不对劲儿，心想小子，你是不知道他是谁呀，你要知道这个大魔头是谁，你就不能看我们来气了。只见黄忠公没往这石牢里边进，在铁门外边插手搭弓一礼：“任前辈，黄忠公我们弟兄等人因为庄中琐事繁忙，很长时间没有来到下面拜望您老人家，现在我这厢与您有礼了。”就听这个秋范用鼻子哼了一声，你别看他没说话，就拿鼻子一哼，令狐冲就听着瓮声瓮气的，有点震耳朵。黄忠公一看他不搭茬啊，接着又说：“任前辈，要说您过去在江湖上那是独一无二，武艺盖世，没碰着过敌手，可是今天我们给您领来了一位使剑的大家，要提起这位来，我们梅庄四庄主都非常的折服啊，恐怕你老人家和他比剑也难以取胜，要一时大意就得败在他的剑下。”刚说到这儿，就听着这个秋范身子一扭动，哗啷一响。令狐冲仔细一看，啊，刚开始他还没看清楚，现在一看呢，里边这秋范坐在那个床边，他那脖子上、两个手腕上、还有那个脚脖上，都拴着金刚磨制的铁链子。令狐冲看着牙关紧咬，心想：四庄主不单说卑鄙的小人，你们连禽兽都不如。哎，他用手又使劲捏了一捏向大哥给他那个纸团儿，这回心里明白了，向大哥一定跟这

0: 囚犯是朋友，他给我这纸团是要给他通风报信儿，要救他，我一定把这件事做好。就听着囚犯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梅庄四朝，你们一定是输在败在那位使剑的人手下了，你们不是人家的对手，想让我认我行，给你们出这口恶气，你休想给我滚。那么说论剑胜败如何，咱们下回分解。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吉文物

0: 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 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浩普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1: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13: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9: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9: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9: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

0: 什么？
1: 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绝

0: 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邑成立了，张振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邑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振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振甫和鲁邑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振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邑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邑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振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邑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邑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邑，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振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邑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邑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放学回来了。

0: 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
0: 1926年1月8日。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是，
2: 夫人。这是在拍照。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我知道。好，来，
1: 下一个。这一年，他26岁。后面没有了吧？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我知道。
2: 我知道，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2: 人生如马掌蹄，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2: 这话，爸。
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记录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
6: 请和我一起聆听汪以晨毅元帅致汤通信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
7: 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8: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
4: 尤其是唐敏行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8: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4: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 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

0: 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 元帅，
2: 说陈元说的对，
1: 商会
2: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3: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
1: 能。我山崎万郎渡过难关，
4: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5: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0: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6: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8: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9: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9: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7: 先锋责任的完成，
9: 填充以血肉，
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9: 最后付之皮肤。
0: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9: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8: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6: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8: 愿意。
9: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0: 小给，哼，你们要干什么？汤家的东西，
9: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9: 什么？
0: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9: 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9: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1: 哦，还在这儿。
9: 是唐通庆，
11: 他还在。
9: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7: 先锋责任。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太久了。是啊，好久不见。这是一张
1: 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凌，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0: 杰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哦，盖，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
1: 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
2: 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5: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6: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5: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7: 你们吵架，吵完了？
5: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5: 嗯，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6: 嗯，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5: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
6: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
5: 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6: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 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8: 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 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

0: 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2: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一、二、三。
2: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2: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4: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3: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4: 哎，走，走，都脱，跟上，
3: 快，跟上。
2: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4: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3: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2: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

0: 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0,000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0,000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

0: 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

0: 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

与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阵地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3: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3: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4: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3: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4: 哎呀，对不住大家，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3: 是，
4: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您可以存上，这是大咖购。
3: 没错，所以呢，选择大咖购呢，就是质量的保证啊，就是最重要是优惠的保证啊。
4: 没错。
3: 那么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的是什么好东西呢？
4: 是星辰老师最爱吃的，噔噔噔噔。
3: 对头，因为我本人特别爱吃豆制品，所以我对这个腐竹是情有独钟，独有情钟。
4: 哎，说

0: 自己的心头爱话都不会说的。
1: 对对对，
0: 而且我跟大家透露一下，星辰老师最近长得越来越像腐竹了。
1: 哎呀，那就是瘦高挑呗。
0: 对呀、
1: 啊，我喜欢。
0: 你看我这么说他，他都不生气。嗯，看来是对腐竹真的太爱了，
1: 真爱，真爱啊、
0: 哎！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腐竹还不太一样。嗯、平时我们吃到的腐竹黄颜色的比较多，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黑豆腐竹。
1: 其实说到腐竹，大家脑海里都会浮现出黄颜色的腐竹。
0: 对，
1: 怎么会有黑颜色的腐竹呢？
0: 所以物以稀为贵啊。哦，那今天的黑豆腐竹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嗯、也请我们的王总给大家介绍一下。王总您好。
2: 哎，主持人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特别开心今天又给大家带好吃的来了、啊、
0: 哎呀，我们特喜欢你、
2: 啊、今天给大家对而且我给大家带的还都是市面上不太常见的不太好买的，是不是、
0: 哎、
2: 啊，咱这个产品开发还是很牛的啊，
0: 要不说我们就稀罕你呢。
1: 这个腐竹、啊、我们都见过这个黄色的、啊、这不
0: 不足为奇。
1: 对
0: 对，
1: 这黑色的腐竹我还真是没见过、啊、
0: 超市里我觉得也很少、
1: 哎、对
0: 是吧、
2: 对，
0: 而且就是黄腐竹超市里也很贵。
1: 对，
2: 嗯，
0: 所以今天其实一方面您要告诉我们黑腐竹的好，另外一方面您还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价格可以挑战黄腐竹的价格。
2: 啊，那你肯定的，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
0: 哎呀，那
2: 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啊，咱今天既然来了，不就是做宣传的嘛，对不对？
0: 对。
2: 然后我这个黑豆的这个腐竹呢，首先要跟大家讲，黑豆腐竹现在咱在超市里面基本很难看得到。像我们现在这个货呢，基本就是北上广一些一线的一些那个城市，它的一些比较高端的那个超市里面，现在有我们这个黑豆的腐竹。
0: 嗯
2: 啊，为什么？因为黑豆本身的产量就比较少，黑豆本身就比黄豆要少啊，这一点大家要知道。那再有一点，价格也要比黄豆的要高，对不对？然后呢，为什么它价格高？为什么说大家喜欢这个黑豆的腐竹？就是因为这个黑豆的腐竹，它用的是原料是黑豆。这个黑豆首先第一点，我们用的全部都是非转基因的。
0: 哎，这个太重要了，
2: 强调这一点，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1: 对，
2: 全是东北的黑土地出来的黑豆、啊，都是非转基因的，而且都是应季的这个大豆。然后再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黑豆啊，本身来说就是对身体好，因为中医当中就知道哈，这个黑色的东西都是入肾经的，比方说海参是黑的，
0: 对，
2: 阿胶是黑色的，
0: 对，
2: 黑豆也是黑色的。所以说黑色的东西本身入肾经啊，黑豆啊，在中医里面有一个名叫肾之谷啊，本身呢就入肾。对肾呢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这个黑色属水，水呢本身就是走肾的，所以有些肾虚的朋友特别适合来吃黑豆、啊，而且呢这个健脾利水，消肿下气啊，包括呢滋肾阴，而且呢润肺燥啊，尤其有的时候咳咳的呀，然后尤其有咳嗽的这种朋友都可以来吃这个黑豆、包括啊像有乌发黑发的这个好处啊，你的这个头发然后头发长得更好，更浓密，多吃点黑色的东西，黑豆特别好。然后再有一点呢，黑豆本身它就属于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啊，它里面有一样东西可能大家没想到，就是它的那个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0: 哦
2: 啊，就我们平时像中老年人补充蛋白质，你怎么补充？你说吃鸡蛋吃完了容易便秘，我说对不对？老年人你说一天也不能吃鸡蛋呢，对吧？
1: 喝牛奶，
2: 高血脂的、高血压的。啊，对呀、啊，你这个鸡蛋都是要控制量的，
0: 对，
2: 对吧？那还有啥呢？就是这个牛奶有可能乳糖不耐受，对不
1: 对？
2: 对，
1: 有人喝完闹肚子、啊，
0: 对，
2: 哎、是。你说那这个肉，你说你吃，你能对对吃啊？哎呀，老年人，你让他
0: 我家老人现在都只吃清淡的，他们都不怎么吃肉。
2: 都能吃素，都吃素的了，
0: 对
2: 不对？啊，所以啊，要告诉大家，你别看黑豆它小，但是它的蛋白质啊是肉的两倍，是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十二倍，
1: 哇！
2: 所以你吃黑豆补充的蛋白质又是优质蛋白，对你的身体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对不对？所以说黑豆它贵有贵的道理。再有一点，黑豆里边有十八种的氨基酸，而且其中有八个是人体必需的，但是你自己合成不了的。还有十九种的油酸啊，这个油酸要告诉大家，里面有不饱和脂肪酸，达到了80%。不饱和脂肪酸是啥？就让你越吃你的血管越疏通，就这个概念，大家能懂不？
0: 这个太重要了。
2: 吸收率，对它吸收率还高，吸收率是95%以上，而且。再有一点哈，哎呀，这好处太多了，我这一想起来滔滔不绝呀、啊。我跟你们讲啊，这个黑豆哈，你拿回家以后，它里面哈这个胆固醇它是不含的，没有胆固醇。
0: 哎，这
2: 像咱中老年人高血脂的、高血压的，不敢吃有胆固醇，它没有胆固醇。它这个固醇叫什么？叫植物固醇。这个植物固醇呢，到咱身体里边是不被你吸收的，啊，是抑制你吸收胆固醇的，降低你的胆固醇在血液当中的含量的。
1: 那真好。
2: 所以你常吃黑豆。血管有堵的，对不对？ 啊，里面垃圾比较多的，然后呢帮助你来软化一下你的血管，滋润你的皮肤，尤其是高血压的朋友，心脏的问题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多吃点咱的这个黑豆特别好啊，总之就是降低你的血粘度啊，还有这个钙、铁、锌、铜、镁，哎呦妈呀，老多了，全是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
1: 哎，你看，你一讲你家的这个黑
0: 豆，滔
1: 滔不绝。
0: 然后我感觉这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哈。
1: 我特意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这里边蛋白质含量居然高达了58%呀，
0: 真的很高呀。
1: 一般的牛奶只有7%左右，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我天
0: 啊，
1: 太厉害了。
0: 但是王总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黑豆的这么好，我已经两眼冒光了，真的。好喜欢它、
2: 啊、
0: 我们做成腐竹、因为我也看了一下这个腐竹的状态，这工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2: 这个工艺其实挺有讲究的。首先第一点呢，我们是传承了百年的这种工艺，古法的这个制作，然后呢再结合咱们现代的一些现代化的这个机器呀、来进行到这样的一个生产的。首先第一点，选豆啊就决定了这个腐竹的品质。有一些像小的作坊做出来那个腐竹啊，你会发现这个腐竹不好吃，渣渣来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腐竹啊，它可能它那个豆本身就是陈年的豆、它磨出来的那个浆它就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本身品质就不高。咱们都是每一年都是当季的应季的这个黑豆给大家来做的，而且都是大的饱满的油性非常足的这种豆。所以说呢，它就决定了咱腐竹的品质都属于这种上好的品质。然后而且我是不是给你们邮了一个我们那个原料的采购证明，你们看到没有？
0: 看到了。
2: 原料采购证明、我
0: 看到了，
2: 采购是从黑龙江来的这个大豆、这个大家可以放心，而且黑土地的这个豆啊、然后再有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咱们啊得浸泡，它这个泡呢得恒定在20度，恒定在20度，这个豆得泡6到7个小时，让它吸足了水分，然后我再给你们去豆，去什么？去死豆，去豆壳，然后都是人工给你们挑选的，这个机器筛不出来，都是人一个一个拿手给你们挑出来的，不能泡发的一些死豆啥的，我都给你们去掉了，壳都给你们去掉了，然后去完这些豆了以后，才会去给大家磨浆，再给大家过滤，过滤以后再给大家来进行煮浆，最后一步最重要就是揭皮儿，揭皮这个过程很重要。我们都是手工取皮，手工揭皮，就是哈，把这个豆浆熬煮好了以后，让它凝固。上面呢用那个表皮把这个表皮揭开，然后挂到那个杆上，然后呢来取咱们的这个腐竹，要轻要快才能够保证这个腐竹是完整的，就是它这个必须是全手工来完成的
1: 技术活、
2: 这个机器是做不到的啊。而且最关键啊，咱这个腐竹品质为什么好，因为我只用前三层的皮，前三层的那个腐皮，因为前三层那个是最厚的，品质也是好的，
1: 应该是营养也最好的吧、
0: 是
2: 吧？对，营养也好，您的4层5层呢，你想那玩意儿清汤寡水的，你说你再泡成腐竹了那就不好吃了，营养价值也降低了，所以咱就用前三层，然后最后我给你们晾晒。晾晒这点我一定给大家强调啊，我总能看到有的人说什么我是什么自然晾晒，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们讲啊，就小作坊才自然晾晒呢，那大厂没有自然晾晒的，你自然晾晒你挂在那杆上来个虫子来个蚊子是不是，来个苍蝇你都不知道，
0: 对
2: 啊，有没有灰尘你都不知道，真正的高品质的腐竹我们都是用那种几十万的设备啊，就是10万级的没有那个污染的无菌的那个车间里面，给大家用机器给你们烘干的，低温烘干的，知道吧？它是纯密封的状态给你们烘干的，
1: 难怪有的就是吃起来会牙碜呢，
0: 那是
1: 、哦，明白了，
0: 这个肯定不牙碜。哎，王总，我听您说的这个画面感特别强，我感觉经历了一下你们做腐竹的这个过程，觉得特别放心啊。但是我现在关注的是价格，因为你看市面上很少见黑豆的原材料又非常贵，
1: 你又说了这么多这个人工的程序啊，
0: 我
1: 觉得这得多少钱、
0: 我
1: 能吃得起吗？
0: 您今天给我们带来多少包，然后多少钱呀？
2: 我先跟大家讲哈，就这个黑豆腐竹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推广价其实真的就是挺给力的了，我们这个价格现在每袋呢是29.9元，每袋是
1: 150克是吧，
2: 真的行，你现在买黄豆的腐竹你看看超市里面都得20-30，
0: 对
2: 啊，咱今天是黑豆腐竹啊，价格29.9元，
0: 那我们今天花多少钱带走多少包呀？
2: 今天我跟你讲我有经验了啊，我上次跟你俩合作完我有经验了，我这次这样式的哈，咱们黑豆的这个腐竹呢给大家带4包，四包，然后呢我再送大家不用翻倍了对吧哈，再送你们6包，再送你们6包、
1: 再送6包黑豆吗？
2: 黄豆的
1: 啊，黄豆的
2: 也是咱厂出来的，除了颜色不一样啊，剩下的工艺啥的都一样、
0: 卖多少钱
2: 6包的这个这个黄豆的腐竹也得卖20呢，也得卖20，
0: 一共卖多少钱、
2: 一共卖，一共你就算呗，怎么着你得我
1: 120再加六一百二百四。

0: 对，240块钱。完事我今天我这样式的，我再给你们叫价，叫199，好吧？
1: 您的意思是199带走10包腐竹，有4包黑豆腐竹，有6包黄豆腐竹，对吧？
0: 对。
1: 啊，
0: 对，
1: 这是给我们生活大咖购的力度，大家先抢起来，400-637-1818。
2: 嗯。
1: 400-637-1818。
2: 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1: 400-637-1818。
2: 这个我再
1: 咋了，
2: 我再想一下啊。这个黑豆的是4袋是吧？
1: 嗯。
2: 然后黄豆的是6袋。虽然也凑了个十全十美，
1: 你看人家多知道，人家把赠品加了6袋。
2: 对啊，
1: 没有翻倍。
2: 但是我们在节目开场一直在说黑豆好，
1: 物以稀为贵嘛，
2: 物以稀为贵。
1: 对，结果黑豆比黄豆少。
2: 对，少了。那你怎么也得给我再来6袋。
1: 你看，要说了半天，这王总他还是厉害呀，还
2: 是
1: 奸商。
2: 所以王总
1: 知道黄豆的价值不如黑豆的高，就给我们黄豆。
0: 我咋就是奸商了呀？
2: 这样，王总，你听我一句，你再给我来6袋这个黑豆的吧，黑豆的，我挺喜欢黑豆。
1: 黄总，我就表达一下新陈老师的意思，因为黑豆的我们吃的少，没吃过，我们就想多吃点黑豆的，所以我们不想要那么多黄豆的，我们要那么多黑豆的，行不行？
2: 来，
1: 再来6袋黑豆，
2: 对，再来6袋黑豆，
1: 嗯，
0: 那你就这样式的，那行，那我就再加你们2包黑豆，对吧？
1: 啥？为啥要
0: 加
1: 2包？我们要再要6包黑豆的。6包黑豆腐竹，
0: 4包了吗？4包加2包，它不是6包吗？
1: 我们额外再要跟黄豆一样多的6包。
2: 我要让黑豆变成十全十美。
1: 对，
0: 那你俩想的太美了。那你俩
1: 我俩就挺美的。
0: 我最多送2包，
2: 还不能想
0: 想啊，我最多送2包，6包黑豆，6包黄豆，好不好？
2: 嗯，因为不是，你看啊，王总，我知道您是一个特别实诚的人儿，因为咱们开场就说这个黑豆特别好，你也跟我们讲这黑豆的营养价值比黄豆
1: 要好。您说了那么长时间，
2: 对，
1: 我俩都听入迷了，结果最后
2: 黑豆还少，
1: 没让我们吃够，
2: 对，
1: 那能行
0: 吗？没
1: 少啊，你这胃口吊的挺足，最后没满足啊。
2: 这样，黑豆来个十全十美，黄豆。
0: 他
2: 就6大顺吧。
0: 贵呀，黑豆贵呀。
2: 我知道贵呀，
1: 我们也知道贵呀，不贵我们就不跟你多要那么多了。
2: 对呀，
0: 黑豆产量少，我就天天搁地里面，我给你们刨，它也是那点产量，知道吧？
2: 咱也不需要您那么辛苦啊，
1: 你辛苦一把吧，王总。这样，我允许您限个量，然后你只刨出来限量的这部分就行了，好不好，王总？
0: 哎妈，我让你俩气死了。
1: 没事，我每天给你报销水钱。
0: 我再给你6包10包黑豆，10包黑豆腐竹，那就299了，对不对？
1: 不对，
0: 这就300块了。6包再加6包黄豆，你们自己算，将近500块钱呀。我今年199啊。
1: 对，
2: 咱不说钱，说钱多伤感情啊。
1: 咱感情这么深了，还提钱呢，
2: 对不对？
1: 你不想让我们这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尝尝你的黑豆腐竹吗？
0: 你
1: 在我们的平台做宣传是为了啥呢？不是为了让大家吃到黑豆腐竹的好吗？
2: 刚才丫丫都说了，可以让你限个量。
1: 对呀，
2: 你给我限50就行了。
1: 你限个量就行了，
0: 你
1: 限50组。
0: 那我限个量吧，那10组行不？
2: 50组，你给我来
0: 10组，不是50组，10组。
1: 好了，咱不吵了，这样吧，30组我拍板了，行不行？
2: 折中啊。
1: 行，就让大家打电话，不行我们就挂掉了，挂电话了。
0: 那就30个啊，你们给我31个订单，那一个人你们自己解决行不？
2: 没有31个，
1: 我没有
2: 三十，
1: 只有30个。好，听众朋友们赶快来抢，400-637-1818。
2: 加油了啊，10袋黑的，6袋黄豆的，加油，400-637-1818。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善道御味品牌的黑豆腐竹和黄豆腐竹。那在我们俩不懈的努力和争取之下，王总也特别给力，199块钱，今天黑豆腐竹您带回去10大包，
2: 是
1: 黄豆腐竹您带回去6大包，总共16大包，199块钱，在生活大咖购有专人免费送货上府，啥都甭想，多订2组，400-637-1818。
2: 这个可真的靠抢，只有30个名额啊，30个名额是10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1: 对，
2: 那么超过第31个，那可就是4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1: 是
2: 啊，加油，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每一包呢，给大家说一下，都是150克装，150克装。说实话，今天王总真的非常给力。这个黑豆腐竹您吃到的价格比平时黄豆腐竹的价格还要低呢。
2: 对，
1: 对不对？
0: 我给你们讲，太划算了，太划算了。来，你俩看看那个后面那配料表里，你给我念念咱家配料表里有啥呗。
1: 黑豆腐竹的就是黑豆和水，
2: 黄豆腐竹就是黄豆和水，
1: 啥也没
0: 有。对呀，我这里只有黄豆、黑豆，再就水啊，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你在外面买那个腐竹哈，你就哪怕是10几20块钱一袋的，你看看那配料表里面，各种的胶，然后还有那个各种的那种什么淀粉，然后还有啥呢？还有各种的那个什么增头剂，啊，在这里面，我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啊，知道吧？而且哈，你平时你在外面吃腐竹，你会发现有的那腐竹泡完了以后是大硬芯儿，
1: 对，
0: 是大硬芯儿，
2: 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它是因为在煮豆的那个过程当中里面加淀粉了，更重用的，知道吧？
1: 嗯，
0: 所以你那个腐竹你撒泡它都是咬不动，它的芯儿都是硬的。而且有的腐竹吧，它为了这个增重，它里面还给你加盐，知道吧？一边煮着那个豆浆一边给你加盐，也是为了增重的。
1: 嗯，
0: 但是咱家这里面黑豆腐竹里就是黑豆和水，
1: 对，
0: 黄豆腐竹里就是黄豆和水，
1: 啥也没有。
0: 我跟你讲，这成本都可贵了，
1: 对，
0: 成本真的都可高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咱们这个朋友们哈，这三十个朋友谁抢着真的就谁都赚到了。
1: 王总，
0: 这个腐竹是真的，
1: 嗯，
0: 好，啊，
1: 真的好。
0: 来，
1: 咱这个泡饭有特别的讲究吗？您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0: 我得给大家讲一下哈，首先你把这腐竹拿出来以后啊，第一点。记好了，别用热水去泡它，因为咱这个是纯豆和水做出来的，你用热水泡完了以后啊，它就会变软了。知道家们，你再煮一煮啊，你再大煮煮，可能都能变豆浆的那种的，你知道吧？就别用热水去泡它啊，别用热水去泡它，用凉水先冲一下，然后你啊就掰成那个小段的，你吃多大你掰多大，完事呢你就放在那个凉水里泡啊。我建议大家啊，就是泡4到6个小时。
1: 嗯，
0: 你比方说你第二天想吃，前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你给它泡上。
2: 嗯，
0: 你中午想吃，早上起来你泡上。
1: 嗯，
0: 晚上想吃，中午的时候给它泡上。
2: 嗯，
0: 泡4到6个小时就可以了。而且呢，拿出来以后就直接可以做了。
2: 嗯，
0: 啊，然后最关键，我们家这个腐竹泡发率高，你普通的腐竹顶多也就是1.5到2倍就不错了。
1: 嗯，
0: 我们家这腐竹打底就是2.2的一个泡发率，2.2到2.5倍，它泡发率很高的。
1: 嗯
0: 啊，所以呢，咱就泡出来以后，就这一袋啊，基本来说能吃个2-3盘没问题。
1: 嗯
0: 啊，然后呢，再就是吧，这个东西拿回家做法还很多，给大家讲一讲啊。
2: 嗯
0: 啊，就拿回家了以后，你可以拌花菜。
1: 嗯
0: 啊，就那个韩国的那个饭店里面不都有那个拌花菜那个菜吗？
1: 嗯，
0: 里面都有腐竹。红油腐竹，
1: 嗯，
0: 啊，然后呢还能做炝锅腐竹，
1: 嗯，
0: 啊，红烧腐竹，哎，我再教你们一个啊，
2: 嗯，
0: 腐竹炖红烧肉，
1: 哎，这老香 了，
2: 我口水都快流下来
1: 了，对，我得拿盆接口水了，我得。
0: 他那个腐竹啊，炖完那红烧肉，腐竹就是肉味儿，
2: 嗯，
0: 这就是素肉了，就成素肉了，
1: 嗯，
0: 可好吃了，
1: 嗯。
0: 然后腐竹还能炒那木耳，
1: 嗯，
0: 啊，腐竹还能炖汤，啊，腐竹包那个牛腩包，哎，特别特别好吃。
2: 不行，我得赶快买回去回家做去了，
1: 对，太好吃了。我要尝尝这黑豆腐竹，听你说的我已经欲罢不能。
2: 要不是这个东西现在现场不能吃，我俩早就开始吃起来。
1: 我俩就把生的吃了。好，赶快抢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这个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包就将近30块钱，我们今天黑豆的啊，今天我们的组合是199块钱带回去16包，其中是10包黑豆腐竹，6包黄豆腐竹，
2: 但是
1: 咱们算一算有多合适，
2: 只限前30位朋友，马上就没有了啊，
1: 对，
2: 赶快试试运气，
1: 对，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哎，那再请王总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它的品质，
0: 哎。对对对，我给大家承诺一下，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到的都是非转基因的大豆，
2: 嗯，
0: 再有一点，咱家这个腐竹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胶，没有增稠剂，没有淀粉，
2: 嗯，
0: 没有咸盐，只有豆和水，剩下啥也没有。
2: 好，感谢王总啊，感谢
1: 良心企业
2: 这么好的品质，
1: 高性价比，
2: 感谢王总，再见。
1: 好，再见，
0: 谢谢，
1: 哎，也感谢大家，我们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好腐竹咱们今天吃到是正宗地道，而且经济实惠，
2: 是
1: 4006371818，
2: 祝您订购成功。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啊。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5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加班、久坐、熬夜，你的身体还在硬撑吗？燕赵名医堂5.1特别策划守护劳动者慢病防治讲堂，心内科、内分泌科、神经内科三大科室专家联合开讲，拆解高血压、糖尿病、失眠的职场陷阱。5.1期间锁定燕赵名医堂，守护奋斗的你，健康不缺席。
7: 好的产品叫名牌，
8: 好的大夫叫名医，
7: 好的健康节目叫
8: 全国10家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7: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1: 通过中医的中药辨证，
10: 要保证4种药
11: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7: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8: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来关注收听节目。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调频 FM89.0 及播出，同时大家可以选择新媒体收听方式啊，在手机上下载纪时 APP， 纪是河北简称的纪，时是时间的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什么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哈，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燕赵名医堂，您可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随时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那今天哈、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在这里呢，小伟也问候大家五一节快乐。我们今天呢是燕赵名医堂五一特别策划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节目的第三期了。运动不当反而伤心，假期心脏健康全攻略，为您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五科主任王乐教授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有关于心血管疾病的一些问题的朋友哈、您可以来届时关注03118669808286698083，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提示您，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 FM98.1 并期播出，同时呢通过新媒体手机 APP 即时进行同步直播。即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从什么时候起哈、这个马拉松呢成为了一项非常时髦的运动，越是成功人士啊越热衷于参加这个马拉松运动哈、但是由于参加马拉松导致猝死的新闻呢却是屡见不鲜，比如之前这个华为的高层副主席跑了28公里之后猝死啊，很多朋友就非常质疑有疑问啊，这个运动不是说对我们的健康有益吗？难道运动还会对我们的心脏有不利影响甚至导致猝死吗？这五一假期当中啊

0: 啊，很多平时比较忙的职场人士朋友们哈、啊，可能您平时没空，那现在啊，终于有时间了，可以运动锻炼或者说外出游玩了。那么突然的剧烈的运动到底是不是科学的呢？对于我们的健康是有利还是有害呢？到底怎样才能正确运动保护我们心脏的健康呢？今天哈、啊、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也是燕赵明一堂五一特别策划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节目的第三期，我们来为您科普解读运动不当反而伤心，假期心脏健康全攻略。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五科主任王乐教授。在王教授同时也担任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基层心血管病分会的常务委员，也是中国医师协会心身医学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的青年委员，同时呢也是咱们河北省健康教育康复学会第一届心肺康复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也担任河北省健康学会心血管病管理分会的常务委员，河北省医师协会内科医师分会第二届的委员会的委员，擅长心脏的瓣膜病的诊治以及微创治疗，冠心病的诊断及介入治疗，还有心律失常的诊断治疗，高血压心力衰竭的诊治哈、啊。那在五一假期的第三天啊，中间的这一天，我们为您的心脏健康保驾护航，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在我们线下 QQ 群微信群的朋友啊，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直接打字留言互动。好，我们马上请进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五科主任王乐教授。王主任，假期好，先过年了，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嗯，确实哈，那个王主任，我们就发现这个马拉松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哈，其实参赛的朋友还往往都是相对来说身体素质比较好，相对还比较年轻的朋友会多一些哈。那么这个疾病，我们今天想请您首先给大家讲一讲哈，就是这种高强度的马拉松的这种跑步的运动，它是为什么会跟咱们这个心脏健康有一定的关系？很多这个新闻就说是会导致猝死的。这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机制和关系呢？
1: 因为导致猝死的原因啊、嗯、其实非常多啊、
0: 嗯、
1: 其实80%是心源性的，
0: 嗯，
1: 80%是心源性的，像一些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啊、嗯、高强度的运动它其实有好多原因啊、
0: 嗯、
1: 包括运动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0: 哦、
1: 嗯、啊有一部分人啊、嗯、包括以前我们也接诊过一些患者，
0: 嗯，
1: 就是在运动过程中突然出现什么呀，就是、
0: 嗯，
1: 而且是从健身房来的，
0: 哦，
1: 挺年轻，40多岁小伙子，也是、
0: 嗯、
1: 就是过特别剧烈的运动以后、
0: 嗯、
1: 心梗了，心肌梗死、
0: 哦、嗯，
1: 当时有大量的出汗就倒在地上了，当时、
0: 嗯、
1: 但是没有猝死，就是周围有人给他抢救以后
0: 就
1: 到医院就、
0: 哦、
1: 对，到医院以后没做造影，是据说因为血管堵了，
0: 嗯
1: 啊、最后就是我们给他开通血管啊，把支架放上了，
0: 嗯，
1: 我们有两个这样的患者，还有一个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点的啊，60多岁的一个老爷子，也是在健身过程中啊、
0: 嗯、
1: 也出现了这种急性的心肌梗死啊、
0: 嗯、
1: 这都是比较幸运能到医院的，
0: 嗯，
1: 像一些就是说我们像跑马拉松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啊，
0: 嗯，
1: 如果平时不没有一些基础的这种锻炼和一些训练的话，我估计一定要小心。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在本身这种高强度的运动以后啊，我们会大量的出汗。
0: 嗯，
1: 大量的出汗以后，这人体的这种，包括咱们的经常吃的盐啊，还有一些钾，这种电解质就会发生紊乱、
0: 嗯。
1: 因为出汗会出现，会有大量的这个，就是电解质排出体外啊，包括钠呀、钾呀，这都会出体外。这时候，如果出现一些就是血钾变低了，
0: 嗯，
1: 啊、为什么有一些厂家、商家会出一些就是含有电解质饮料？
0: 哦，
1: 就是含有电解质的这种饮料，
0: 嗯，
1: 啊，它是为了补充这些电解质，
0: 嗯，
1: 就是说一旦出现了低钾，
0: 嗯，
1: 啊，就在你过度的剧烈运动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生诱发什么呀？恶性的心律失常、
0: 嗯、
1: 啊，可能一下失速失颤了。如果没有及时的抢救，没有周边没有一些除颤的设备或专业的人员，可能你就没有机会了，就一下发生了猝死。
0: 就即使是以前比较健康年轻的人士，他就是没有基础的心脏疾病的话，也有可能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产生猝死，是吧？
1: 对对对，它是一些内环境的紊乱，相当于我们 体内的这种内环境发生了一个炎。

0: 重的紊乱。
1: 嗯，所以就是说大家这个运动还真是得科学，切不可这个突然非常高强度的这种运动哈，是对我们的心脏是有很致命的一个影响的。那王主任，像您说接诊的案例，这个健身房的年轻小伙，他们这个导致心梗，他之前有没有一些基础的心脏疾病呢？或者高血压之类的？
0: 对，那个老年人他是有的，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呀，他是有高血压疾病，但是心血管是没有明确的，心脏的心血管冠心病没有明确的病史。
1: 嗯，
0: 但是因为到四十岁这个年龄段啊，就中年的，尤其是男性同志啊，男性朋友，他这个如果父母家里边父母有这个疾病的基础，那他得冠心病的发生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这个阶段呢，一个是要我们经常做查体。就是做一些相关，包括心电图啊、血脂的检查，这还有在如果还有相应的一些胸疼的症状或者其他不适症状，建议做一个冠脉 CT 的一些检查，就是看我们的心脏血管到底有没有严重的狭窄。就是在我们剧烈运动的时候，心肌的耗氧量是非常，因为它全身的运动量增加，它需氧特别多，全身需氧增多了以后，心脏会剧烈的使劲的去做功，在心脏使劲做功的情况下，就是心脏的负荷非常大，心脏上面的血管如果本身就有一定的狭窄，在它剧烈的运动的时候，斑块一旦破裂，就是容易形成心肌梗死啊，心肌梗死导致啊一下血管堵死了，就是它斑块一旦破裂以后，就释放出了就是血管内啊，它那个就跟咱们那个我们大家像热血管道上面那个水锈一样，表面有一层膜，它那个膜一旦破裂了以后，把那个水锈都释放到血里了，这时候这些东西有个什么作用啊？促凝作用。就它到释放到血里以后啊，血里里边有这个凝血的物质，它一旦识别这是异物，它就开始凝固，
1: 就会有血栓是吗？
0: 就会形成血栓，一下把整个血管堵死了。
1: 所以就形成您说心梗的这种情况了。
0: 对，因为我们也见过，就是说，曾经有特别年轻的啊，有二三四岁得心梗的，也有这样的年轻人。我们那个这样的，我们给他做造影的时候，发现就是虽然是心梗，心电图也支持，我们的心脏彩超也支持，心肌酶血也支持，就是损伤。各个症状啊都像，都肯定是心梗，但是我们做造影血管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血管内膜是光滑的，我们做包括血管内的影像学检查，也有的甚至没有一些斑块都没有，就是这种情况下有斑块形成，在一些剧烈运动、轻易激动甚至饮酒过度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诱发这个心肌梗死。
1: 所以如果要是在参加了这种高强度的运动之后再饮酒，这就可能会更加雪上加霜了。更容易导致这种危险事件的发生哈。确实在假期当中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哈，我们今天呢也是五一系列专题节目的第三期哈，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如果运动不当啊反而会伤心啊，这个心呢是我们心脏的心，要为大家来今天提供假期心脏健康的全攻略。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务科主任王乐教授。好，王主任，我们线上哈、有位朋友等待很久了，我们看一看，这位朋友是有关于心脏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是吗？您好，这位朋友，久等了，电话接通了。您好，一号线这位朋友，您电话接通了，请讲。喂，还在吗，这位朋友？啊，可能等的时间久一点了哈，我们让我们导播跟他联系一下，看看他这边是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哈。好，王主任，您刚才讲到这个心梗哈，我看到我们在群里面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了一段文字，来咨询这样一个情况，请您给他稍微来，解读一下哈。他是自己的父亲的爸爸，今年六十岁哈，说是有三高很多年，他最近呢去这个社区做体检哈，就做了这个心电图，然后说心电图显示是二波递增不良，二波递增不良哈，说怀疑前肩壁心肌梗死，然后医生说他之前可能有过心梗，然后建议他去做一个心脏彩超动态心电图，然后他马上就去大医院做了这个心脏彩超，然后医生这次说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哈、他就很疑惑，想问问这个心电图里显示的二波递增不良就是心梗吗？ 他自己觉得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哈、啊。想问问您，还有必要再去做这个大夫建议的动态心电图或者说是冠脉造影吗？
0: 嗯，这个就耳波递增不良是我们医学的一个术语，它一般就是指我们我说的可能也没有什么，也就是胸前导联，就是心电图上写的 V1、V2、V3、V4、V5、V6 这几个导联，正常的是 R 波，就向上的那个波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但有些人呢，他就上升的没那么快。
1: 嗯。
0: 哎，我们向下的波特别深了，这时候我们考虑有可能是心梗，或者得过心梗。但是一般的情况下，个别的人啊，他会有这样的，就是说他没有症状。我们叫无症状性冠心病。其实这些人更可怕。他就是血管有问题了，他自己还没症状，还正常做一些。
1: 感觉不出来。
0: 对，感觉不出来，有时候风险更高。像他这位朋友说的，就是说他的做的那个心脏超声没事儿，
1: 对
0: 吧？
1: 彩超没事儿。
0: 彩超，心脏的彩超是看什么的呀？它看的是我们这个室壁的运动。就是说我们心脏啊，就跟家里的这个房间一样啊，也有两室两厅嘛，两个心室，两个心房。就是心梗以后啊，如果这个血管堵死了，就是说我们的给心脏供血的血管就跟家里的水路一样。如果这个水断了，这个它供血区域就供水的这个区域这一块的那个房子的墙壁啊，它就会坏死。这时候它的收缩功能啊，运动就会下降。如果得过心梗的病人，我们从超声上是可以看到的。就会有局部的这个它的运动就会下降了。所以说让他做心脏彩超，我觉得这个做法是很正确的。他如果这个老人确实没有相关症状，但是他有危险因素的情况下，
1: 三高啊，是
0: 对，我觉得动态心电图是可以查的。动态心电图就是他看你
1: 运动状态，
0: 咱们做普通心电，对，说咱普通心电图就躺在那儿，就那么几秒钟就做完了，就那么逮住了，是那一短暂的那么一小会儿。我们动态心电图呢，可以看24小时，甚至看48，甚至更长，72小时的。就是说看他这在这一天或者两天、三天的活动当中，心电图有没有一个缺血的这种演变？有没有变化？就像你说的动态变化，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而且还有缺血表现，如果再加上病人又有症状，而且和心电图能对上那个时间啊，那他我觉得就可以做，就需要进一步检查做造影
1: 了。就是冠脉造影啊，他先说也让做这个。
0: 对，如果也没有的情况下，如果他动态心电图也没事，他的活动量也没事，当然也可以先这么观察着再说。但他有危险因素在这儿。如果他不想做这个有创的检查，他可以做一个冠脉 CT， 因为他年龄也在这摆着。就是说冠脉 CT 啊，基本上也能看到心脏的血管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如果有

0: 他平时这个运动量还是比较大的，每天基本上都会打乒乓球还有骑行。他想问问，就是如果运动量太大，是不是还会对心脏造成负担呢？
1: 就是说运动是可以的，就是量力而行，不要过劳、不要过劳，适当就行了。因为他根据他的年龄和体力，还有他的能不能引发他的一些不适，如果都没有不适，也别过度的劳累，年龄在那儿摆着呢，适当的就活动就可以，可以，
0: 还是不要太过剧烈哈、啊。像刚才咱们讲的那种过度的运动就不太好的，对于心脏。
1: 对。
0: 好，这是咱们群内这位网友哈、啊、回答了您的这个问题。我们线上的这位朋友，您在吗？请讲，王主任在线的，您请讲，有什么问题？
2: 是我吧？
0: 是您的电话，请讲哈。
2: 我这个那个心脏啊，那个脑袋难，总是脑袋难受，那个心脏有那三尖半反流。我吃那个那年21年我那个做那个水滴。有个脑缺血，给我打进了脑心清，跟那就两种药，吃了胃特难受，我吃了2年多的那个脑心清了。我问问专家，总吃这个药可以不？但是脑袋还是难受，他不给管治了。我做那个中症呢，是由小脑萎缩跟腔梗。
1: 小脑萎缩腔梗，那你那个脑血管有缺血，有狭窄吗？重不重？
2: 拉倒，没说就没啥，他都说有腔梗跟那个小脑萎缩，我这脑袋总难受，稍微就累一点也不舒服，饿着饿着说这俩手也麻，这个俩脚也麻，在这个有腰间盘突出、风出、花错，一点半还有碱性不明确，还7.8级还增生，近视还有增生，我这脑袋总难受，
0: 头疼啊，
2: 头疼都是难受，
0: 还
1: 有高血压吗？
2: 高血压不好，就是我一犯迷昏的时候，他不有时候头晕吗？血压不到167，平时都是130多似的。
1: 那个就是说以前有高血压病吗？
2: 没有。
1: 没有高血压。
2: 高血压、糖尿病时都没有。我那个九月份多的那个，那个23年9月份多的那个磁共振。我说了小脑萎缩，完了我就吃了，5副糖药，他脑袋难受，反正都好点。我问问专家，我这老是的脑心清，他总吃，反正他也不大管事了，看看换啥药好。
1: 你这个
2: 还有慢性咋那样？早上还有那种。
0: 王主任，您看他这个就医的建议，您给一下啊。
1: 我是说你这个呀、其实是脑血管，一个是心脏这儿、你要排除一下，再一个就是心脏这儿还有一个病叫卵圆孔未闭，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这个病没有，就是心脏里边有两个心房，这两个心房啊之间有一堵墙，我们叫卵圆孔，就是房间隔吧，就是在胎儿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生下来之前，这中间有一个窟窿是通着的，有个小窗户是通着的，但是等我们生下来以后一折腾，哎，它就闭上了，就完全闭死了。但有个别的人呢，他就闭不全以后，他这个血流就会出现异常的流动，也会导致头不舒服，脑子不清楚。你这个一个是可以查一个心脏的普通的彩超，再做一个心脏的就右心生血现象，就看看有没有这个卵圆孔未闭的这个现象，就排除一下是不是心脏的原因导致的。再一个您
2: 好，还有专家，我插一句，我这个颈动脉这边是硬板块，左边有那这脖子这个有软板块，
1: 有狭窄吗？
2: 狭窄都没说，他都说有个软板块，这边是个硬板块，狭窄的那边流量原来左边的流量30多，这右边的流量70多，9月份多的磁共振，这不又有软板块了。
0: 没有提示狭窄啊。
2: 没有。
1: 没有狭窄的话，一个是就刚才我说的查一下那个，再一个就是说，如果血压也没事儿，那就让脑血管的大夫专家。再给你好好的去查一下头为什么不舒服，头为什么不舒服，找找相应的原因，是吧？有没有情绪的问题，焦虑抑郁啊，睡眠不好啊，等等这方面。
0: 这
2: 两天我老

0: 吃睡眠药。
1: 哦，睡眠不太好。
0: 吃睡眠药根本我就睡不了觉。
1: 嗯，所以这也可能是一个原因。另外，王主任建议您就是来查一查这个心脏这块会不会有卵圆孔未闭的问题哈。
0: 那我换那换专家，我再查一下。我换这个朱莉虫脉胶囊可以吧？这个是管脑供血不足的。
1: 这个是不是得请
2: 中药吧？可以吃，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先查清了以后，咱们看下一步到底用什么药物。
0: 我是查脑子，查脑袋，查心脏啊。
1: 双管齐下吧，应该是。
2: 啊，
0: 我住21年，我住过院，我那个带开了，长三开了。完了就听啥？23年我到2月份、10月份、8月份老输液吃药。
1: 那这样阿姨，就是您把这个药的这个问题哈，是涉及到脑血管这边的专家来跟他们来反映一下，您吃的这个药可能这个个人感受哈有一些不太适合，是不是需要调整一下？然后心内科这边给您的建议就是可以去查一查，是不是有卵圆孔未闭的情况导致了您说的这种头部不适哈。当然您自己也提到了，还有这个睡眠的问题，它可能也是导致您这个不适的原因之一哈，还是需要您在生活方式上来自我加强一个调整哈。好，也祝您和家人健康。其他朋友有问题，咱们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068083。那在我们燕赵名医堂线下微信群、QQ 群的朋友们，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也可以直接给我们打字留言互动哈。今天呢是燕赵名医堂五一特别策划《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节目的第三期，运动不当反而伤心，假期心脏健康全攻略。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务科主任王乐教授。好，王主任，我们辛苦您再给咱们二号线这位朋友指导一下他的健康问题。这位朋友久等了，您好。
3: 您好，
1: 哎，是电话，请讲。
3: 王教授好。我是这个想给我儿子问那个他心脏的问题。我们老伴这去年前年就得肺癌膀胱癌，结果活了一年4个月，就他们最后他就又分离又尿又拉的，就是身上还全身烂，所以我们俩孩子那俩孩子给他伺候的就累的又累又作贱。结果现在引起我们儿子心脏不太好了。
1: 孩子心脏现在不太好是吧？伺候
3: 儿子天时心跳加快，有一天都一分钟180多次。后来那个谁就到那是省二院住院。结果住院人家做了个微创。结果现在反而就不但不好，反而更难受了。一弄还心跳慢了。这怎么办？我说想问问
1: 他是什么疾病。阿姨，您孩子儿子这个情况多大岁数了？
3: 48岁。
1: 48岁啊。您知道诊断的是什么疾病吗？您知道他做手术诊断的是什么疾病吗？
3: 哎呀，他现在出去钓鱼了，我的妈呀！我
1: 出去钓鱼。
3: 我那个谁。他反正是出去钓鱼，反正那个空气也好啊什么的，他就跑。
1: 王主任，我听这老人的意思就是之前是心率特别快是吧？心跳特别快。
3: 对，心跳快，反正
1: 做手术
3: 现在做了手术反而更难受了，是心跳反而慢。
1: 王主任，他这个情况，您给分析分析。
3: 对，这就是我想
2: 听的。他这个挺难的啊，因为他就没有相关信息，到底他快的
1: 时候是什么
2: 心理？对，是个窦性心律，还是房颤了？还是
3: 跟你说快的时候，那有一天180多跳。
2: 他做的什么手术吧？你先说，你知道吗？
3: 谁知道他就心脏微创手术，我也不懂啊。
1: 关心则乱了，有点和老人家。
3: 对，结果
2: 对，因为你这边信息太少了，我这边是那样的话，可以查一个动态心电图看看他到底。总心率数是多少？有没有特别慢的时候？还有没有特别快的时候？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也见过这个病人，他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也有这样的。是不是做了有慢快综合征或者快慢综合征？做了房颤的射频交流还是室上素的射频交流？
1: 还需要咱们这个完善您这个孩子的这个患者的信息，或者说咱们进一步去检查一下哈。这样，王主任，咱们
3: 他今天上午都
1: 出去了哈。
3: 啊，神医院里做的这个在24小时心电图。
1: 哦，刚做了心电图。
3: 啊，因为我他在楼上住，那我去拿、上去看看，拿看看。
1: 嗯，
3: 我再给你打电话，好吧？
1: 好的，阿姨。那王主任，咱们一大医院在就是五一期间的话，现在咱们是正常在出门诊吗？
2: 正常出诊，都有人。
1: 啊，您这几天在出诊吗？
2: 我今天上午还在出诊，
1: 下午
2: 咱们这个我就没再出。我们科室到时候没事儿，他可以到时候来我们这儿。我们有杨主任这两天都在。后面再见。
1: 好，咱们您先感觉到这位老人他可能是特别关心这个孩子的情况啊，但是具体的这个信息他不是很清楚啊，咱们可以去到门诊来具体说一说啊，因为咱们现在各大医院五一期间啊也都在坚守岗位，大家有问题呢咱们医院也是在全力保障大家的这个生命健康的问题，咱们可以随时去就诊啊。好，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燕赵明医堂》呢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也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每天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健康困难，或者是就医的途中有什么麻烦，都可以来联络我们。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河北医大医院心血管内五科主任医师王乐教授。今天也是我们五一特别策划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节目第三题，运动不当反而伤心，下期心脏健康全攻略。
4: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加班、久坐、熬夜，你的身体还在硬撑吗？燕赵明医堂五一特别策划守护劳动者慢病防治讲堂，心内科、内分泌科、神经内科三大科室专家联合开讲，拆解高血压、糖尿病、失眠的职场陷阱。五一期间锁定燕赵明医堂，守护奋斗的你，健康不缺席。
7: 燕赵明医堂特需门诊。
1: 燕赵明医堂特需门诊继续为您的健康服务。那我们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五科主任医师王乐教授。那王主任呢，主要是擅长心脏瓣膜病的诊断以及微创治疗、冠心病的诊断、介入治疗以及心律失常诊断治疗、高血压、心律衰竭的诊治。朋友们有问题啊，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给我们打字留言互动，或者直接拨打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 866-98083。好，王主任，我们线下听友群有位网友在问，就想问问您，平日这个门诊是在周几出诊？时间固定吗？
2: 啊，我一般是周二上午。
1: 周二的上午。
2: 对。
1: 周二的上午在门诊可以找到您是吧？
2: 对。
1: 确实，其他时间可能王主任还在做这个手术啊，会比较多一些，在手术室啊为大家服务。嗯。
2: 还有刚才我说的这个猝死这个，就是说，其实还有好多，就是说有些病人他可能有自身合并其他疾病，他自己不知道。有一些潜在的，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他运动的时候不太注意，像血压没控制好，这个活动的时候血压进一步的升高，有可能导致动脉夹层。动脉夹层这个病，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其实这个病也是非常常见的，而且年轻人不少，不在话下。
1: 九死一生形容它，对吧？就动脉夹层。
2: 对，因为现在咱们治疗手段比以前要先进多了，而且检查的手段 比以前更方便快捷了。
1: 嗯，
2: 都是好多，都是其实三。

0: 30多岁、40多岁，好多都是因为血压，觉得自己血压高，但是没症状，不好好吃药，
1: 嗯，
0: 然后最后
1: 出现危险
0: 了。对，血压升得特高的时候，一下主动脉出现了夹层，
1: 嗯，
0: 夹层以后一下撕裂了或者破裂了，破裂了以后人是没得救的，
1: 嗯，
0: 就是大夫在你身边也救不了，没有那么快那么短时间给你打开胸廓，把血管给你堵上，没有，他不给你时间去抢救，
1: 嗯嗯。
0: 所以说如果有血压高的朋友，一定要把血压平时一定要控制好，就是即使你没有血压高，没有头痛不适的症状或者头晕不适的症状，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在140/90以下啊，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
1: 是哈，就是提示咱们尤其是稍微年轻一点的朋友们哈，可能这一点还不如老年朋友这个遵医性更强一些哈，这个用药要规律，尤其是有高血压的朋友们，如果一旦诊断，咱们还是要规律服用降压药哈。再有一点哈，王主任，其实就是您看假期了，很多朋友平时没时间啊，现在这两天休息5天，可能大家会这个外出旅游啊，或者说咱们说的这个参加一些运动项目哈，就是在咱们这种跑步啊，或者说在健身房运动的时候，如果有没有一些这个信号或者说症状会提示我们可能要出现问题，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及时停止下来，还有没有用呢？
0: 可能会有用，但是有的，因为什么叫猝死？
1: 能感觉到吗？就是这种感觉。
0: 突然发生的这种死亡，一般是24小时，一般都是24小时以内吧，甚至更短，6小时以内。因为它这个如果是心脏原因引起的，比如说心绞痛或者心梗什么的，那突然会出现胸闷、胸疼、不舒服，或者而且这时候一般都伴有大汗，是吧？这时候你肯定你不停下来也得停下来了，也不用你自己主动停，你肯定是被动的停下来，因为太难受了。但是有些比如说一旦发生了心律失常，那比如说是时颤了或者失速了，特别快的心率的情况，其实这时候相当于心脏就停掉了，很快你就意识丧失了，
1: 就是这个发生非常迅速，是吗？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病是主动脉瓣狭窄这个疾病，这个疾病多见于老年人，65岁以上的可能比较多见，发生率在1%-2%，如果75岁以上的能达到12%，就是12个人当中，也就是100个人当中有12个人是会有主动脉瓣狭窄，换算成人数的话，就是8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就是大于等于75岁以上的这些人群，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然后，而且我们国家的这种老龄化社会不是已经来了，这种患者的这个还是挺多的，而且主动脉瓣狭窄的这种患者，他的这个症状，可能早期轻中度的狭窄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症状，都比较隐匿，等你达到重度以后，一旦有症状，2年。就是存活率很低，
1: 也是会发生猝死，是吗？
0: 对，这种病也是会发生猝死。当你尤其是做剧烈运动的时候，心肌耗氧量的这种增加，心肌耗氧量增加，还有全身虚氧的增多，主动脉瓣是啥呢？就是说，主动脉瓣是，左心室，就是心脏和主动脉连接的中间那个口，我们叫主动脉瓣，就是它那个门，我们叫阀门，是吧？就跟家里门一样，这个门就全身的所有的血液都是通过这个主动脉瓣打到全身的。所以说这个地方一旦狭窄了，你的血就打不出来。心脏也很费劲，在不停的超负荷运转。一个是会出现心衰的症状，因为心脏慢慢的就累得没劲了。再一个，全身的血液不够用，也有可能出现心绞痛的症状。包括心脏的供血也不够，或脑供血不够，就是晕厥。如果再用大力，全身的供血再多，你打不出来，或者卡慢了一下，这人就发生了猝死。所以说，一旦有这个主动脉瓣狭窄这个疾病啊，还是及时的换瓣治疗。
1: 这个是可以置换的。
0: 对对对，就是在以前啊。以前的都得，因为心脏的瓣膜就跟家里的门坏了一样，就跟你家的大门口都得从那个门出，那现在窄了，你一块出不去嘛，怎么办？怎么不去换？只能换，给它浇水，倒点油，可能相对好使点，但是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说就得把那个门换了。以前的换怎么换？都得开胸座，把胸廓打开，把心脏暴露出来，找着这个瓣儿。

0: 然后把以前的瓣去掉，然后换了新的，再把胸廓关上。嗯，这是外科，心外科要做的。
1: 嗯，
0: 现在我们有更新的技术是什么呀？微创就不用开胸做了，通过我们这，因为血管嘛跟心脏都通着呢，我们通过大腿上的大腿根这儿有个血管，我们叫股动脉。
1: 嗯，
0: 通过股动脉这个血管，我们通过这个血管再到股动脉，再到瓣膜，就在瓣这个位置给它放一个新的瓣膜，把这个狭窄给它解除，从而达到换瓣的目的，然后缓解患者的症状，延长患者的寿命。
1: 嗯，而且是个微创的手术是吧？听着您介绍。
0: 对，他那个切口，腿上那个口也就半公分左右吧。
1: 嗯嗯嗯，哎，这个心脏瓣膜狭窄啊，主动脉瓣膜狭窄，您说的这个疾病的话，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听友群有位朋友也在问，他说这个他是做这个心脏超声发现的，然后说大夫说听着有杂音，
0: 啊，
1: 是这样是吗？他是想问有没有能不能做微创手术，他说自己做冠脉造影之前检查血管是不是没什么问题的，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检查，它是不一样的意思。
0: 对，他是刚才我说了，心脏就相当于房子，心脏的冠脉就相当于水路，水路它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水路问题的，然后当然心电咱们还有心电图，这是电路。
1: 嗯，
0: 它这个门是相当于它的结构有问题了，就是咱房子的结构有问题了。结构是门有问题了，
1: 所以这个是做心脏超声彩超发现的是吧？
0: 对，超声是看结构的。
1: 嗯嗯，哦，如果说只做这个冠脉造影查这个血管的，还是查不出来这块的问题的，这一点也特别提醒大家哈。
0: 是它造影的话，它能看到钙化，如果一般的都会有重度的钙化，我们能看到钙化。
1: 嗯，
0: 就瓣膜有一个特别严重的钙化。
1: 嗯，
0: 但是我们测不出它狭窄到什么程度，所以说只有超声心脏彩超能测出它瓣口面积。
1: 嗯嗯，
0: 还有它的压差呀，流速啊，就是到底你的瓣口面积到什么程度，一般小于一以下，
1: 嗯，
0: 一平方毫米以下，
1: 嗯，
0: 就是一个重度的狭窄。
1: 嗯
0: 啊，
1: 哦，明白了。所以这位朋友他问着说，这种情况现在是不是有微创手术，他是不是可以找您来具体去门诊看一看？王主任，
0: 可以，没问题。
1: 嗯，
0: 他可以随时打我电话都行。
1: 嗯，
0: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政策是可以，
1: 嗯，
0: 有一些特殊的患者如果达到标准，我们可以有一部分那个名额啊，去那个
1: 哦，
0: 让患者更获益更多的。
1: 嗯
0: 啊，哦，我在这儿能不能说啊，
1: 您说是有减免费用的吗？还是
0: 不是减免费用？因为我们有一些就是全国的这种大型的这种要新上市的这种瓣膜，
1: 嗯，
0: 它就是提供了这些免费的瓣膜。
1: 嗯嗯嗯，大家可以这个去申请一下是吧？
0: 啊，
1: 嗯，
0: 是
1: 对，如果咱们
0: 这个名额也是有限。
1: 哦，
0: 因为本身做这个瓣膜它的费用比较高。
1: 哦，
0: 费用是比较高的。
1: 嗯，明白了，现在是有这些项目，等于是可以惠及咱们患者。
0: 对，对对对，因为明天我们就有一个患者，明天做。
1: 哦，好，
0: 慢慢想想。
1: 明白了，
0: 就是他那个是符合这个条件的。
1: 嗯，
0: 他省不了钱。
1: 嗯，
0: 怎么说呢，省一辆那个
1: 一辆什么汽车是吧？这
0: 对对对对，最起码是很好的一辆汽车。
1: 好，咱们群内这位朋友如果有需求的话哈，王主任今天咱们的专家就是非常擅长做这个瓣膜手术的，您可以去到医大医院心内五科找到王主任。五一假期的第三天哈，今天是我们也向所有的朋友致以五一的节日的问候哈。今天呢是我们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第三期，运动不当反而伤心，假期心脏健康全攻略。好，王主任，这个五一嘛，我们说是国际劳动节哈，啊，当然现在很多朋友也在坚持在岗位上啊。您说对于这个职场人士的话，我们特别想请您给大家说说，就是咱们刚才讲了各种各样的情况可能会导致猝死，尤其是一些年轻人的这种险情的出现，我们都觉得还是挺遗憾的。对于职场人士来说的话，预防，如果说预防心源性的这种猝死，咱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0: 啊，其实这是很大家也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最关键的一个就是要定期的查体。
1: 嗯，
0: 定期的查体有时候很关键啊。定期查体，因为在就有些人啊，他平时不太注意，熬夜啊，什么吸烟是吧，喝酒，工作压力又大， 有时候他的就是说心，尤其是心脏的血管啊，他就包括脑血管啊，包括其他部位，就会出现相应的斑块啊什么的，就是出现。所以说查体就是每年要定期的查体，作为咱们这个上班的这个工作人员，
1: 嗯，
0: 是吧，白领啊什么的。
1: 对，
0: 再一个就是还要适当的运动，就是说、嗯、我每天大概就是运动20到30分钟吧，
1: 嗯，
0: 也有氧运动就行，不要做剧烈的无氧运动。
1: 嗯，
0: 有氧运动每天做，包括虽然年轻是吧，打打八段锦，
1: 嗯，
0: 打打就是一些太极啊，或者适当的跳一跳，
1: 嗯
0: 嗯，
1: 走走路之类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做一些简单的运动，最起码让身体舒展一下，对不对？
1: 嗯，您说这无氧运动它会有什么风险吗？
0: 无氧运动就是你消耗特别大，会导致你的肌肉的酸痛。当然，你的体力好可以做。你像咱们一些这个
1: 去健身房的是吧？
0: 去健身房的那种做器械的练撸铁，大家都说的那个词儿嘛。
1: 对，
0: 做这个你要想增肌，就得做无氧。
1: 嗯，
0: 就是把这个做酸疼了，
1: 嗯，
0: 说明产生乳酸多了。
1: 嗯，
0: 乳酸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是你在无氧效解的情况下，
1: 嗯，
0: 产生乳酸，就是说你的代谢在氧气不够的情况下就会产生乳酸，
1: 嗯，
0: 这时候就会酸疼酸疼的。
1: 这个对咱们心脏会有影响吗？这个乳酸的话，
0: 乳酸当然有影响了、包括我们在一些特别危重的患者，我们要查那个血里边的乳酸它是增高的，
1: 嗯，
0: 说明它整体的这种代谢状态比较下降。
1: 那我们能认为说，这个如果做无氧运动有点剧烈，乳酸大量的急剧的增多，会对心脏有一些影响，能推出这个结论吗？
0: 但是咱们做无氧运动，你不可能做的持续的那么长时间，就短暂的会有那么一会儿。
1: 嗯，
0: 一般情况下，它这个环境啊，它整体的还没有发生紊乱，不会出现、一般不会出现大问题。
1: 也是说要掌握这个度，不要太过的剧烈，时间太长，强度太大，就不太好了，是吧？
0: 像一些40岁左右的吧，尤其是有冠心病家族史的这些，包括男性、女性，尤其是男同胞，我觉得这时候一个是两个检查，一定要做一做，一个是胃肠镜，是吧？
1: 对，
0: 因为到这个年龄。这种其实经历了很多了，已经。所以说胃肠镜是筛查有没有胃肠道的一些息肉，甚至是肿瘤。有些人这应酬又多，是吧？
1: 喝酒之类的。
0: 对对对，喝酒、吸烟、喝酒比较多。有些人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晚期了，癌症的晚期了。所以说，定期的复查胃肠镜。还有一个就是检查是什么呀？是冠脉 CT。冠状动脉 CT， 因为这个，尤其是冠心病这个家族的遗传性是，我觉得还是有非常有特点的啊，有遗传性还是很强的。如果你的父亲啊是冠心病啊，而且得过心梗，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得过心梗，那他的尤其是他的儿子，到了这个时候40岁左右，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定期的去医院复查，因为我见过好多这样的家族史的，就是父亲年轻的时候得过心梗，儿子到这个年龄也心梗，都来到医院去，我们都救治过这样的患者，所以说及早的要做一个冠状动脉 CT 检查，这个在门诊就能查，也不用住院，是吧？相对风险还是比较低的，就筛查一下你的血管到底有没有狭窄，狭窄严重不严重，可以做一个初步的评估。
1: 这是咱们40来岁左右的男性朋友们，其实就应该注意了哈，尤其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啊，更得警惕这个问题。
0: 所以说我们医院超过40岁以上的，我们医院给我们有优惠是什么呀？大家都可以做。所以说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们医院好多的这样的，尤其男同志，做完了让我看，我一看啊，我说你这有事儿，你这没事儿。有的确实有中度的以上的这种狭窄了。该用药干预就干预，需要做支架的时候做造影放支架，还得及时的去处理。
1: 及早的这个发现问题，咱们能防范于未然哈。如果说大家在假期哈，真的就是像王主任说的这种情况，您符合。

0: 也不妨利用假期的时间，您可以去做个全面的健康体检哈。王主任，最后一个问题，确实五一假期了，我们说很多朋友有更多的时间来运动了哈。您刚才说了，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些比较和缓的运动啊，每天这个运动不要太过度，但是还是要有一些运动的。就是如果说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如果说从保护我们心脏健康的角度来看的话，哪些运动是比较提倡比较科学的，哪些运动咱们就还是这个比较禁忌一些的呢？如果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基础疾病的朋友，咱们就不要碰了呢？
1: 你像身体比较好的呀，身体素质比较好的、比较年轻的朋友，也没有一些基础疾病，高血压啊什么都没有。这种正常的运动，我觉得是都没有问题的啊。正常运动就是不要过于剧烈，这些都可以，跑跑步、跳跳绳，打羽毛球啊、游游泳，是吧？这些都是可以的啊。但是如果你有一些基础病，比如说有高血压，一定要再把血压控制好的基础上啊，咱们做一些相对剧烈点的。其实打球的运动其实也挺剧烈的，尤其是羽毛球，打起来是很剧烈的，来回跑场，其实它运动量挺大。乒乓球其实也是相对来说也还可以，
0: 篮球就更剧烈了，是吧？篮球、足球，
1: 对对对。它就是冲撞性，篮球、足球的它的冲撞性、对抗性更强，身体的接触更多，所以也容易冲撞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崴脚了或者骨折了，这种一定要小心，尤其是上了年纪，40岁、30岁或者更大点的，可能这种对抗性的运动就少做。
0: 是
1: 啊，一些比如说打打乒乓球吧，相对来说还好点，就是老年人也可以做，如果你没有相对的这些疾病啊。如果你有冠心病，也有相关的症状，也没有做造影血管也还可以，不用放支架，这时候你的运动量就不要太大了，你的过度的运动量有可能会引发你的心绞痛发作，引发心肌缺血，啊，一些过激的，你像打球，包括打羽毛球，包括打过烈剧烈的乒乓球的运动，肯定是不行的。像这些人有冠心病疾病病史的，一定是有氧运动，而且是这种缓和的，你像打打太极拳，和打打八段锦，我们快速的走走路，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些得过。

0: 效果。
1: 是啊，这个也是咱们国家在大力推崇的一项科学的运动哈。五一假期科学运动，心脏健康啊不容忽视。我们也再次提示有心血管疾病以及其他慢病的这个患者朋友们哈，这个掌握好运动的一个度哈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呢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您的运动效率，达到一个康复的效果，还可以尽量减少运动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不适感啊。

0: 五一特别策划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节目第三期，运动不当反而伤心，假期心脏健康全攻略。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节目的全部服务内容了哈。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大医院心血管内五科主任主任医师王乐教授在下期给我们答疑解惑，辛苦您了王主任，也向您致以节日的慰问，是祝您节日快乐。辛苦您了王主任，谢谢。
1: 客气。
0: 好，大家有情况有问题，有这个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去到门诊的话啊，王主任说了，一般是在每周二的上午，大家可以去到河北医大医院找到心血管内五科的王乐主任。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呢，今天燕赵名医堂节目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了，也请您记好，我们每天的直播时间呀、是下午的4点到5点，明天的同一时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燕赵名医堂。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晋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2: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旖旎风光。

0: 河北生活广播。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北生活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当年黄沾作曲，邓丽君首唱的《有谁知我此时情》，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首歌的词不是当代人写的，乃是宋朝的一个女孩子，叫聂胜琼，写的《鹧鸪天》，全词仅动了两个字，把"尊前一唱阳关后"改成了"尊前一唱阳关曲"。可能这编词的呢，觉得把后改成曲，一般老百姓能听得明白哦。阳关曲明白什么？不然的话，阳关后很多人听不明白。把况谁知我此时情，改成了有谁知我此时情，比较通俗。其他的是一个字没动呢。那对于这首词，它的背后啊，还有一个曲折复杂的爱情故事呢。说在宋朝啊，有这么一个礼部属官，姓李呀，叫李之问。那为官一任之后，任期满了，这要改官呢。下一任到什么地方去当官，这得有吏部说了算。于是李之问呢，就来到京城改官。那寄留京城的时候，偶然一个机会呀，就认识了京城名妓聂胜琼啊。聂胜琼小姐呀，长得是国色天香，雪肌玉容。虽然身在烟花之地，但是呢，身上没有任何的俗气。那不是一个靠卖色相的女子，琴棋书画是无所不精啊。李之问一见，就爱上这聂胜琼了。那聂胜琼呢，这么多年身陷风尘，遇到李之问。好像也找到了归宿依靠，两厢一院是情投意合呀。这两个人呢，就住在一起了。但是咱们书中可暗表，李之问是有家眷的，在家里头还有一位结发的妻子。那这么做犯不犯法呢？在当时是不犯法的。那道德上有没有问题呀？哎，在道德上啊。是有一些问题，但是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也问题不大。咱们看待一个事物啊，一定要放到当时那个历史环境下去看，不能拿着我们今天的法律和道德标准进行评价。当时啊，这种现象太多了，在当时的人们呢，可以说是习以为常。这两人呢，在京城感情渐深，卿卿我我。是难分难舍呀。那就在两个人如胶似漆一般的时候，朝廷的调令下来了，你李之问来京不是要改官吗？朝廷批下来了，正好啊，让李之问回他家那个地方去做官。按说本来是喜讯，但这个消息呀，对于李之问和聂胜琼来说，无疑是一个噩耗啊。两个人正在相爱，正在热恋，就像两团线似的，已经互相的缠绕了，互相的拉扯了，已经分不清你我了。要再想分开，那就得撕扯呀。一撕扯，那就会引起彻骨的疼痛。但是朝廷调令下来了，你不走也不成啊。没办法，聂胜琼只得呀。设宴为李之问这个爱人饯行，在哪设宴呢？就在莲花楼上。哎呦，这一顿饭吃的呀，吃不下去呀，那可以说是执手相看泪眼呐，难舍难分。最后聂胜琼啊就说了："我再给你唱一首词吧。"于是呢，调好了琵琶，给李之问唱了一首词。唱的什么词？整首词啊，没有流传下来。但是这首词的最后一句流传下来了。最后一句呀，是"无计留春住，奈何无计随君去"呀。哎呦，就这一句词，扎的李之问这心呢，都滴血呀。别唱了，别唱了，我不走了。一说这话，两个人呢，又抱头痛哭。李之问一咬牙，不上任了。
就在京城啊，又留下来了，一留就是数月呀。他倒在这里高兴了，他家里的妻子啊，可着急了，怎么回事啊？朝廷的消息自己已然知道了，衙门口派了好几次人来问，怎么那衙门口人家也接到消息了，说这李大人呢，即将前来上任，但是人家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人家衙门口只得派人呢到家里来问问，说李大人回来了没有啊？也没有啊。这李七说，这我们家老爷到现在没有音讯呢。哎呦，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呢？那我得赶紧写封信，让人捎到京师问问。李七也着急了，朝廷下命令，让你当官，你不按期上任，这还了得呀？这是抗命不遵呐！哎呦，赶紧的写信。写一封不行，写了数封信，托人到京师，就找到了李之问，催李之问呢，赶紧回来，你干嘛呢？李之问拿到这几封信也傻了，怎么呢？这真是抗命啊！这要是不回去，这是有罪的呀。但是要回去吧，舍不得聂胜琼啊，聂胜琼也舍不得李之问，但是他也明白呀。如果再拘留李郎，那就等于害了李郎啊！你走吧。于是呢，又在莲花楼践行，这两个人呢，又是执手相看，泪眼一番，难舍难分呐、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呀、再好的美味佳肴，一点香味都没了，吃不出滋味来了。吃完喝完之后，两个人默默无语，李之问登城上路，聂胜琼就在后面相送，送了一程又一程，送了一程又一程啊！哎呀，李之问说：“你别送了，快回去吧。等到我回到家里呀，我一定派人来接你。”说完，两个人又痛哭一番，再往前走，这聂胜琼啊还在后面送。又送了一程，回去吧。哎，再往前走还送，一直送了五程啊。最后，哎呀，回去吧。李志文一咬牙，马后球一巴掌，骑马跑了。聂胜琼远望着李郎消失在自己的视线当中，是瘫软在地呀、他是泪眼模糊的，回到了住处。你想想，那能睡得着吗？一晚上是辗转无眠，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还正赶上啊，那天晚上变天了，下了雨了，眼泪和阶前之雨，好像在比赛似的，共同的滴到大天亮呢。就这么着，一日两，两日三，过了三天，哎呀，聂胜琼真的止不住自己的相思之苦啊！他提起笔来，就填了一首小词《鹧鸪天》，然后呢，派人你赶紧的，骑快马，顺着这大道去追赶李郎，把这封信送给他，这是我写给他的情书啊！就派人呢追赶李之问，哎，你别说，还真就把李之问追到了。把这首词就送到了李之问手里，李之问呢，一听这是聂胜琼给自己写的信呢，哎呀，心头一热，当时泪也下来了，赶紧打开信，这么一看，写的就是这首词啊，《鹧鸪天》，寄李之问，玉残花愁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阳关后，别个人人第五成，寻好梦梦难成，况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这首词啊，写得很平淡，没有华丽的辞藻，甚至说就跟大白话差不多少，哎，就是个小女子心里的话，翻译过来也很简单，就李郎啊，
当你离开凤城的时候，凤城啊，就指的京城汴梁。当你离开凤城的时候，玉楼是那样的惨白，花朵也因此变得无比的悲愁。就连为你践行的莲花楼下，那柳树也显得清清幽幽。你还记得吗？当我举起酒杯，唱一首《阳关曲》为你送别，伴了你过了一程又一程啊！可是我留不住你呀，到底还是眼睁睁的看着你离开了。我想念你呀，我思念你呀。我每天呢，就盼望着能够梦见你，你我能够在梦中相会，那是多好的梦啊！但是好梦又难成啊！天哪，天哪，到底谁能知道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啊？我每天晚上在枕头上默默流泪，而老天爷也好像知道我的心情似的，也在街前是暗暗飘雨，隔着窗儿，泪和着雨一起滴到天明。咦，李之问一看这首词啊，心都碎了，那真可谓雨声、泪声、心碎声，声声都是不了情。就算李之问是铁石心肠，那也抵不过这句句千金，字字情深呐、啊。况且他本来就喜欢这聂胜琼啊。李之问是看一回流一回泪呀、啊。按说呢，这外面的女子给你写的这首情诗啊，你得把它销毁喽。怎么呢？你回家还有老婆呢，那让老婆看见不给你干仗吗？那一般的来说都得销毁。但是李之问呢，真舍不得呀，把它叠好喽，深深的就藏在了自己的箱子底儿啊。你藏再好，那老婆也得检查呀。怎么呢？你这么多天没回来，一封信一封信催你，你都不回家，结发之妻那能不怀疑吗？女人第六感很强大，你怎么回事？是不是在外面有外遇啊？所以李之问回到家里头，人做妻子的呀，人家不明说，一看你回家了，哎呀，赶紧的休息，啊，把你的行李呀，人家卸下来，给你整理行李，这是做妻子的应该做的。那整理行李的时候，做妻子的就得看看了，这箱子里头多没多什么东西呀？有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啊？任何一个女的这么做，都不为过。翻来翻去，翻去翻来，就找到了李之问藏在箱底儿的聂胜琼所写的那封鹧鸪天呢。李七那也不是一般女子啊，那也是大家闺秀啊，识文断字。打开一看，这笔体女孩子写的。一读这首鹧鸪天，我们说了，这首词啊，太简单不过了。太直白了，寻好梦梦难成，况谁知我此时情？这还看不出来，那不成傻子了吗？一看就知道是个女子给自己老公写的情书啊！李之问这个时候也看到了，妻子居然把这封信给找出来了。哎呀，坏了，怎么这下怎么解释啊？肯定我妻子得给我大闹一场。

不敢言语了，只能静静的等待一场暴风雨的来临。但是他万万没想到，妻子看完这首词之后啊，稍微的愣了一下，但是反应很平静。什么女人的一哭二闹三上吊，一个没有，而是很平静的、很和气的问自己：“老爷呀，这是怎么回事呢？”哎，喂，这喂，喂，这这，那李治问怎么说呢？他越不说，妻子越问他：“没事，你好好说啊，我不着急。怎么回事？到底有什么事儿？我希望你别瞒我，咱俩是夫妻，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喂，李治问一看事到如今，隐瞒不住了，不说不成了，只得一五一十，就把和这聂胜琼的事情啊。哎，都给说了。哎，这夫人呐，实在对不起。你看我这啊，大爷，你别的话不用说了，为妻知道就行了。哎呀，

0: 回到自己房间。
1: 完喽，李志文一看，肯定生气了。
0: 哎呀，这怎么办？他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李七又从房间内呀，又走出来了。不但人走出来了，手里呀，还拿着一个小包袱。走到李志文旁边的桌上，把包袱往上这么一放。李志文一看，不，这是何意？李七笑着把这包袱皮儿打开了。李志文往里头一看，哎呦，怎么呢？这里头啊，都是李七的金银首饰，而且呢，这李志文认得呀，这是妻子嫁给自己的时候做嫁妆的首饰啊。哎呦，今天拿出来，这意思这嫁妆不要了，要跟我离婚。哟，哎呀，贤妻呀，你听我解释。
1: 老爷呀，不用解释，我刚才不说了吗？聂胜琼是个好姑娘，又这么有才，对老爷又这么好，你呀不能辜负人家，赶紧的把人家给娶回来。钱不够，我这里呀有私房钱。
0: 哎呦，李之问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夫人呢，居然能说出这番话，真的假的呀？他愣了，看着李七，李七一笑，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我真的喜欢这姑娘，没关系。你把她娶来，做你的妾，这不很正常吗？哎呀，多谢夫人！李之问可高兴了，没想到自己夫人居然如此大度。那这个时候就别客气了，赶紧趁热打铁吧。于是李之问赶紧派人到京城把聂胜琼给接回来。哎呀，聂胜琼姑娘听说这件事之后，是非常的感念大夫人呐，一进门二话不说就换上素装，把过去在青楼里的那些华丽的装扮全扔了，那些首饰全毁了。到这里，我就是你家的妾，我就该服侍主母，以行动来报答主母之恩呢。你别说，李七对这个姑娘啊也非常关照，两个人呢是相安无事，三个人呢是终身和悦，无少奸言。这古时候记载这个故事的《青泥莲花记》上给的八个字，翻译成今天的话，一家三口幸福美满。哎呀，有人说这李七呀真是大度啊，真是爱财呀，而且真胆大呀，居然把一个情敌能接回家来。其实啊，这件事情啊，可以说是两个女人的一场赌博。所幸运的呢，是这两个女的呀，都赌赢了，就实现了共赢，啊，共同的分享了一个男人，没有为此啊两败俱伤。李七是相当聪明、相当明白事理的一个女性。当她看到那首词，她就已经知道了，自己男人心中已然有了那个女人了，再让她没有是不可能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有两条路，一条路逼着老公跟那个女人分手，彻底一刀两断。但是这种几率有多大，这种胜算有多大，不知道。从这首词里头就能看出来，这个女子对老公是一往情深，老公居然留着这封信，这老公对这个女子啊也是迷恋至深呢，现在非得要棒打鸳鸯，弄不巧最后把老公赶到那女人身边了，这棒子没打散人家俩，把自己给打散了，所以走这条路不明智。那明智的走第二条路，把这个女的呀接回家来，我用一颗暖心来换得这个女人的感激和良心。当然了，娶这个女人回家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这个女人呢感激我，甘愿做小，这样一来让我老公也收收心，我们两个扶持一个，相安无事。第二种可能，这个女人过来之后飞扬跋扈，

0: 带着我丈夫对她的宠爱，她想夺权，想骑到我的头上，这种可能也不是没有。但是事到如今，权衡利弊，李七愿意赌一赌，愿意把宝压在第一种可能上。那么聂胜琼，他赶到李家来，其实他也在赌，他赌的是李七的善良大度。因为我一到李家，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这位原配夫人呢，真的大度贤惠，愿意保全自己在丈夫心里的完美地位，接纳于我。第二个可能啊，是她心如蛇蝎，先给自己个甜枣，先把我接到家中，再接下来对我是百般折磨，让我最后死无葬身之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
6: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清早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从这首词里头就能看出来，这个女子对老公是一往情深，这老公对这个女子啊也是迷恋至深呐、啊。现在非得要棒打鸳鸯，弄不巧最后把老公赶到那女人身边了。当然了，娶这个女人回家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这个女人呢感激我，甘愿做小，相安无事。第二种可能，这个女人过来之后飞扬跋扈，借着我丈夫对她的宠爱，她想夺权，想骑到我的头上，这种可能也不是没有。但是事到如今，权衡利弊，李七愿意赌一赌，愿意把宝压在第一种可能上。那么聂胜琼，她赶到李家来，其实她也在赌。他赌的是李七的善良大度，因为我一到李家，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这位原配夫人呢，真的大度贤惠，愿意保全自己在丈夫心里的完美地位，接纳于我；第二个可能啊，是她心如蛇蝎，先给自己个甜枣，先把我接到家中，再接下来对我是百般折磨。让我最后死无葬身之地，这种可能吗？可能啊！像这种例子太多了，多少小妾的命运，那都垂涎在大奶奶的一念之间呢。但是为了爱情，聂胜琼她也愿意赌，所以这两个女人呢都不知道最终答案是什么，但是为了爱，都愿意奔着目标而去。胜算都是50%啊！结果两个人呢，太幸运了，都赌对了。聂胜琼人家没有飞扬跋扈，这个姑娘也很聪明，也能够分得清轻重，能够知道自己地位到底是什么。到了李家之后，就抛开了曾经的奢华富贵，金钗不寻，素面示人。并以主母的礼节奉承李之温的正气，恭敬有礼，绝无逾越之意。这大奶奶一看，把心放在肚子里头了，以己心换人心，她对聂胜琼也非常的好。这样一来，一家相安无事，大相和悦呀。提起欧阳修，大家都很熟悉，那是中国历史上唐宋文章八大家之一，也是宋代六大家之首。欧阳修可谓啊诗文俱佳呀。但是欧阳修的科举之路非常坎坷，两次参加科考都意外落榜了。一直到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有宋仁宗赵祯主持的殿试，欧阳修再一次科考，这一次啊，才被仁宗皇帝点成第14名，位列二甲进士及第呀，终于科考成功了。但是呢，没能夺魁。按说欧阳修的文采，那满能夺得第一名啊，为什么没能夺魁呢？主要是欧阳修年轻的时候啊，锋芒过于显露。所以这些考官呢，想挫一挫欧阳修的锐气，你不是能耐吗？哎，偏不给你第一名，让你得了一个第14名，磨练磨练你这个年轻人呢，让你呀早日成才，别那么锋芒毕露。但甭管怎么地，欧阳修考中进士了，进士及第嘛，虽然没有中状元，全国第14名，那也了不得呀。被朝廷授官，当了个将侍郎、侍秘书省校书郎，充任西京留守推官。西京有洛阳啊，就把这欧阳修啊放到洛阳当官去了。就这么着，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3月，欧阳修抵达洛阳。那洛阳当时有两个名人呢，一个是梅尧臣，一个是尹洙。这俩人呢，加上欧阳修，
三个人都在西京留守钱维演他手下任职。这钱维演也了不得呀，乃是吴越忠义王钱俶之子，官拜西京留守，是这三位青年才俊的顶头上司。那欧阳修到了这里之后，跟着梅尧臣、尹珠，很快的就结成了至交了，经常互相在一起切磋诗文。那么钱维演这当领导的，对这几个小伙子也非常照顾，哎，非常喜欢这些青年才俊，喜欢到什么程度呢？人家是当领导的，简直把这几个新来的兵啊都供起来了，很少让欧阳修这些人呐承担一些琐碎的行政事务，啊，你们呢，尽量发挥你们特长，该写文章写文章，该作诗的作诗。那说写文章作诗，我们得有灵感呢，没灵感可以找灵感吗？那我们找灵感，那找灵感就不能在家找啊，闭门造不出车来呀、啊，那怎么办呢？那我们作诗的、作文章的，那都得呀到外面跑一跑。啊，大好的河山呢，转一转，这美食啊，吃一吃，这酒啊，必须喝，这酒是促进灵感滋生的。呵，这些人呢，还有理由。人钱大人哈哈一笑，行，只要你们几个呀，能写出好的文章诗歌来，哎，爱吃吃，爱喝喝，我呀，给你们报销，公然支持欧阳修这小哥几个，大吃大喝，吃喝玩乐。都支持到什么地步呢？有一次，欧阳修和这几个小哥们儿一同到嵩山游玩，结果进了嵩山了，到了傍晚呀，下起雪来了。哎呦，这欧阳修等人先说话，这一下雪就不好出山了。那我们是现在就出山呢，还是在这留下来等这雪止了呢？雪止了，那我们可就耽误上班的时间了。那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呢，马挂銮铃声响，来了一群人，为首的是一名使者，谁的使者呀？钱维演的。后面有一辆马车，这使者往马车那么一指，就对欧阳修说了：“说我呀，奉了钱大人之命，给他传话来了。钱大人知道你们几个在嵩山里游玩，又看这个天气不妙，想要下雪，果然让钱大人呢给算准了。你看，现在已经飘起雪花来了，所以钱大人呢让我带来这辆马车。马车之上有钱大人府上最优秀的厨师傅和最优秀的歌妓呀。钱大人呢让我给哥几个捎信儿，说府上啊没什么事儿。你们呢，不用着急回去，好好的就在嵩山赏雪吧。你看，到哪找这样的领导去？那也正是由于有钱维演这样的好领导的支持，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呢，才有充分。

0: 的时间去琢磨古文创作，去琢磨诗歌创作。那么后来，古文的创作在宋代繁盛一时，留下了无数千古名篇。这其中的功劳，也有钱惟演大人一份儿啊。但是领导这么一宠，像欧阳修、梅尧臣这几个小伙子，正在当年呢。欧阳修当年才25岁，长得也好，又有诗文才艺。那你想想，在这洛阳大邦之地，那得有多少女粉丝在背后追他呀？再加上欧阳修这个人呢，平常的行为呀，那不跟一般的那些士大夫似的，啊，读过儒家书，啊，要知周公理，正襟危坐，不苟言笑。欧阳修不这样，欧阳修平常啊，他的行为让那些正统的儒家士大夫看来，那这就是叛逆呀，这小年轻小叛逆呀，怎么太不检点了？根本的不在乎别人怎么评说，他平常没事啊，就往那青楼歌妓堆里扎。其中有一段时间呢，跟一名美貌的官妓两个人呢，处成朋友了。哎，整天是形影不离呀。单说有一天下午，钱惟眼前的人在府上后院设下酒宴，就请自己这些幕僚下属。这么多天了，哎，大家也聚聚餐，一起快活快活。结果梅尧臣也好，尹珠也好，谢希深也好，都到了，唯有欧阳修啊没来。都到开宴的时候了。这欧阳修还没到，哎，这前的人一看，永叔跑哪去了？你们谁见了？大家直晃脑袋，没看见，没看见。其实呢，像梅尧臣呐，啊，谢希深呐，尹珠啊，这小哥几个呀，心知肚明，跑哪去了呀？那肯定跟他那个漂亮美眉一起又压马路去了呗。两个人约会去了呗，哎，热恋中的男女总是迟到，这不很正常吗？但小哥几个不能说呀，彼此互相看看，眼神当中就已经流露出来了，这叫一切尽在不言中。钱惟演察言观色呀，一看这些人明白了，啊，这欧阳修啊，肯定又去找那个官妓去了。欧阳修找官妓，钱大人都知道了，早知道了，都劝了好几次了，说永叔啊，你一定啊注意影响，啊注意你这个行为举止，哎，这个行为举止有的时候啊，不太检点。这欧阳修啊嘴上答应，但从来没往脑子里过，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没拿着钱大人的话当回事儿。所以你说这钱大人他能不知道吗？对着手底下这几个小年轻了若指掌啊！但现在欧阳修没来怎么办呢？那没来就开宴吧，不能因为他一个人把大家都晾着。开宴，就这么着，这边宴席开始了。宴席开始，酒没有喝2杯，欧阳修来了。不但欧阳修来了。带着那名官妓也来了，他们这么一来呀，在场的所有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他俩身上了，而且目光当中啊，带着责备，带着不屑，带着蔑视。先说话，欧阳修啊，你自己来晚了，这就已然罪犯一条了。你居然把你那正在热恋当中的官妓也给牵来了。这叫罪加一等啊！你把这宴会看成什么了？怎么那么不庄重啊？所以很多的老夫子啊，都投以轻蔑之色呀。钱惟演大人也看出来了，钱大人呢是真爱护这几个小哥呀，他没好意思当众说欧阳修，而是责备这个官妓，说你怎么来的这么晚呢？哎，这一句话呀，很有技巧。有什么技巧呢？这一句话表达了很多层意思。一层意思，说给在场的人听的， 这位关季姑娘啊，她不是一个不速之客，是老夫我呀之前已然邀请了，她只是迟到罢了。其实呢，这宴会根本就没邀请她。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还不是爱护欧阳修，替欧阳修解围呀？不然你拉来一关季干嘛呀？大家怎么看你？这人呢，是我请来的，大家就无话可说了。第二个呢，我说他，其实我也是在说欧阳修啊，只不过呀，我给你欧阳修留个脸面，当众我不指责你，我指责他，这叫指桑骂槐。你要明白老夫的这片良苦用心呐。同时啊，还表达一层意思，那就是说给在场的其他官员听的。哎，我已经在这件事情上表明了态度了，我护着欧阳修，那不利的话你们就别说了。一下子把大家的言语啊全给压住了。老头子混官场一辈子了，老谋深算呢。他这么一问，这位官妓，你怎么来的这么晚呢？当时啊，这位女子蹭一下子粉面通红啊，偷眼睛啊看了看欧阳修，再看欧阳修啊坐在自己座位上，好像跟没事人似的，端起酒杯来呀，还抿了一口。哎，这关机一看，这我不能说真话呀，我编瞎话吧。啊，大人呢，是这样，今天呢，太炎热了，天气暑热，让人难受啊。于是中午我就到凉堂里乘凉睡了一个午觉。这午觉睡完之后，我起身呢，刚想赴宴，结果用手一摸，哎呀，我一枚金钗没了，不知道落哪了，那我得赶紧找找吧。我是左找找，右找找，找到后来呀，也没找着。但这个时间已然过去了，所以呢，我这才迟到了。哼，钱威眼一听啊，你骗谁呀？找了一下午金钗呀，把这宴席都给耽误了。哎，这个理由倒也好啊。想到这里，钱威眼偷眼一看欧阳修，这欧阳修啊真跟没事人一样，坐在那里根本的就不搭这个茶，好像钱威眼沈姑娘跟他没关系。哎呀，钱威眼心说话呀，永叔啊永叔，看来你是不接受教训的。我今天虽然不能当着大众来指责你，但是呢，你这个态度那可不对呀。那我要对你进行一个小小的惩罚。想到这里，钱威眼又看了看这个官妓，这么说，你真把金钗给丢了？哎呀，大人呐，小女子不敢蒙骗大人。嗯，哎呀，作为一个姑娘怎能没有金钗呢？这么着吧，你现在呢，如果能让欧阳永叔当众作词一首，做得好了，本官赏赐给你一枚金钗，以补那丢失金钗之数，你看如何呀？没等着官妓回答呢，欧阳修一听，当时把手举起来了，好，我赞成，不就是写词吗？这首词啊，我已然作得了。哟，众人一听欧阳修做出一首词啊，唰一下子目光全部集中在欧阳修身上了。哎呀，钱威眼心说话，欧阳修啊欧阳修，真有你的啊，为了救这小女朋友，你也不能这么厚急吧啊。好，永叔啊，怎么着，你这词已然做得了啊？做得了做得了，也不是刚才做的，其实呢，一下午啊我都在琢磨这个词。好啊，既然做得了，就当众给大家送来听听吧。好，欧阳修说，各位啊，我这首词寄调临江仙呢， 是一首曲牌叫《临江仙》的词。词曰：柳外清雷池上雨，雨声滴碎河声。小楼西角断鸿明，栏杆已处待得月花生。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连经。凉薄不动垫文凭，水晶双枕傍有堕钗痕。哎呀，好词！哗，在场所有人呢，无不鼓掌喝彩呀。刚才对欧阳修那种蔑视，一下子一扫而光。尤其这首词里头啊，有这么一句："水晶双枕，傍有堕钗痕。"哎呦，这句词啊，那这里面包含的意味儿就太多了。水晶双枕，一对枕头，结果呢，这枕头旁边呢，掉那么一枚金钗。金钗谁掉的？关系掉的。关系掉哪了？掉枕头旁边了。这枕头是一个是两个呀？水晶双枕嘛，俩呀。那关系睡觉怎么会有俩枕头呢？那就靠你想象了。这欧阳修就用这词，已然告诉大家了。我们为什么迟到了？水晶双枕，你们自己琢磨去吧。
1: 哎呀，
0: 钱伟眼一听啊，你呀你呀，永叔啊，你真是好词才，嘿嘿。下半句没说，怎么的？你那品行啊，你自己得琢磨琢磨，再提高提高。但是这个时候，大家掌声雷动啊。而且大家跟着起哄，怎么欧阳修这词做出来了？那钱大人，你是不是话不闲言，该赠送人姑娘一枚新的金钗呢？钱伟眼是哈哈大笑啊，老朽怎敢言而无信呢？赶紧的，命令关机，赶紧的，给永叔啊斟一大杯酒，赏给他。这是对他的奖赏。至于你嘛，你这枚金钗我包了，我必会让人给你打造一个新的金钗送给你。哎呀，谢大人。这女子连同欧阳修一起站起身来，是起身拜谢呀。
1: 行了，
0: 夏威眼一摆手，永叔啊，你就别谢我了，以后你自己还是稍微收敛谨慎点好啊。钱伟眼心说话，你这一不收敛，老掉金钗，我来报销，这玩意我受得了受不了啊。你呀还真得好好的改改自己的行为呀，省得让老夫老是替你赔金钗。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6: 第17条：关注血糖变化，控制糖尿病危险因素。糖尿病患者要做好自我健康管理。成年人正常空腹血糖为小于6.1毫摩尔每升，对非糖尿病患者来说，低血糖症的诊断标准为 血糖小于2.8毫摩尔每升。

接受药物治疗的糖尿病患者，只要血糖低于 3.9 毫摩尔每升，就属于低血糖。典型的糖尿病症状表现为三多一少，即凡可多饮、多尿、多食和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乏力。出现典型的糖尿病症状，加上空腹血糖大于等于 7.0 毫摩尔每升，或随机血糖大于等于 11.1 毫摩尔每升，或口服75克葡萄糖负荷后两小时血糖大于等于 11.1 毫摩尔每升，或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 6.5%， 可诊断为糖尿病。没有糖尿病典型症状者，如果有两次以上的血糖达到糖尿病诊断标准，就可以诊断为糖尿病。6.1 毫摩尔每升小于等于空腹血糖小于 7.0 毫摩尔每升，或 7.8 毫摩尔每升小于等于糖负荷两小时血糖小于 11.1 毫摩尔每升为糖调节受损，也称糖尿病前期，是糖尿病的极高危人群。具备以下因素之一，即为糖尿病高危人群：处于糖尿病前期，超重或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糖尿病家族史，妊娠糖尿病史，巨大儿生育史，出生体重大于等于4000克。糖尿病患者应遵医嘱用药，定期复查，增强自我保健意识，主动学习糖尿病防治知识，对疾病有全面正确认识，掌握家庭自测血糖的方法，做好血糖自我监测，加强自我健康管理，预防和减少并发症。糖尿病患者及糖尿病高危人群要养成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控制血糖、血压、血脂和体重，做到合理膳食、科学运动，不吸烟、不喝酒，规律生活。根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要求，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为辖区35岁及以上二型糖尿病患者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每年提供4次免费空腹血糖检测，至少进行4次面对面随访。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

0: 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3: 小子问，
2: 哎，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4: 哦，大爷
2: 啊，
4: 您问的哈
2: 啊，
4: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4: 啊？
2: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4: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2: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4: 哎，大爷
2: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4: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4: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4: 哎，
2: 怎么回事？不是，
4: 对对对。
2: 走，带着银子。
4: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2: 啊，
4: 您可不能
5: 不能走前门啊？
2: 为什么？
4: 哎，
5: 老太爷
4: 知道
5: 不得了，
4: 了得，
2: 那怎么办呢？
4: 咱们
2: 走
4: 后门，
2: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4: 对了，
5: 后门
2: 啊，你们来，
5: 来来来，别带走。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4: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4: 就是。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

文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为我搬房去啦。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窍。
1: 哎，财源茂盛打三江。
2: 对了，打三江。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江。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4: 走啊，怎么过道了？
5: 走不动了。
4: 走不动，还多远呢？
5: 还有八里。
4: 还有八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5: 对，
6: 大爷您别回去，
5: 回去也是八里
4: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5: 对了，
4: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5: 是啊，
4: 小子，哎，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6: 啊。怎么
4: 带我去不白去？
6: 怎么不白去呢？
4: 到了那份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6: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4: 谁帮过你们？
6: 大爷，
5: 啊，
6: 闭上眼，
4: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6: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喂，大爷，您睁眼。
5: 到了，
6: 到了。
4: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5: 啊，八里，
7: 八里
5: 一扒拉就是八里。
4: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5: 对了，
8: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
6: 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4: 看小妞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5: 看好看。
9: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4: 大爷我开开眼。
5: 哎，
3: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5: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5: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5: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5: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5: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5: 进去。
3: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2: 慢着，
4: 一壶茶一个碗。
2: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的？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客。茶婆子，
1: 嗯，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其他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给他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4: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

0: 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2: 大爷
0: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他
0: 过
1: 来，他
0: 过
1: 来，
0: 过来。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哎，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16了。
0: 哦，16，巧了，大爷我也6。
1: 您才16啊？
0: 我6636。
1: 差一会
0: 儿。差不多对。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0: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0: 来，
2: 嘿
0: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0: 瞧我的，
2: 瞧您
4: 大爷呢？
0: 过去愣拜丈母娘。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5: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0: 什么古词啊？
2: 打着疼骂着带，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0: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0: 哎，差不多对。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0: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哪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0: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0: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是不是，
3: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1: 对，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1: 让我瞧
0: 啊。
1: 没事，给你瞧。
0: 不能怕他。
1: 是，
2: 不怕。
0: 来，跟我说说。
1: 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0: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0: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0: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1: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1: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1: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1: 啊，他要抢我？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快点。
0: 干什么？
1: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1: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1: 哎，
0: 问他爹，
1: 哎，
0: 他爹讲什么吧，
1: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1: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1: 我推他走了王大户。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1: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累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哎，老了，
4: 您让我过去得了。
3: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3: 嗯，
4: 你要干什么？
3: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3: 桌子上
4: 啊。
3: 我没瞧见，
4: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3: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3: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下，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3: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这正兜，这是
3: 来
4: 这
3: 抱
4: 啊！
3: 来来，脱衣裳，
4: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3: 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5: 来财，大家有财，何吃闹心？
6: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5: 因故这等狼狈，
6: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非也，
0: 非也，我拿鸟枪打你。
5: 是家劝的，
0: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5: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5: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5: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5: 长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
5: 当
0: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5: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5: 妈妈到了不应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 我给您沏茶去啊。
5: 不敢当
7: 啊。牛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干
2: 啥
0: 呀？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1: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1: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1: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1: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被我给气着了。
1: 妈呀，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1: 妈呀！
0: 哎，
1: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1: 妈呀！您去吧，
0: 我不累吗？
1: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越说越来劲儿，他不害臊劲儿的。
1: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2: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5: 高等宝弓，
0: 我拿给您瞧瞧。
5: 红太西北宝雕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5: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5: 长话莫端些。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5: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5: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5: 另外
0: 好说
5: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5: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5: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7: 妞儿，
8: 伤寒是怎么的？
1: 妈，你叫我干什么呀？
8: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8: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嗯、还有我呢。
8: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8: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8: 我露着缝儿呢。
1: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8: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8: 嗯。
1: 妈呀！
8: 哎，
1: 我都忘了。
8: 忘了？这还。净见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8: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8: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坏，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咋地请呀？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

0: 什么？
1: 哎，看见你挨打了。
0: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1: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0: 没有，没这么回事。
1: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0: 啊，您刚才让我知道，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1: 喝酒？
0: 喝酒来着，就
1: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0: 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1: 得了，不算，捞本去。
2: 大黑子。
3: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0: 坏的
1: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0: 干什么呀？
1: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0: 没有啊。
1: 没有
0: 啊。
1: 我瞧你手。
0: 瞧哪只手啊？
1: 瞧这只。
0: 这只手，
1: 那只，
0: 这只，
1: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0: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1: 什么稀稀罕啊？
0: 一个尖草两脑袋，
1: 在哪儿呢？
0: 在那儿呢，嘚飞了给您瞧。
1: 哟，在那儿呢，嘚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0: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1: 给你
0: 啊！
1: 瞅你跟人要，
0: 您不信您去问吧。
1: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0: 明儿呢？
1: 明儿也不打你。
0: 后呢？
1: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0: 您问去吧。
1: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1: 别比划了，
4: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1: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1: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0: 宝琴这票子呢？
1: 没了。
0: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1: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0: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1: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0: 不对呀。
1: 那怎么回事啊？
0: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1: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0: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1: 哦，那张弓
0: 啊。
1: 弓怎么着？

0: 给他？
1: 不对啊，
2: 不对，
0: 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你哪儿的嘞？
0: 啊，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
1: 了。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开道劲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造，给我滚！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4: 妈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
4: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不那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4: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看了吧。
3: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4: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3: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0: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0: 嗯，
1: 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嘿。

0: 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
1: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二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
3: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2: 哦。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4: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5: 刘大哥讲话
4: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4006970985 400697098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7: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8: 广播剧《红色电信大王》王世光的传奇人生。出品人：贾永清、刘冰。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策划：彭焕平。监制：李亚红、穆国清、刘军、魏义军。制片人：刘文彪、郜金梅、杜远志。剧务统筹：万丽、陈昌辉、张小伟、刘洪流。编剧：王瑞、王矿清。导演：张磊。作曲：林毅超。
9: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10: 电波永不消逝，传奇仍在继续。红色电信大王王世光的故事已经深深吸引了我们，他的智慧不仅在电信领域大放异彩，更在关键时刻化作了克敌制胜的奇思妙想。
11: 怎么回事啊？延安不是已经拿下了吗？这个电台你告诉我从哪儿来的，说。
12: 报告司令，根据我们的测向定位和侦察机的侦查，这个广播台就在延安附近。
11: 是吗？ 延安，在延安哪个附近啊？
12: 根据测向定位和侦察机报告，信号源应该在定边一带。
11: 应该？
12: 是定边，就是定边。
11: 命令轰炸机大队，立刻给我炸平定边！我不想再听到这个声音。

0: 1947年夏天，晋冀鲁豫中央局军区司令部和军区政治部在全边区范围内开展了评功活动，王世光被联名授予特等功臣奖旗，获得了一枚人民功臣银质奖章。可奖章在手里还没捂热，就被晋冀鲁豫军区的一位处长给拉了出来，还向他提了一个请求。
1: 大王啊，现在敌人的地雷阵对我们推进威胁太大，你能不能想想办法，搞一个探测仪器出来，往地上一探就能知道下面有没有地雷，这样就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牺牲啊。
2: 老方啊，这个领域我没有接触过，不敢打包票，你容我想想。
1: 大王，你一定要快啊，多耽误一天就可能有战友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全指望你了，越快越好。
0: 方处长的话像锤子一样敲在王世光心上，那些踩中地雷的战友身影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他有些茫然地站在沙河村的卖场旁，望着乡亲们手里的木签发呆。望着望着，王世光突然有了灵感，转身就回到办公室，画出了一张地雷探查器的设计草图。

0: 头痛啊骨沾烦躁，二痛啊骨筋沾泡，三痛骨倒吃翘，四痛啊骨把病交。
1: 哎，大王怎么样了？
2: 哟，瞧你这架势，是有眉目了。
0: 老徐，来得正好。哎，快，看看我这张草图。
1: 哎，这是地雷探查器，咋看像个大铲子？
0: 说对了，灵感呀，就来自于老乡的铲子和木锨。哎，老徐，地雷大多是金属壳，我这个东西的原理啊，简单说就是利用电磁感应。哎，它内部有线圈，通上电产生磁场，一旦靠近金属，磁场就会改变，通过这个耳机就能听到声音的变化，就像一个给大地听诊的听诊器。
1: 哦，妙啊，大王，说吧，要我做什么？
0: 你是材料专家，帮我把单子上的材料备齐，图纸你先拿走。哦，一定要快。
1: 啊，有材料说明吗？
0: 有，你自己看吧。哎，但一定要快啊。
1: 哎，得嘞，图纸我拿走了啊。
0: 嗯。
3: 向前过过举右上，退后南面那吃一刀，三军雨夜夜归营号。
4: 要说王世光是传奇，一点儿都没错。几天的功夫，地雷探查器就造出来了。正好晋冀鲁豫军区在武安市野桃镇召开一个高级干部会议，通信局的林伟局长就请王世光带着他的地雷探查器去当众表演。王世光到来前，人们早已经在操场里买了很多洗脸盆之类的东西，都想看看他发明的这个东西有多大能耐。
5: 大王还戴着耳机，听声辨位。
0: 对，局长，声音报警比看指针更直观。
5: 听声音可以，

0: 但眼睛不能用啊。
1: 啊？这啥意思？
0: 大家想看看你这机器的本事，不想看你眼睛的本事，所以得委屈你把眼睛啊蒙上。
1: 啊，怕我作弊？行，蒙就蒙。
0: 哎，可以了，大王，开始吧。
1: 这里有，这儿有，这儿。
2: 操场上埋设的地雷无一漏网地找了出来，在场的人都看呆了。还是刘伯承司令员冷静，带头鼓了掌，现场才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军区通信局很快就把这套设备投入了生产，它良好的工作性能在前线也得到了验证。可是没过几天，王世光又被林局长请到了办公室。
0: 哎，来看看这个，大王，这是刚缴获的美式探雷器啊，怎么样，跟你那个比比，孰优孰劣呀？
3: 哦，这从外观上看大同小异。嗯，哎呦，我们的声音尖利，它的低沉，这灵敏度嘛也差不多啊。
0: 看完了？
3: 完了。
0: 那大王投票打分吧。
3: 设计分数各得50分，因为我们这群土包子在沙河村的山沟里居然跟老美的专家打了个平手。至于技术分嘛，也是一边一票，各有千秋啊。
0: 嗯，行，够客观。不过我这票坚决投你。
2: 王世光在电信方面的能力尽人皆知，邓小平曾在邯郸电台就职，听过王世光的当面汇报。探测地雷阵的表演给刘伯承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七月初的一天，刘邓两位首长把王世光请到武安市野桃镇的军区驻地，专门向他征询有关通信方面的意见。
4: 大王，听说陈代元他们都那么叫你，那我也那么叫你好了。
1: 首长，在您面前我哪敢称王啊，叫我小王就好。
4: 不对头，我听说你有个小王，要是你们两个一起出现，我该啷个叫嘛？
1: 首长，我把我的小王弄丢了。
4: 啊，丢了？咋个丢嘞？
1: 来根据地的路上走散了。
4: 哎呀，是一家人就散不到，大小王是一对，一定会重聚的。
1: 谢首长，我也相信。
5: 大王，今天叫你来是因为我军将要渡过黄河，挺进大别山。可是这么大的行，电信联络如何才能不被敌人察觉到呢？另外，从技术角度上看，我军电台的位置怎么做才能不被敌人发现？我们想听一下你这个技术专家的意见。
4: 是啊，大王，关乎战略全局，不可不察呀。
1: 报告二位首长，我归纳了三条。第一，严格执行通讯纪律，波长呼号要经常变换，让敌人摸不到规律。第二，发报手法要规范，避免个人特征，减少被识别的可能。第三，行动时已被敌人熟悉的电台可以暂时不动，用来迷惑敌人。这就好比咱们集体搬家，但留下几个看门人

0: 隐蔽性就能大大提高。
1: 嗯，好，讲得好，简单管用，全部采纳。
2: 小平同志，我看这三条应该马上写入行动手册，下发部队。
1: 嗯，同意。
2: 另外，大王，还有一个事情。根据通信局的分析，如果我军远离后方，这个通信器材的补充是个大问题。我们缴获的那些无线电报话机的体积重量都超过我军电台两倍以上，携带起来啊很不方便，而且那些电台频段范围也很窄，不适合我军的联络使用。鉴于那些情况，必须要马上为南下部队准备好足够的备用电台啊。大王，那个就要靠你的本事了，只是时间很紧，办得到吗？
0: 请首长放心，只要组织需要，保证完成任务。
3: 报告政委，加急电报。
1: 嗯，给我吧。
0: 二位首长，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先回去了。
2: 且慢，下回见面啊，希望大小王都能到齐啊。
0: 嗯，一定。
4: 与刘邓首长见面后，军区通信局下达死命令，突击生产30部15瓦军用电台，7月底前必须完成。沙河村电讯工厂的气氛顿时紧张得像拉满的弓，南投像老槐树下的大石头又成了王世光的临时会议桌。
5: 哎，大王，给你弄间办公室吧，现在条件允许了。
0: 不用，车间和这块石头就挺好。哎，谷站长，这次装配我建议还是采用一人负责一部的办法，从零件整理、组装焊接到整机调试，全程负责到底。
5: 嗯，好，我马上挑选30名经验丰富的同志作为骨干，再配5个预备队员，其他人负责后勤保障。
0: 那材料呢？
5: 材料没问题啊，我们之前啊囤了一些材料，就怕有什么突然的行动，没想到这次还真用上了。
6: 哎哎，大王，哎，啥时候叫你的小张把简安的包了送回来，还等你用嘞。
0: 哎，好嘞好嘞，这就让他送回去。张少爷
7: 到。
8: 到。
7: 啥事？
0: 没听见啊，赶紧把借老乡的包了给送回去。
8: 是，马上去。
0: 顾厂长，时间上必须保证。
5: 军无戏言，保证按时交付。
4: 也许是刘伯承司令员的话起了作用，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牡丹江工作的王鑫看到了一张晋冀鲁豫印制的《人民日报》，才知道以前他得到的消息是误传，王世光没有牺牲。他向单位说明情况后，立刻就上路了。
9: 卖报嘞，卖报嘞，最新消息，快来看一看。
10: 卖报嘞，卖报嘞。
0: 李先生
11: 到了，
12: 谢谢
11: 我的
12: 意思。谢谢你，到了，
11: 快点，快点，快
12: 点，
11: 快点，
13: 等着我，我一定会找到你，我们一定要重逢。
4: 每 每穿过一道封锁线，王鑫都会向天空做出那个特别的手势。他不知道，此时的王世光也对着天空做着同样的手势。八年了，那份思念从未消减。王世光拿出妹妹几年前的来信，又仔细地看了一遍。
7: 四哥，我让人去东北找过了，查到了五个叫王鑫的女同志，都不是嫂子。但是你别着急，我们还在找，有消息立刻通知你。
4: 1947年年底，拄着一根枣木棍的王鑫，终于来到了沙河村的村口。此刻，他心里的喜悦和晚霞一样绚丽。
10: 啊，同志，请问，您知道王世光同志住在哪里吗？
14: 王世光是谁啊？
10: 就是大王。
14: 嗨，你早说大王哎。你是他熟人？
10: 我叫王鑫，我是他爱人。
14: 大王，
15: 小张，
14: 你这怎么了？让牛撵了？
8: 不是牛，是他。
14: 啊，
8: 大王，外边有个女同志找你啊。
14: 女同志？谁呀？
8: 他说是你秀啊，叫王鑫。
14: 谁？
8: 大王，他说是你媳妇儿，叫王鑫。
4: 窑洞前，离别八年的夫妻终于重逢了。此刻，王世光那张脸看上去更加消瘦苍白，一头乱蓬蓬的头发遮住了眼里盈满的泪水。

0: 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我来向广大听众朋友们呢介绍一下京剧丑行当中的一个泰斗，京剧事业的教育家，萧长华老先生。萧长华虽然是丑行，但是呢他对京剧事业的贡献呢可谓是非常卓越的。他不仅是一个了不起的表演艺术家，而且呢是一位伟大的京剧事业教育家。萧长华先生呢，他生于1878年，卒于1967年，他的祖籍啊是江西，但是他本人呢生于北京。他出身梨园世家，父亲呢萧永泰是京剧名丑，他的伯父叫萧永寿，是有名的昆曲旦角，他的哥哥萧长荣是演京剧刀马旦的。他本人呢从11岁开始投师，他的师父呢启蒙老师叫徐文波，12岁登台演出，18岁啊他的又拜了著名的丑角叫宋万泰为师，在艺术上呢深得宋老师的传授。萧长华呢这个勤学好学，勤修好学呀，这个刻苦钻研，他本人会的戏特别多，其中呢由于演方金丑是他最拿手的，他是呢谭鑫培啊、杨小楼啊、王楞仙呐、龚云甫等舞台上多年的长期合作者。1922年他起呀、啊、他又长期的与梅兰芳先生合作演出。萧长华呢继承并发展了丑角表演艺术的传统，创造了健康脱俗的表演艺术风格。过去曾经有人认为啊，说丑行的作用呢只不过是在剧中起到插科打诨的作用，逗人一笑了事，然而萧长华先生他强调丑角要按照人物性格和剧情戏理来塑造人物，那么逗哏打趣儿要恰如其分，使人感到回味无穷。他在舞台上啊极其严肃认真，跟别人搭戏的时候呢要丝丝入扣，他既不喧宾夺主又不哗众取宠。他的念白呀、啊、在其表演艺术上呢占有很突出的地位，无论是韵白也好啊京白也好啊，都具有非常深厚的功底。他还善于运用音量音色的变化来表现人物的神情。在他70多年的舞台生活当中呢，曾表演过数以百计的丑行角色，他的拿手好戏有女起介、沈头刺当、连升殿、群英会、法门寺、黄金台等。 肖战华先生的重要功绩啊，应当说是他在京剧教育事业上的贡献。1904年呢，著名的喜连成课班成立的时候呢，社长叶春善，也就是叶盛兰的父亲，叶绍兰的祖父，九牧肖昌华呀，博学多艺，所以就聘请他出任总教习。从此以后啊，他在科班内执教36年呢，除了教授丑行以外呢，还教授老生、旦角、花脸以及文戏武戏，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演员。你像这个很有名气的雷喜福啊、侯喜瑞啊、马连良啊、于连泉、谭富英、马富禄、如富慧、裘盛荣、高盛林、叶盛兰、叶盛章、毛世来、袁世海等等，这些呢都是在肖长华老先生这个指导下呢成长起来的有名的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家。我还听说马连良先生的拿手好戏《借东风》就是由肖长华老先生给说的，其中有一段唱腔，唱腔当中有一段这个望江北这么一句唱腔，这是肖长华老先生在沈头刺汤当中汤琴唱的莫老爷一句中移植过来的。虽然马连良先生成名以后呢，对这出戏呢经过若干次的改动，但就这句唱腔却始终保留着。解放以后啊，肖长华又凭借着自己的博学多才，出任中国戏曲学校的校长，又为国家培养出像刘长瑜呀、杨秋玲呀、什么王静华呀、李从善呐、张学军呐、袁国林呐等一大批新中国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为中国京剧事业贡献了他毕生的精力。今天呀，我首先请大家这个欣赏一出呢由他这个主演的《黄金台》这个选场。这出戏呢是一出老的传统京剧，他和马连良先生、郝寿臣先生、姜妙香先生还有这个马福禄联合主演的这出戏。肖长华在这个戏里呢，他饰演了一个灶吏，马福禄呢饰演的是门管。那么这两个角色呀都是丑行，通过他们的表演呢折射出一个道理，就是当官的呀，这个如果要是只贪图属下的便宜，那么最后呢倒霉的便是他自己。剧中呢没有唱腔，只是通过对白和幽默诙谐的表演，使观众领悟了这个普通而又复杂的道理。我想呢，这个当权者唯利是图，最终呢还是要自酿苦酒自己喝。那么这种事例啊，从古到今是屡见不鲜的。黄金台这段旁观就充分说明了这么个道理。下面呢，我就请大家呀欣赏由50年代初肖长华先生和马福禄联合录制的黄金台旁观的一场戏。
7: 只因东宫世子田伯章，人伦大变，子要因府妃，代王大怒，赐一公公宝剑一口，三经十分斩煞回奏，不知何人走。
8: 好，我这跟你说话呢，
9: 你说什么来着？
8: 我可说没听见呢，这
9: 你说你的
8: 啊，你睡你的，
9: 你说吧，我听得见，心里明白，
8: 心里明白。你别睡啊，听着啊，至今东宫世子田伯章，人伦大变，子要迎府妃，代王大怒，赐一公公宝剑一口，三经十分。
9: 三经十分，去至东宫斩杀世子回奏，不知何人走漏消息。
8: 对，
9: 世子连夜逃出皇城，一公公有谕，这里把守关口，不准闲杂人等乱出乱入，是这么回事不是？
8: 对，是。
9: 你告诉我干什么？
8: 我不告诉你，告诉谁的？
9: 那么你问我怎么的？
8: 今儿咱们该上官了。
9: 上官呢？可你就说上官得了吗？说这个废话干什么呢？这是，
8: 好吧，走啊！他你走我好走啊？
9: 我你讲理不讲理啊？
8: 他老爷们不讲理。
9: 我是干什么的？
8: 你呀、你是跟着我的？
9: 还是啊？我要是再投了走，那不成你跟着我的了吗？
8: 哎呦，混蛋呢！
9: 好说混蛋出尖儿。
8: 什么叫出尖儿啊？不是啊，我是老爷，你是兵。
9: 啊、哦， 老爷吃几碗干饭呢？
7: 是什么哪儿需要干饭呢？
9: 应有应该挣多少钱呢？
7: 什么应当挣多少钱呢？
9: 是怎么回事啊？
7: 你呀、啊、在头路河道轰散闲人，那我才能走呢。这是他官事。
9: 官事？
7: 官事。
9: 对，官事官办，别打哈哈。
7: 这不结了吗？
9: 走
7: 了走，走了走。
9: 哎，官事
7: 那是。
9: 嗯，这还
7: 光是，还是怎么着？怎么着？还留神人头里的事
9: 儿？你这个人头有什么瞧头啊？
7: 什么有什么瞧头啊？我叫你喝道吗？
9: 还总得喝道，
7: 总得喝道。
9: 嗯，
7: 轰散闲人呐！
9: 哦，轰闲人呐！
7: 啊，
9: 不就是轰人吗？
7: 是啊，
9: 要不我了？
7: 你瞧，你这不起哄吗？你那刘东
9: 说的，我使来喽！
7: 什么使来了？
9: 你不是叫我给你轰闲人吗？
7: 是轰闲人呐！
9: 睁眼瞧瞧，
7: 瞧什么？
9: 头里走的这个不比你的官大。
7: 哎、嗯，
9: 我敢轰谁呀、啊？
7: 哎，
9: 我说这个屎来了，人家都嫌臭，一捂鼻子扭头，您就过去了，不省事吗？
7: 这是什么个省事？你这不能说屎啊！
9: 那么说什么？要说俩字儿的，
7: 俩字儿的，
9: 俩字儿的，
7: 成来成来，听你的俩字儿的。
9: 屎蛋来喽！
7: 看看都没有屎蛋了，你瞧瞧，
9: 这风干的，
7: 风干的更臭那个。
9: 你不说俩字儿吗？
7: 俩字儿要说老爷，
9: 老爷。
7: 哎，对了，
9: 舅舅在哪儿呢？
7: 哪跑出舅舅来了？你这是
9: 不是俩字儿的吗？
7: 这是你这不会，你这干脆
9: 哎，怎么着？
7: 咱们也别喝道了，
9: 不喝道，
7: 超道赶紧走得了。
9: 这不行，
7: 哎，别看走走吧。哎，你哪儿去？你上哪儿啊？你
9: 这个是上哪儿啊？
7: 我上东关，
9: 上东关。
7: 对，
9: 这哎呦，这是西门，
7: 那这是过错了。
9: 来来来，走走。
7: 哎呀，
9: 这是什么事？可不是跟着喜欢
7: 的呀？哎呀，呵，
9: 哎呀，坐着比站着舒服。
7: 那是你躺着还舒坦呢。
9: 那是
7: 您请改位你。
9: 这我哪位？
7: 你坐。
9: 你这什么事？你坐在这儿改在这儿了？那这不是人做的吗？
7: 人是人做的，这不是你做的，这是给老爷预备的。
9: 哟，给您预备的。
7: 对了，
9: 那么我们应该站在哪儿？
7: 你我、啊、就跟我这儿戳戳的了。
9: 这。我们应该这儿戳戳，
7: 那可不，你叫戳戳吗？
9: 我们就是戳戳的。
7: 哎，那是
9: 啊，戳戳吧。
7: 哎，老四，
9: 你说怎么了？怎么了？
7: 哎呀，罚了，
9: 罚了天劈柴。
7: 是什么天劈柴呀？
9: 你说罚了吗？
7: 困了有点儿。
9: 你干什么那么困呢？
7: 这两天有点事情啊，老熬了一宿夜儿，
9: 啊，
7: 怪困的。哎，我咱俩商量
9: 商量什么？
7: 那个什么那个，我这儿冲个盹儿，你这儿先给支应会儿，怎么样？
9: 嘿嘿嘿，冲个嘴儿。
7: 哎，对了，
9: 你先等等。
7: 怎么？
9: 这是官事，
7: 你可别去了，他们有交情啊。
9: 哦，睡觉就论交情了。
7: 你看看，我睡一会儿，但我又醒了，换你呀、啊。
9: 好、哦，你先睡。
7: 哎
9: 哎，睡够了，
7: 睡醒换你，你再睡。
9: 那好极了
7: 啊、
9: 哎，那你就赶紧睡。
7: 哎，这不行，但我睡醒了，我就换你。是不是
9: 想着？
7: 哎，
9: 睡醒了可换我。
7: 那当然了，
9: 或者您睡醒了又拿老爷皮鞭，
7: 能不能？
9: 哎，这是官事，那可不能。
7: 哎，什么乱窝蜂？我还睡不睡了？你这给我
9: 弄糟了。睡不睡？不睡这耗着。
7: 别，有交情，
9: 有交情。
7: 我睡一会儿，一定换你。哎，你先睡一会儿，
9: 赶紧睡。
7: 反正我是换你。
9: 嗯，你进睡。
7: 嗯，
9: 睡着了，
7: 睡着了。
9: 睡着了吗？你说话，
7: 那你问我怎么不说话呢？这不是成心搅吗？你要咱们成心搅，那我不睡了。
9: 那这趁早甭睡，
7: 这是别介，还是那句话，咱们有交情，
9: 有
7: 啊，一定换你，
9: 一定换你，
7: 一定换，一定换
9: 啊！哎，赶紧睡，
7: 好，别搅了，哎，哄着的我，哎呀，
9: 你都睡吧，
7: 哎，我睡啊，你这先睡着啊，
9: 得了，我这支音着，说走就走还是火绒的脑袋，这还官事呢，动不动老爷先睡了。有赖是你的，你当兵的不相干，你会睡呀、啊、我也会睡，怎么办？
7: 哎呦，
9: 合在这儿，我这儿打个盹儿啊。

0: 外套，这个玩意儿也是你动的，
1: 不动万动。
0: 嗯，哈哈，你不是骗
1: 骗骗什么啊？
0: 我想起来了。

0: 等我，
1: 你这自己哥们哪有不认识的呢？
0: 你认得我，我姓什么？
1: 你有姓？
0: 岂有此理！
1: 容我想想。赵。
0: 我赵。
1: 我看你这样就不赵。钱。
0: 我有钱。
1: 没钱我也得姓呢。孙、李、周、吴、郑、王。啊！你们好啊，
0: 好啊，
1: 哥俩可老没见过，
0: 是是是，
1: 老太太好啊，
0: 老太太好，
1: 好啊，这个我是您这个时候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0: 请示老母后的吉辰，
1: 是，
0: 是我出城烧香还愿，
1: 今儿个要出城烧香去，不巧，
0: 怎么
1: 今儿可不成？一公公有孕，不准闲杂人等出入，今儿个不成，您的改日。
0: 哎呀，为老母的心愿一定要前去啊。
1: 哎呦，那不成啊，这是官事啊。
0: 兄弟
1: 啊，
0: 方便方便，
1: 要是成，我何必跟您废话呢？您这不是叫我为难吗？这
0: 商量商量啊。
1: 正在咱们商量着瞧。我们有老爷，
0: 是是是，
1: 我做不了主，我得见您赤子。您这儿后好，您这儿后好。好啊，还睡啊？嘿，睡了。
2: 什么来了？
1: 过关的来了，
2: 过关的
1: 啊！
2: 胡说八道！一公有玉，不准闲杂人等乱出乱入，过关哪成啊？
1: 这不是外人呢。
2: 不是外人，谁？
1: 王一哥，
2: 哪儿他妈有王一哥呀？
1: 小茶馆给您引进那个，人家还候茶进来的呢。
2: 谁还记得那个？
1: 得了，出城有点事，你就让他过去得了。
2: 出城
1: 啊？
2: 不成！不成！一公有玉，不准闲杂人等乱出乱入，你还不知道？
1: 瞒上不瞒下呀？您怎么了？
2: 什么叫瞒上不瞒下呀？这是对官事，
1: 官事。好小子，
2: 我怎么了？
1: 你这小子不懂交情啊！
2: 我怎么不懂交情？
1: 你都忘了，你没落下，连整裤子都没有啊！
2: 提那
1: 病到我家了，我当铺子卖老金的江洋店，病好了出去找落去，穿我的裤子，这会儿朋友得你的，你给我弄官事，小子，你托付还钱
2: 了？你等着，
1: 等什么呀？我今儿就要。
2: 别去。好办，
1: 好办。
2: 那个什么，我王一哥是不是？
1: 是王一哥。
2: 那个要出城，
1: 就是出城有点事。
2: 好了，那成，冲你面子。你把他叫过来。
1: 这是我
2: 过，他
1: 什么叫他？
2: 我得问句话。
1: 这是问什么呀？这是
2: 官事得交下去呀。
1: 行，王一哥，我们两天见见你，问一句话。
0: 哎呀，我见官时不出话来。
1: 不要紧，有我在一边。来，我说你来了啊，得，这是王爷
2: 。我说你这是王爷啊？
0: 是的。
2: 你出城上哪儿啊？
0: 东岳庙烧香火的。
2: 胡说八道！
1: 站住！
2: 胡说！
1: 这怎么话说的？你几个？你怎么了出东岳庙来了？
0: 本来是东岳庙，我们
1: 在地面查过庙有没有，我还不知道吗？哪有东岳庙？没
0: 有过东岳庙。
1: 这是我说没有就没有哦，您这是叫我着急又
0: 没有过东岳庙啊。
1: 我想起来了，土地祠旮边，西北旮旯那一个小的位置。
0: 您
1: 等会儿，耽误你会儿工夫，我再给您联系。老爷，
2: 哪儿的事情？东岳庙
1: 什么记性啊？这是
2: 怎么了？
1: 有东岳庙
2: 没有？
1: 有。
2: 咱们的地面里天天跟我查庙的人有没有的，我还不知道。
1: 但是我说有就有，
2: 你说有就有。我说没有就没有。
1: 小子，多裤子还钱？
2: 你怎么又来了？
1: 你看这句灵吧？
2: 这句灵了，别，有东西，你真是人了不？我这头想起来了，我们是土地司界。
3: 月饼那个。
1: 那看看里头那个小肚子。
3: 哎呦，又差了，
1: 短袖的你呀。

0: 老爷，他又来了。
1: 来了。我说王爷。我问。
2: 几个人？
1: 你说了半天几个人啊？两人那可不成啊。
2: 师兄妹子。
1: 哎呦，你这是啊，诚心叫我做别的，你这是怎么话说的？我这
2: 个人呐。
3: 好，谢谢大家。
4: 略知一二。房地产业呀，不是现在才有。根据资料考证，这一牵系古今人民生活最重要的基业之一，房地产买卖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了。我们知道，现代人买房考虑什么房价、地段、学区等因素，那么我们的老祖先古代人，他们买房子都考虑一些什么样的要素呢？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来了解一下古人买房经常考虑的五大因素。这第一个因素啊，就是房价。居者所系者大，奉行为紧，是以己利而治之。房子关系重大，一定要谨慎出手。您有钱呢就买房，钱不是很多呢，就在偏僻的地方买房子吧。而且呢，地段也是古人买房时需要考虑的一项关键因素。你是做官的，买房就要离工程机关比较近的地方。你不是做官的，是务农的，买房子就要买在离城门比较近的地方，这样容易出去到田地里面去耕作，要离田地比较近。如果你是经商的，那好，买房就要买离市场比较近的地方。一句话，您买的房子呀，要离您上班的地方近。房价、地段看起来是古今买房者心中永远权衡博弈的两大要素。除此之外呀，古代人买房还要考虑别的因素，你比如说周边的环境。孟母三迁，孟子家最初的地方呢是住在这个坟地边上，经常有人哭丧。孟子的母亲觉得这样不好，搬到都市的附近，但是经常啊有人吵吵嚷嚷的，孟母呢又觉得不好，又搬了，最后啊搬到学校的旁边，这一下才觉得合适了。其实这种心理啊也可以参考现在人们对于学区房的这种趋之若鹜。这个说明啊，除了房价、地段，很多古人他也把周边环境列在买房的考虑范围之内。古人买房的第四条要素是有没有购房的纠纷。比方说有一条叫亲邻纠纷，就是说呀，我买了您的房子，您同意了，我也同意了，但是呢，假如您的父母不同意，您的兄弟姐妹不同意，您的街坊邻居不同意，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把我告上法庭，咱俩这笔交易啊就算泡汤了。我买房之前啊，没有调查清楚这个事情，不知道您的父母、兄弟姐妹、街坊邻居他们是不是同意您卖房，我呢不明内情买了您的房子，就有可能会造成大麻烦。这一点啊，在现如今的房地产市场已经通过购房合同等法律手段进行了有效的规避。而且呀，古代买房还有一条参考因素，就是有没有升值潜力。古人他也是有投资方面的考虑的。房地产买卖啊，其实已经延续了3000年了。对比研究发现啊，古代的房地产跟今天相比竟然有那么多相同之处，很有意思。

说到古代洗头，也许有人知道皂荚；说到古代洗澡，也许有人知道胰子；但说到古代的刷牙，就很少有人知道有什么东西了。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古人用什么刷牙。估计啊，很多现代人都以为中国古人不知道清理口齿呢。实际上，中国人在2000多年前就懂得保护牙齿的重要。《史记·仓公传》当中就批出，引起龋齿的原因是食而不素。《礼记》当中也记载，鸡出鸣，衔冠漱，就说明啊，人们已经有了漱口的习惯。秦汉时期关于口腔牙齿的清洁、健美、疾病、保健已经有了比较高的要求。比如说《诗经·卫风·硕人》当中形容美女牙齿，齿如护膝，也就是牙齿要像葫芦籽一样整齐洁白。反之呢，对于牙齿参差不齐者则称之为龋与，咬合不齐者称之为辍，排列不正者称之为渍，不平整者称为龋，均视为一种病态的病理。那么在刷牙工具没有发明之前啊，古代漱口普遍采用含漱法，以盐水、浓茶、酒等为漱口剂。除了漱口之外，古人清洁牙齿的方法

0: 方法还有剔牙。宋代呀，已经有了类似牙膏的替代物，古人以茯苓等药材煮成骨牙膏，早起用来漱口，如果呢怕清洗不干净，便用手指代替现在的牙刷，再不然啊，就是用杨柳枝蘸上骨牙膏来清理牙齿。杨柳枝是最早的刷牙工具，在晚唐时期啊，那时候都要把杨柳枝泡在水里，要用的时候呢，用牙齿咬开，里面的杨柳纤维就会支出来，好像细小的木梳齿，像很方便的牙刷。到了南宋，城里已经有了专门制作销售牙刷的店铺，那时的牙刷是用骨、角、竹、木等材料，在头部钻毛孔两行，直上马尾而已。元朝时期的牙刷已经和现在的牙刷呀相差无几了。根据原史料记载，当时的牙刷柄若短簪，由玳瑁制成，刷毛是白色的马鬃，由白色丝线锁固在刷柄上，这在当时很是新奇，有时呢还可能是舶来品，由南方寄来，价值一斤。明代呢，刷牙还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在冯梦龙辑录的民歌集《同吃二弄》当中，有一首南方情歌，里面不仅提到了牙刷，还很形象地描绘了刷牙时的动作，刮舌、掀嘴、撩唇，非常的生动啊。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在这个时间里呢，我向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位昆角老生演员，他的名字叫孟小冬。所谓昆角，就是女性的老生演员。被梨园界誉为东皇的孟小冬呢，在迄今为止的中国京剧史上啊，堪称是当之无愧的昆角首席女老生。她与四大须生呢，可以说是相提并论。那么她的艺术道路呢，以1938年拜余叔岩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孟小冬呢，她是9岁开始学戏，启蒙老师呢是孙派老生呢，叫仇月祥。少年时呢，即在上海等地登台演出。当时啊，他的戏路子比较驳杂，常演的戏有《逍遥君》这样的高亢激昂的老生戏，当然呢，也有像《十八扯》之类的南腔北调的玩笑戏，甚至啊，连连台本戏啊和时装戏，就是现代戏呢，他都演。都来者不拒，可算得上是一位海派味很浓的演员。他于1925年呢，在17、18岁的时候呢，这个去北平拜了陈秀华，拜陈秀华以后呢，在艺术上得以深造，力图呢这个板一余派，就是归宗余派。期间呢，还向阎居鹏学过戏。那个时期啊，他常在北京演出。他的嗓音非常好，而且扮相特别好，这个生于日隆吧，与高庆辉啊、什么马连良啊这些名家名角呢齐名。孟小冬拜余叔岩为师以后啊，便终止了演出，以全副精力呢来学戏，历时5年呐、啊。他是余门弟子当中呢学习时间最长、得到亲传就真传最多的一位。余叔岩晚年的艺术理想以及余派的唱片未可替代的舞台处理，均通过孟小冬得到了实施。孟小冬呢，也从此实现了艺术上的飞跃，真正的转驳杂而于专精，服艺术以高格。因此啊，在余叔岩这个故去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呢，他被梨园界公认为余派艺术的活标本。那么下面呢，我想请大家首先欣赏一段由孟小敦演唱的《捉放曹》选段。不过呀，这个戏呀，他这段录音呢是他在50年代初的录音，当时的录音条件、录音设备啊非常不好，大家可以通过录音呢来感受一下当年孟小冬他这个演出的状况。由于效果不好呢，恐怕录音的时候大家听得不太清楚，这一点呢请大家谅解。好，请大家欣赏由孟小冬演唱的《捉放曹》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孟小冬演唱的《捉放曹》选段。余叔岩呢，他创立的余派艺术呢，讲究的是恰是一个余字，简洁含蓄，富于凝聚力，耐人寻味。此之谓有余，也就是余音绕梁，余味无穷。这个唱的，倘若是唱的大张大弛、大起大落、满堂贯，虽然是能够博得一时的掌声，却难保留长久的印象。此之谓无余，就是宣泄无余啊，一览无余啊。然而孟小冬啊，他在这个盈余的基础上呢，就其张弛跌宕的调节而言呢，实际上呢，他是这个有过之而不已，使余派的唱腔啊和所谓的表达的内容啊更紧密的结合，更能够很好的传导剧中的人物感情，便于呢现在观众接受和理解。这样呢就和单纯的卖弄技巧和单纯的大嗓贯那是有的很大区别的。所以呢听孟小冬的唱腔呢，那也是非常好的艺术享受。下面再请大家接着欣赏由孟小冬演唱的《捉放续电》的二黄唱段。

这个如果您要是仔细听啊，孟小冬出口唱的时候呢偏慢，但是他的胡琴拖腔呢始终是紧凑的，毫不拖泥带水。那么这种唱法呢可以称之为错骨不离骨，我们内行讲话呢就是他舔着板唱。除了孟小冬以外啊，还有许多知名老生乐于此道。那么实际上呢，孟小冬晚年呢，他的艺术理想呢主张就是唱戏应当像说话一样自然流畅。那么他在全面继承余派的基础上呢，又展现出他女性的自然生理特征。那么比如他可以被称为余派艺术当中的这个婉约一路，婉约也是一种美。那孟小冬在总体上啊，在苍劲挺拔这个唱腔的同时呢，从婉约一方面又可以发展京剧这个虚声的艺术，它构成了他本人的这个美学价值。所以说我从这点上觉得孟小冬的演唱艺术的确是非常难得的。下面再请大家继续收听由他演唱的《珠帘寨》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孟小冬演唱的《珠帘寨》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空前绝后，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以前不曾有过，今后不会再有，形容超绝古今，独一无二，也作光前绝后。这则成语来源于《宣和画谱》这本书。故事是这样的， 晋朝的顾恺之才华出众，学识渊博，他的绘画才能更是出色，闻名于世。顾恺之画人物神态逼真，形象生动，与众不同的是，他画人物从来不先点眼珠。有人问其原因，他说人物传神之处正在这个地方，一语道出了其中的诀窍，使人叹服。 当时被人称为三绝，才绝、画绝、痴绝。南北时期的梁朝又出了一位叫张僧繇的大画家，他善画山水、人物、佛像，在当时名气很响。梁武帝建了许多寺庙佛塔，都命他作画。据说有一次他在一个寺庙的墙上画了四条龙， 却没有给龙点眼珠，旁边的人问他为什么不点上眼珠，他说恐怕点了眼珠这些龙会破壁而去。众人不信，坚持要他试一试，他便点了两条，果然破壁飞去。这一传说虽夸张的近乎荒诞，但说明了他作画技艺是很高超的。到了唐朝，又出了个更有名的画家吴道子， 集绘画、书法、大成于一身，他的山水佛像画闻名当时，且写的一首好字，有书圣之称。据传说，他曾为唐玄宗画巨幅嘉陵江图，几百里山水竟在一天之内画好了。他在景玄寺中画了地狱变相图，不画鬼怪而阴森逼人。 相传看过这幅画后，改过自新，弃恶从善的人大有人在，所以后来就有人评价这三个画家时，认为顾恺之的画成就超越前人，张僧繇的画成就后人莫及，而吴道子则见两人的长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8: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11: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从积贫积弱的危难国邦，到如日中天的西方霸主，从六国悲秦到谈秦色变，其间的跌宕起伏，其间的风云变幻，其间的力挽狂澜，令今天的我们回望那段战国烽烟，不由得热血沸腾，感慨万千。前面书中我们听到，白起奉秦武王遗诏，从阴山北上，秘密进入燕国，克难克险，设计迎回在燕国做人质的少年王子嬴稷。然而甘茂问政老臣初里吉得知嬴前之子嬴壮或有谋反之心，国难当头，甘茂与魏冉等结盟，意欲使新王及早即位，结束咸阳乱象。那么公子嬴壮、嬴离等人的夺权政变能否成功呢？大秦帝国今天接着说。
12: 次日天将黎明，拔营起行，两支人马分道扬镳。米荣义军大张旌旗仪仗，密匝匝护卫着一辆青铜摇车向正南直下，过高奴、越雕阴，沿洛水直下关中。白骑马队则偃旗息鼓，从西南方向沿北地郡进入泾水河谷，直下咸阳。三日之后的夜半时分，乌云遮月，万籁俱寂，唯有一片蛙鸣回荡在田野池塘。咸阳城西北的山原上，一支马队衔枚裹蹄，悄无声息地进入了北坂松林，又直下北坂，涉过风水。

0: 终于悄悄地消失在风水南岸的松林园中。静谧的章台顿时活起来了。魏然与白骑马队一会合，一阵低声商议，立即将营记接近章台，安顿在章台中心一座四面石墙的大屋里，由一个百人队住在屋外庭院专司护卫，其余900铁鹰锐士由王陵率领驻扎在章台外围的松林做机动策应。一阵忙碌完毕，魏冉对营记一拱手道：“新军未即位，臣若繁琐多礼，反倒误事。王子但吃但睡，将息恢复，外事有臣等操持机断，王子无需操心。”营记笑道：“正是如此，多投计议反倒误事，舅父相机决断便是。”魏冉一躬：“王子深明事理，臣等自当全力以赴。”说罢对白起一挥手：“走到我帐中，是仇也。”径自腾腾大步去了。白起向营记一躬：“
1: 岳阳令，迅雷飙风，大秦有幸也。”
0: 营记笑了：“这个舅父我还是五六岁时见过，但有将军，营记何虑？你去。”白起一声告辞，匆匆去了。白起走进书房时，魏冉正俯身大案，端详一幅羊皮大图。白起走近一瞄魏冉目光所向，慨然拱手道：“公若担心，白起亲率锐士千骑迎接蓝田将军。”魏冉抬起头，大手一挥：“精铁用在刃上，接他作甚？将军且坐，你有更要紧的事。”白起席地坐在案前思忖道：“也是白起思虑不周，蓝田将军地理不熟，若有意外，白起何堪？”魏冉哈哈大笑：“如何老叨咕此事啊？我就是等着他遭遇袭击也，偏是我想不出此人来路，所以疑惑。将军且莫多心。”白起困惑道：“蓝田将军遭遇袭击，难道是好事？”魏冉皱着眉头道：“蛟龙一出水，我心便安。这种事儿打得越准越好。他不露头，你去找谁呀？”“
1: 哦，以公之言，袭击蓝田将军护卫的王驾便是谋逆铁证。”
0: 魏冉拍案笑道：“哈哈，正是。疑人谋反，秦法可是不能治罪。”白起不禁感慨：“
1: 嗯，公大明也。若如白起只知打仗，何能虑及战场之外？”
0: 魏冉不禁大笑：“哎呀，将军未免自谦。魏冉一见将军，便知将军将成大秦栋梁。若无将军，这场大事任谁也拿不下来。”白起素来端严厚重，红了脸拱手道：“
1: 哎呀，公谬奖白起，愧不敢当。”
0: 魏冉揶揄笑道：“
1: 魏冉只会刻薄人，谬奖之事历来不做。今日你我出使啊，魏冉一句断言，你我同心，大秦无敌。”
0: 白起慨然拱手：“
1: 有功在前，白起福英。”
0: 魏冉拍案大笑道：“
1: 哈哈哈哈，快哉快哉，得将军此言，魏冉当服一大白也。”
0: 白起笑道：“
1: 哈哈，改日大白，今日听公号令。”
0: 魏冉笑容立即收敛，指点着岸上大图道：“我已得三处密报，其一，赵国廉颇兵出晋阳，企图进犯河西；其

0: 蓝田大营8000铁骑被左庶长营状调出，去向不明。其三，营状封地1000余老兵秘密分批进了咸阳，将军以为这三件事关联如何？目光炯炯地盯着白起，似乎在考教。白起毫不犹豫道：“这一目了然，以赵国进犯为夺位时机，8000铁骑镇外围，1000老兵夺宫廷，使我内外不能兼顾，彼却一举成事。”哼，正是如此。营状这厮歹毒。魏冉站了起来，狠狠骂了一句。白起敢问，8000铁骑何人领兵？哼，皮将营贤，还是个王子，侄娘贼。魏冉又骂一句，公不知营贤何许人也？何许人也？魏冉双目突然圆睁，凌厉地盯着白起。白起低声道：“营贤本是前军部将，我接掌前军后查看过国卫府文档，营贤是当今王子同母庶兄芈王妃的亲生子，十年前从楚国入秦从军。”魏冉惊讶地又气又笑：“啊？哈哈哈！你是说这小子是老夫的外甥？”白起点头不语。魏冉一时焦躁，绕着书案转了两圈，突然站定：“哼，不用理睬，但入谋逆，老天爷救他不得。”白起拱手道：“营贤也是猛士名将，素来没有歪斜行迹，以白起之见，此事可能有解。”魏冉目光一闪：“嗯，你且说来。”白起一阵低语，魏冉不禁拍了白起肩膀一掌：“嗯，想得妙，白起大将之才也。”拉着白起入座，一阵密商，白起匆匆去了。魏冉从庭院绕过影壁，直接去见营妓。灯火大亮，营妓正在案前擦拭着那口须臾不离的吴钩。突然，庭院传来急促沉重的脚步声。营妓仔细倾听，依然专心地擦拭着吴钩。魏冉参见新君。灯光一摇，魏冉高大的身躯带着风站在了案前。
1: 啊，舅公到了，快请入座。
0: 营妓恍然站起，放下便是一躬。国君无礼于人，日后无需如此。魏冉坦然入座，又一挥手：“啊，坐了，大事要紧。”营妓席地坐在案前。
1: 舅公请说。
0: 魏冉直截了当：“第一件，你将即位，日后勿得以舅公称我，君是君，臣是臣，莫使魏冉成千夫所指。”
2: 营妓刚应了一句是，魏冉便转了话题：“
0: 第二件，你母可曾对你说起过营贤？”
2: 营妓目光一闪，思忖点头道：“
1: 说过，是营妓同母庶兄，只我尚未见过。”
0: 魏冉手指扣着书案：“他晓得营贤在军中为将，没有叮嘱你找他？”
2: 营妓摇摇头：“没有，母亲只说大事悉听秦王遗命。”
0: 魏冉不禁皱起了眉头。如此说来，营贤撞在了刀口上。
1: 营妓惊讶道：“舅公，此话何意？”
0: 魏冉阴沉着脸道：“他为虎作伥，领兵助逆。”
1: 营妓恍然道：“啊，想起来了， 母亲给显兄有一信，舅公交给他。
0: 说着，从贴身衣袋里摸出一个泥封竹管，
1: 母亲也没说写了甚，只说交给他便是。
0: 魏然显然有些不悦，如此大事，如何等到我来问才想起？孩童心性啊！
1: 接过竹管，右手拇指一掰，啪的剥去了泥封，抽出了一卷白卷。
0: 嬴稷阻止不及，惊讶道：“
1: 剥去泥封，显兄岂不起疑？”
0: 魏冉盯着嬴稷道：“非常时刻，不能教妇人之仁坏事。他写的有用，我自会让嬴显相信，否则不如不送。”
1: 说着低头浏览，一眼瞄过，脸上一舒展开来，两手利落地将白卷卷起，塞进了竹管。
0: 也许管用吧。
1: 站起来一拱手，
0: 我去分派了，你只管放心将息，舅公保你月内即位。
1: 不待嬴稷回答，大步匆匆地去了。
0: 左庶长府一片紧张忙碌，暮色时分，嬴壮接到嬴显快马密报，白起率领五万铁骑开赴河西，米荣率领2000铁骑从洛水护送嬴稷南下。这两则消息令嬴壮一惊一喜，拿捏不定。白起北上，莫非甘茂他们已经觉察到了赵国异动，针锋相对地准备与赵国开战？营里原本与赵国议定，要对河西发动奇袭战，如何未开战便走漏了消息，奇袭变成了公开攻防，赵国胜算肯定不大，说不定还会就此罢手。若赵国罢手，营状只有两途，要么偃旗息鼓，要么孤注一掷，否则这拽到半坡的战车如何撒手？米荣护送嬴稷南来的消息使嬴壮怦然心动，朦朦胧胧地觉得上天将一个大好机会送到了面前。忐忑片刻，嬴壮还是来到了后园芙蕖池。
1: 嬴显不会出错。
0: 一阵沉默，嬴离终于有了第一个判断。
1: 你许他封侯之位，我与他情同手足，断不会临阵倒戈。
3: 既然如此，不能寄厚望于赵国，只有自己动手。
1: 嬴壮激愤不已，一拳砸在石案上。嬴离思忖片刻，悠然一笑：“壮弟呀，我需问你一句，交权谢罪，贬黜隐居，此等日子你可过得？”“
3: 哥哥甚话。”
1: 嬴壮惊讶地看着嬴离：“
3: 你我兄弟原本是为振兴嬴氏五运而做此番谋划，太后之职，兄弟同心，到地下也可直面列祖列宗，何有交权谢罪之说？你若心生退意，我自做了。”“
1: 此事若败，连坐三族，营前一脉将从此消失。
3: 王位有天价，不能碎我壮心，何如一刀断头？”“
0: 好。”
1: 营里有些嘶哑：“败局想得明白，事情也好做。”嬴壮显然着急了：“
3: 大哥只说如何动手。”
1: 嬴离冷冷一笑：“让嬴显带3000精锐去洛水袭杀嬴稷。”“
3: 我派府中500老军跟随。”“
1: 不用，我随他去。”“
3: 大哥！”
1: 嬴壮骤然哽咽，嬴离平静地出奇：“

0: 那支老军是最后利器，旬日之内无我消息，便是最后时刻。嬴壮深深一躬，
1: 哥哥保重，
0: 转身大步去了。这日暮色降临，一辆黑篷资车随着车流进了咸阳南门，车后是夹杂在人群中的三三两两的布衣壮汉。黑篷资车直入王宫南街的甘茂丞相府，壮汉们则趁着暮色陆陆续续地从各个侧门进了咸阳宫。与此同时，咸阳令白山的官署关闭了大门，开在僻静小街的后门快马频繁出入，一片紧张气氛。入夜，南门守军骤然增多，南门内六国商人聚居的上商坊也骤然出现了许多游动于夜市的布衣壮汉。将近子夜，灯火阑珊的上商坊依旧车马如流，酒香飘逸，六国商人们的夜生活依旧热气腾腾。坐落在上商坊边缘的左庶长府却静谧异常，连大门也关闭了。随着南门箭楼上打响的三更雕斗声，游动夜市的布衣壮汉们脚步匆匆地向王城方向聚拢而来。突然之间，王城门一阵杀声，布衣壮汉们陡然变成了剑气森森的武士，潮水般冲进王城。嬴壮原本的谋划是以左庶长拥有的金令箭为凭，将藏匿府中的封地老君以工匠身份分批送入王宫，深夜秘密突袭寝宫与密殿，搜出秦武王尸体，而后立即公诸朝野，以谋逆弑君问罪于甘茂一党，再后以肃逆靖国之功即位称王。可是哥哥嬴离随嬴显劫杀嬴稷未成，嬴离反遭惨死，嬴壮怒火中烧，立即接受了嬴显进言，末将愿亲率2000锐士进入咸阳，同时猛攻甘茂米荣府邸，为黎王叔雪此大仇。于是原本的秘密突袭变成了公然攻杀，由王宫内入手变成了三处同时发动猛攻。嬴壮熟悉宫廷，亲自率领老军进攻王城，嬴显的2000布衣壮汉兵分两路，同时猛攻丞相府与蓝田将军府。这两座府邸都在王城广场外的正阳方，与王宫相距仅两箭之地，相互杀声可闻，王城内外立即大乱了。嬴离曾经提醒，王师所在必是寝宫冷室，尸身在夏日必得大冰镇之，方可防止腐臭气息弥漫宫中。但为万无一失，嬴离事前还是谋定了三处藏尸处所。嬴壮对宫廷无处不熟，非常赞同嬴离的判断，此时亲自率领200老军进入了寝宫。从广场冲到寝宫，沿途要经过三座大殿与曲曲折折的回廊殿阁，一路上侍女内侍四散飞窜，嬴壮200老军全然不理，只轰隆隆向寝宫冲来，极致冲到寝宫石墙大门，却有一个百人队严阵以待。嬴壮也不多说，只一声大吼，当先冲杀了过去。嬴壮猛撞绝伦，手中又有一口世无其匹的家传神兵蚩尤天月剑，剑气森森，当者披靡，一个猛冲，据守高大石门的百人队死伤遍地，老军们呼啸喊杀着一拥而入。

0: 非常，每边六开间，24间房屋围成了一个天宝军。冲进天井时，整座寝宫在大片火把下人影皆无，一片寂然。莹壮心头疏忽一凉，一种不祥的预感使他猛然一怔。此时屋顶猛然一阵哈哈大笑，左庶长来得正好啊。
1: 刚才说到，本想秘密偷袭寝宫和密殿，并扣甘茂等人谋逆杀君之罪名，从而使自己即位称王的嬴壮，却因为哥哥嬴离劫杀嬴稷未成而败露，不得已分兵三路展开公然攻杀。欲知后事如何，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说。
2: 略知一二。
3: 有的时候虽然你在工作，但是会随手点开一个猫或者狗或者熊猫在雪地里玩的视频，然后你会发现你的社交网络软件里有一个你的高中女同学，惊叹这么多年她竟然默默地存在于你的好友当中。到了午饭的时间，你和你的同事在自助餐厅里排着可恶的长队，顺便和他们分享你刚刚看过的视频。哎，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真正浪费掉多少时间呢？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就来跟你一起聊聊这个话题啊，也正是一群美国经济学家想要知道的，而且呢，这帮人还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发表在了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工作报告当中。利用美国时间使用调查表进行自我报告，经济学家们就发现呀，平均而言，我们每天工作时偷懒的时间有34分钟，似乎啊好像不是很多。但是当经济学家排除掉那些声称自己在工作时没有偷懒的人，这个数字呢变成了50分钟。浪费掉的时间有一半是花在吃东西上，而剩下的一半花在一些所谓的休闲活动当中。并不是所有人在工作时浪费掉的时间的比例都是相同的。作者也解释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周浪费掉的时间最多可以达到42小时。在办公室待的时间越长，这一比例就越小。那些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的人似乎比其他人更能抵抗因特网上猫咪们的诱惑。像其他任何基于自我报告的统计研究一样，存在着一些限制，因为在人们如何评价或报告他们偷懒的时间上也会产生各种偏见。但是意识到偷懒这种趋势会随着时间逐渐变得严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记住最简单的一点，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偷懒都是不好的。事实上啊，同一个研究机构早些时候在一个视频当中发现，休息是一件好事儿，能够让你的大脑思维活跃，产生一些创造性的想法。午睡呢，是日本的工作文化当中珍贵的一部分，工作超过4.5小时会让你的效率变低。事实上，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每工作52分钟就有17分钟的时间要来找点乐子。哎，如果你一天按照10个小时来算的话，就有148.8分钟的偷懒时间。所以呢，请振作，你并不是一个屁股粘在办公室椅子上的懒惰者，你只是让你的大脑正在休息。
4: 赢渠梁决意变法，
5: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6: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5: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4: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6: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7: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1: 嬴壮和赵国达成秘密协议，以赵国进犯为夺位之机，调取8000铁骑镇。

0: 镇守外围，并亲率1000老兵进攻王城。那么嬴政的野心能否成功呢？咸阳城的一片危国乱象如何得以平静呢？大秦帝国精彩继续。
1: 嬴政抬头，朦胧夜色中赫然一座黑铁塔矗立在屋顶正北，声音生疏不变，不禁沉声喝道：你是何人，竟敢入宫谋逆？屋顶黑铁塔又是一阵大笑：在下岳阳令魏冉是也，谁个谋逆？刀剑说话。他手中一面令旗啪地劈下，一阵尖利的牛角号骤然划破了夜空，寝宫四面沉雷滚滚，四面屋顶也骤然竖起了4道黑色人墙。左书长，四面伏兵包围了寝宫。一个府吏举着火把冲进来高喊。屋顶魏冉高声道：诸位老君听了，嬴政狼子野心，格杀勿论，尔等老秦功臣走出寝宫一概不究，但从谋逆连坐同罪。嬴政冷冷一笑，对老君们环绕拱手，慷慨激昂道：原想大功告成，与诸位共享秦国，不想众贼恶计，诸位都有妻室家园，快出宫去。火把下，200老君唰地举起刀剑，齐声大吼：救救老秦，共赴国难，誓死追随公子。嬴政双眼顿时湿润了，向老君们深深一躬，转身对着屋顶一声嘶吼：魏冉楚贼，嬴政纵死也要将贼罪恶大白天下。蚩尤天月剑一挥，冲进寝宫搜出王室。200老君呐喊一声，向四面大屋中冲去。此时一阵更加猛烈的呐喊骤然响起，炸雷当头，令人震颤。四面大屋中轰轰涌出4排顶盔冠甲的黑色铁塔，甲叶铿锵，重剑声光，青铜面具一片森然。一看阵势便知这是秦军铁鹰瑞士到了。嬴政一怔，还没来得及发令，老君们齐齐呐喊一声杀，冲上去杀在了一起。老君们身经百战，人怀必死之心，越是遇到强敌，斗志越是勇猛。此刻见铁鹰瑞士出动，更激起好胜杀心，分明以杀死一个铁鹰瑞士为无上荣誉。虽则如此，老君们毕竟年岁已大，且大都累累伤病在身，冲到铁鹰瑞士队前，如碰到了铜墙铁壁。秦军铁鹰瑞士都是千万选一的猛士，活生生一座丈二铁塔，比布衣老君们足足高出2头有余。虽然每排只有5个铁鹰瑞士，间距展开，却将每面

座移动位置，没有一座停止手臂的挥舞飞掷。不消片刻，随着屋顶连珠大鼓般的高声报数，天井中的200老君踪迹皆无。营庄毛发倒竖，血脉奋张，炸雷怒吼一声，倏地飞身上了屋顶。令营庄惊异的是，屋顶上只有寥寥几个身影，朦胧月色下，魏冉哈哈大笑道：“营庄，仗是你蚩尤天月剑欺侮老夫。”营庄大喝一声，右手一甩，弯弓似的蚩尤天月剑闪出一道青色光芒，砰的定在了屋脊石英上。营庄冷笑道：“哼，收拾你这楚贼，用得着玷污天月剑？”魏然手腕一抖，铁剑扑的插进大瓦之中。好，今日魏然也舞他一回。踩着硕大厚实的瓦片，大步走了过来。此时寝宫一声高喊：“大哥且慢，米荣来也。”天井中嗖地窜上了一条黑影，恰恰落在了营状面前。营状齿缝间丝丝冷气：“米荣，你杀死了我营里哥哥。乱国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杀死奸妖，米荣大功。楚贼，你敢咒骂他？”营状一声大喝，从战靴中嗖地拔出一口青光闪烁的匕首，仰天大叫一声：“李大哥，看我手刃楚贼，为你复仇！”一个前扑，匕首直刺米荣胸前。魏然退到了对面屋顶，看看米荣未必能战胜营状，手中令旗一劈，顿时从寝宫庭院飞上5名铁鹰瑞士，踩得屋顶一阵嘎吱乱响。魏然是朝政谋划，决斗能杀则杀，决斗不能杀则阵杀，绝不能以迂腐决斗规矩放走了这个大奸元凶。此时米荣与营状斗得难分高下，米荣轻灵却无法近身致命击刺，营状猛勇力大，却总在致命一击时失之毫厘。魏然猛然大喊一声：“太后，请回宫，与你无干。”营状闻声回头，米荣恰好一脚踹到胸前，营状一个踉跄，轰然倒退，直挺挺跌落在天井石岸上，一声沉闷的嚎叫，没有了声息。魏冉高声下令：“收拾尸体，撤出寝宫。”片刻之后，魏冉接到三路捷报，寝宫另外2只老君被200名埋伏的铁鹰瑞士如法炮制，全数活擒。进宫甘茂丞相府与米荣府邸的营险不足，佯攻一时，便与白山的1000铁骑会合，包围了营状府邸，将府中人口全部拘押。甘茂亲自率领1000甲士进入王宫守护，各个要害重地均被看守戒严。甘茂与魏冉在王城广场会合，第一句话是：“营状如何？不能留口。”魏冉大笑：“英雄所见略同，来，丞相验明正身。”两个士卒抬过一具尸体，甘茂举起火把一端详，长吁一声，软倒在地上。秦武王葬礼完毕，咸阳刚刚松了一口气，又紧张起来。这次是甘茂与魏冉起了摩擦，先是小别扭，接着起冲突，相互都坚持要罢黜对方。嬴稷刚刚即位，两眼一摸黑，夹在中间不知如何是好，索性闭门不出，以静制动，只等米王妃回来。少年新君嬴稷隐约觉得，两人冲突的由头虽是对骤然暴亡的秦武

0: 亡葬礼的礼仪程式看法不同，但实际上一定有更深的根由，不能简单处置。两大臣波浪一起，给本来动荡不宁的咸阳平添了几分乱象，朝臣惶惶，无人敢于主事。英济无奈，夜访出礼即求教。老丞相听完营记一番叙说，点着手杖嘿嘿笑道：
1: 做事未然在理，做人甘冒在理。老臣敢问我王，此番即位，做事第一，做人第一。
0: 营记板着脸道：老秦规矩，几层做人第一了？
1: 处理及目光大亮，嘟嘟点账道：既如此，没有解不开的死结，我王明日朝会便是。
0: 次日朝会，营记申明只决一事，先王如何安葬，于是一概不论。
1: 甘茂未然各自慷慨陈情，殿堂一时沉默。处理及带着一班白头元老上殿，异口同声地请求将秦武王安葬回雍州陵园。处理及点着手杖黑着脸道：
2: 武王在位两年余，丢弃连横，不修国政，仗势一己无勇，无端树敌于天下，一朝暴亡，正见天道昭昭。若得配享孝公惠王之策，蒋公伐过之秦法何哉？老臣一言，我王定夺。
0: 这番话一出口，举殿肃然无声。甘茂无从反驳，一怒之下拂袖去了。安葬难题解决了，急需整肃的朝政谁也难以着手。营记又求教于处理及，老丞相却又是嘿嘿笑着：
2: 急不得，急不得，没有杀伐决断之力，还是等等再说啊。
0: 营记聪明睿智，想到这些权臣在朝在野都是盘根错节，一时如何能去触动，叹息之下索性深居简出。艰难时刻，白起护送米王妃回到了咸阳。旬日之间，米王妃的小小寝宫门庭若市，先是甘茂捷足先登，单独与米王妃会谈了整整一个白天，接着是魏冉又与米王妃整整说了一个通宵，没得休憩片刻，米荣迎显又相继前来密谈，直到暮色降临，夜来正要歇息，又是白头元老们三三两两的前来拜谒，一则探望这位多年不见的昔日王妃今日太后，二则是漫无边际的絮叨。米王妃丝毫不见疲态，来一波应酬一波，笑脸春风，人人满意。如此三五日一过，昔日的老宫女老内侍们见缝插针，络绎来见，人人都要说一番思念之情，都请求再回到太后身边。米王妃好耐心，对这些下人分外在心，一一接见抚慰，多少都要赏赐一些物事，能留则留，不能留便安插到宫中作坊做个小头目，人人皆大欢喜。接着元老大臣们的妻妾也一茬一茬的来了，这些妻妾们不谈国事，带着各色珍贵礼物，带着年少的儿子女儿，有亲情的叙亲情，无亲情的诉说仰慕之心，悉心

0: 一嚷嚷，絮絮叨叨，米王妃照样一团和气，人人皆大欢喜。嬴稷天天要来拜望母亲，可每次来都逢母亲与人说话，不是密谈，便是宾客满堂，白日如此，夜晚如此。旬日之间，嬴稷竟不能和母亲坐下来说一句话。好容易插得一个空，母亲却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刚刚看着嬴稷一眼，便伏在坐案上睡了过去。嬴稷大是生气，下令楚姑守在寝宫门口，不许任何人觐见太后。说也奇怪，楚姑提着吴钩往宫门一站，三日之中竟无一人求见，与前些日的热闹相比，即是门可罗雀。米王妃也是不可思议，三日大睡，不吃不喝，直到第四日方才醒来。嬴稷实在忍不住了，母亲如此拘泥俗礼，委实令人不解。唉，何时能解，你就成人了。米王妃没有生气，反而微笑地看着儿子，镜子梳拢着长发。还有几个人没有来过，得我去看望他们。啊，还有人没来过？人流如梭，门庭若市，有谁没来呀？老丞相出里急，咸阳令白山，前军主将白起。晓得了。嬴稷笑道，哼，出里急，老急，不便出门，白山不想凑热闹，白起刚刚迎接母亲回来，来不来有甚要紧了？母亲倒是计较。米王妃看了儿子一眼，你懂个甚来，好好学着点儿。这三个人才是柱石，一个是元老魁首，两个是大军司命，若白氏生变，你那兵符也不值几两。嬴稷不以为然，此次大事由舅公执掌运筹，丞相兼领上将军甘茂镇守咸阳，此两人才是柱石。稷，不能看透人事，何以为君哉？米王妃叹息了一声，魏冉才具宏阔，但秉性刚烈，霸气太过，可靖难平乱，可治国理民，不可长期秉政。甘茂志大才疏，机变有余，心胸狭隘，分明无兵家之才，却领受上将军要职，看似权兼将相，实则一权难行，否则何以将这场功劳拱手送与你舅公？这是他的虚荣处，既无根基，又无大才，却总想在权衡折冲间建功立业，此等人物可维持朝局，不可开拓大功，应当以甘茂为柱石。下场如何？你又视甘茂为柱石，想重蹈覆辙，想落万世骂名。嬴稷惊讶了，在他心目中，母亲只是个智慧贤良、心智坚忍的女人而已。母亲极少谈论国事，更没有过调分缕析的臧否过人物朝政，反而是对嬴稷在艰难的人质日子里经常冒出来的雄心与见解都一概的大加褒奖。于是嬴稷更加认为母亲只是一个慈爱贤良的母亲而已，从未想到过她在国事上有过人见解。等候母亲回来，原本也只是指望她稳住那些白发元老而已。正因如此，嬴稷对母亲回到咸阳后的多方应酬才生了气， 见见老人消消郁闷可也，如此来者不拒，真是妇人之仁。母亲对他的埋怨生气从来不放在心上，总是一句话一个微笑轻轻荡开，依旧我行我素，从来不多说。今日母亲破例了，一席话使迎记深为震撼。对舅公，对甘茂，母亲的评点入木三分，自己内心隐隐约约的念头，母亲三言两语点个通透。迎记天赋极高，不禁深深一躬，母亲所言大事，孩儿受教。继而我是这般想。米王妃根本没在意儿子少有的郑重恭谨，从铜镜前站起来道，咸阳大事初定，目下要务是理清这团人事乱麻，开罪于人的事你不要出面，娘替你料理了，日后朝局纳入正轨，你去建功立业。迎记轻松地长吁一声，母亲所言既所愿也，我欲多读书多看一阵，只是累了母亲，儿心难安。米王妃笑了，亲切地拍了拍少年迎记的头，哟，一朝做了国君，长大成人了，说得好，你是要多读些书，多经些事，有时离开咸阳，离开父王，对朝局大政所知甚少，你是要多看看，多想想，学会如何做个好君主。你父王当初也是远离国政多年，回到咸阳后跟商君历练了五年国政，才放开了手脚。迎记低声问，母亲以为从何入手可理乱象？米王妃笑道，这便开始学了。听着，釜底抽薪，从宫中开始。迎记大是愣怔，略一思忖，惊讶道，母亲是说惠文太后？米王妃点点头，对，她是迎壮的主根，元老们的指望，有她在，后患无穷。迎记心中一颤，默然无对。
1: 迎壮预谋王位，展开攻杀，甘茂、魏然、白起等结盟，粉碎了迎壮等人的夺权政变。成功即位的迎记虽然年少聪颖，但是对朝中盘根错节的权臣关系一筹莫展。艰难时刻，白起护送米王妃回到咸阳宫，而母亲对国政的一番心机深彻的分析，令少年嬴政大为折服。那么少年新君如何在母亲的大力辅佐之下梳理时局，整肃朝政呢？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王英，后期制作宋丽，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2: 不逞之徒。不逞之徒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故意为非作歹、犯法作乱、专干坏事的那一类人。不逞是不得意、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书中记载春秋时郑国的公子子嗣派人刺杀了郑西公，李西公之子嘉为国君，即郑简公。郑国的一些贵族公子对此非常不满，打算发兵讨伐，可是还没动手就被子嗣察觉，抢先一步把他们通通杀死了。此后子嗣掌握了郑国的大权，后来子嗣又重新划分贵族大夫的封地，少给了田氏、杜氏、侯氏、子师氏四家的土地， 他们都非常怨恨子嗣，于是几家就联合起来，五家贵族及一伙心怀不满的人共同起来发兵讨伐子嗣。最后他们攻入国都，闯进宫中，杀死了子嗣，劫持了简公。后来子嗣之子子产平定了这次叛乱，成为了郑国的国君。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面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谈戏
3: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3: 哎，大爷，
2: 哎，
3: 咱们去喝茶去吧。
4: 对了，
2: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3: 大爷
2: 啊，
3: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3: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3: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3: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3: 对对对，
2: 哎，走，带着银子。
3: 好，
4: 哎，
3: 好。
4: 哎，慢着，大爷
5: 啊，
4: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5: 为什么？
4: 哎，
3: 老太爷
4: 知道不得了，
3: 了得，
5: 那怎么办呢？
3: 咱们走后门，
5: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3: 对了，
4: 后门
5: 啊，你们来
3: 来来，别太多。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3: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3: 就是，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妈妈慢死。
1: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0: 慢
1: 死。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0: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1: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三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里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叫他婆子，他
3: 婆子，他
5: 婆
3: 子，来了来了。
1: 大爷，您喝茶呀？
5: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1: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5: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1: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5: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去，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儿。小子们，你说带着吧。
1: 带着
2: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2: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4: 大爷
2: 啊，
4: 人家是正经人。
2: 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2: 正经话。
1: 他过来。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2: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2: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走多门大几？
1: 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2: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2: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2: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2: 我六三十六。
1: 哎呦，
2: 茶婆子，
1: 嗯，
2: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2: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怪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2: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1: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1: 啊。
0: 瞧我的，
1: 瞧您的，
2: 瞧您的，
0: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
1: 对对，哎呦，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3: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4: 大爷呀，
1: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3: 什么古词啊？
1: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3: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0: 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1: 动横的。
3: 哎，常伯贝，
0: 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3: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嘿嘿，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3: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3: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是不是？
5: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1: 对呀，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3: 该我瞧
1: 啊！
0: 没事，跟您瞧。
3: 能怕
1: 是
4: 不怕，
3: 来跟我说
1: 太爷、我想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3: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3: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3: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6: 是我
1: 吓一跳。
6: 您这是怎么了？
1: 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6: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6: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啊，他要抢我。
1: 嗯。
6: 妈呀！
1: 哎，
6: 躲开点。
1: 干什么？
6: 我去找他去。
1: 行行行，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6: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6: 哎，
1: 问他爹。
6: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6: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6: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6: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6: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5: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1: 哎，老了，
0: 哎，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0: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1: 嗯，
0: 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0: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了
0: 啊。
1: 我没瞧见，
0: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爹，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这正兜这是，
1: 来
0: 不
1: 够
0: 啊！
1: 来来，脱衣裳，
0: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1: 来来来。
5: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5: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0: 师兄啊，成了狗熊啊。
1: 因故这等狼狈，
0: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3: 出了当权的了是怎么着？
4: 飞爷，
3: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4: 俺是家劝的，
3: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4: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3: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4: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4: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3: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4: 长姑妈妈
3: 要这可就不敢了，就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4: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3: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说呀、
4: 妈妈、啊、到了不忧啊，
3: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4: 我不敢当
5: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3: 哎，这样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3: 好人。
6: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3: 好人不在长相上。
6: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3: 可不是吗？
6: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3: 真把我给气着了。
6: 妈呀，
3: 哎，
6: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3: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6: 妈呀，
3: 哎，
6: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3: 我不累，你去吧。
6: 妈呀，您去吧，我
3: 不累吗？
6: 您去吧，您去吧。
3: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6: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咋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3: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4: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3: 哎，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什么？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2: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皇上宝弓，
0: 我拿给您瞧瞧。
1: 红彩西北宝雕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1: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莫短说。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1: 另外，
0: 好说。
1: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1: 亲是临来，孝顺临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 多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0: 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6: 弓怎么样啊？
0: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6: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6: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6: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6: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6: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6: 妈呀！
0: 哎，
6: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6: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6: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6: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我们这等着呢。
6: 这位壮士请了。
1: 亲娘，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攻伐非凡，
2: 打得不好，
3: 小神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个妞儿去。妞儿啊，
4: 不行不行，要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嗯，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邝忠义。陈秀英和邝忠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话的
1: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2: 干什么呀？
3: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2: 没有啊。
3: 没有
2: 啊？
3: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3: 瞧这只。那只，
2: 这只，
3: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2: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3: 什么稀稀罕啊？
2: 一个尖草俩脑袋。
3: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3: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您。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2: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3: 给你
2: 啊？
3: 瞅你跟人要。
2: 您不信您去问呐。
3: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2: 明儿呢？
3: 明儿也不打你。
2: 后呢？
3: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2: 您问去吧。
4: 问去。
5: 妈妈，
3: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5: 那把小扇门啊。
0: 陈秀英向邝忠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3: 别比划了，
5: 是先生奉送临外的。
3: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5: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3: 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2: 把您这票了吧？
3: 没了。
2: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3: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3: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2: 对呀，
3: 那怎么回事啊？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3: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2: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3: 哦，那张弓
2: 啊，
3: 弓怎么着？
2: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对。
2: 这个开人生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3: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2: 不对啊。
3: 不对。送给他。
2: 也不对。
3: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2: 我爹对是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是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3: 干嘛不说呀？
2: 说出来怕妈妈打。
3: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2: 您哪耳朵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弟这是我弟拉的开这盏光，
0: 要我来了。
1: 我弟死了，我拉的开这盏光。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的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弟这是我弟拉的开这盏光，
0: 要来了。
1: 我弟死了，我拉的开这盏光
0: 啊。
1: 再有一个拉的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大了。不可道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就不该到给我管去。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啊，咱就这么办了！
0: 怎么还是他？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3: 哟，少陪您来了，
4: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怎么说出口了？
4: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4: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4: 带镖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镖脚接你母女进府，孝去拜辞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0: 嗯、
1: 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子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0: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啊，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

0: 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1: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哎，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2: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2: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1: 了。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3: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4: 刘大哥讲话
3: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现代医学尖端实验室里沉默的药效药理专家，看似气质迥然的场景与身份，内在里都是同一个执着的灵魂。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0: 随着对医药与人生的深入探索，他的形象逐渐清晰，锋芒毕露，干脆直言，不管爱恨，他总是让人抑郁难忘。
1: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的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孟非健谈》。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孟非健谈》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慢病研究组织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 400-6579-120 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么多天呢，跟大家一直讲的都是我们如何解决血症的这方面的知识。我相信呢，最近这几天有些听众朋友这心里啊挺开心。为啥呢？这个越讲啊越对症，越讲啊越跟咱们的身体啊挂上边了。哎，咱们治病啊它是有个流程的，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我们呢无论干什么事情啊都要打基础。你看我们小孩子呀慢慢长大，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们是为了打基础，为了以后啊咱们找个好工作有前途，我们学习是为了将来打基础。我们盖房子呢，挖那么深的地基，是为了盖楼房啊打基础。我们修桥呢，那下面啊有桥墩，这个呀是为了我们架桥打基础。那我们埋上电线杆是为了架电线打基础。那同样啊，我们把身体当中解毒，这个呀是给我们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人呢， 这个血管与人的寿命是同寿的，所以啊，我们要把血管给它变得软化一点，以油化油，我们给血管打基础。那

解一解，把这个血管变一变。我告诉你啊，你这身体啊就比别人领先了。同样是跑100米，你把这两点做好了，那我告诉你啊，你就等于比别人呢、啊、多跑出去20-30米。你看看你这基础就比别人好，哎，你盖的房子就比别人的结实。那基础打好了，咱们就该治病了。孟非老师说了，这治病啊，它是要循序渐进，它有流程的。我们先要干什么？解决气。哎，气行四肢百骸，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啊。所以我们不要死揪着血瘀血瘀啊，就是堵了。那我们天天讲血瘀，天天讲血瘀，吃了半辈子的解决血瘀的药，结果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啊，有没有效呢？有效，但是啊，能不能够达到你预期的那种结果呀？估计有点难。那什么原因呢？咱们中国老祖宗啊，就给我们说了一句话，我认为啊，很在理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看这话说的呀，是100%的正确。那你说我们身体啊，解决血症，我们气滞血瘀，气滞血瘀，我们都是这个气先出的问题。所以呢，你不把这个气给它捋顺了，捣鼓好了，那你单纯的去治血症，你这不就等于治了一半吗？是吧？或者说有的药里面呢，也加点什么黄芪党参，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人这个气啊，都是不够的。我们不讲吗？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那损的是什么？就是人体的这个正气。所以啊，治病的流程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哎，这个流程啊就没错了。我们讲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把这气给它弄好了，弄正了，补足了，那我们再去解决血的时候就相对容易了。所以啊，我们先解决气。你看孟非老师前一段都给大家讲得很清楚，这个气啊，如何补，如何冲，如何调，哎，如何恢复我们身体的基本机能，如何用这个气啊打通一个洞，让这个堵的地方啊能够先把气过去，血就带过去。这进入了第二步，就纯粹的给解决血症。我们高血压是血症，糖尿病是血症，高血脂是血症，斑块血栓是血症，我们下肢静脉曲张是血症，冠心病是血症，脑血管堵塞、出血、梗塞、栓塞的都是血症。那你看啊，我们身边呢，几乎很多人到了年纪大，这不是头晕就是胸闷，这都是血症。那要想解决血症，就先把基础打好，别着急啊。因为说一旦说已经是老慢病了，短期之内呢，风险系数不是特别大，除非说你现在呀，预备了几个特点。第一个，经常走路发偏的；第二个，说话呀颠三倒四，这口水直流的，哎，头晕头疼的，或者经常性的心绞痛的，那这是有危险发生。要不然就短期之内不会急性突然发作，除非外伤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不用特别特别快，我们讲啊，欲速则不达，慢性病是慢慢来的，那治啊也就一点点的治。所以呢，这两天呢，孟非老师教给了大家几句话，从根本上咱们来去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血症。血液变干净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呀，咱们要不然选用一个特别熟的办法，就是把我们浑身的血全换一遍，那你放心吧，你马上精神抖擞。可是这个事儿啊不太现实，这个呀一般的经济财力是支撑不起来的。哎，那剩下的呢，那就是药物的干预和治疗。那用什么药来解决血症？这两天我也说了，我说既然能够得这个血症啊，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你可能是血脂高了，你可能是血里面的粘稠度高了，你可能是红细胞凝结了，你可能是血小板聚集了，你可能啊是里面尿酸多了，你可能是里面的血糖多了，你可能是肝脏分解毒素的能力下降了，从而杂质混到血液里了，你也可能是肾脏的功能颓废了，从而啊导致你过滤这些东西效果不好，又返回留在血里了。再有啊，还要滋生新鲜血液来稀释冲刷，你这脾脏的造血功能也差了。还有呢，年老体衰，这个身体当中啊各项指标下降，脏器啊

变坏了，从而啊浸泡的这个血液也变脏了。那里里外外种种原因加到一起，我们浑身流的呀都是毒血，都是脏血，都是发腥发酸发臭了的这种血。大家想想，我们的心脏在这种血液浸泡下，它只会越来越重。我们的脑血管在脏血的浸泡下，那脑血管啊越来越堵。那我们糖尿病为什么说下肢容易溃烂，眼睛容易失明啊？这原因这不还在这儿呢吗？这么多脏血呀，粘稠的酸了甜了腥了臭了的血流到下肢回不来，到这儿那不就相当于一碗脏水放到那儿，过上几天上面长绿苔，哎，那水呀臭不可闻，到最后就影响了下肢脚上啊就腐烂了，到最后坏疽烂的都到骨头，甚至就截肢了。所以说呀，所有血病的一个大病根就一个，就是你血液脏了，就是你血液呀少了，就是你血液呀腥了酸了臭了甜了。那咱们这些其实就是一个事儿，就是血液不干净了。那你说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这个血液变干净呢？有啊，我们不是一直在想办法吗？是不是？那我们各种药都在吃，这个说管血管的，那个说管心脏的，那个说解肝毒的，那个说通脑血管的，大家说来说去，你发现没有，它其实针对的都是一小块的地儿。这叫什么呀？这叫拿片面的药来解决全局的病，那这就不合适。那反过来说，你说心脏有问题，难道只是心脏一个地儿的事儿吗？那你说你不是浑身上下的血都变脏了，都变粘稠了，都变腥变臭了，它会把心脏堵了吗？是不是啊？那脑血管也是如此，它为啥血管崩了破了呀？那就是这些脏东西粘到血管上了，到最后慢慢慢慢的堵了，堵的厉害了，一个外部压力或者一个着急上火，一个摔倒，一个血压急剧增高，崩，血管破了，一下脑出血了。那你说实际上啊，你只要把这个血液呀弄干净了，这问题呀这慢慢慢慢的就迎刃而解了。那咱们治疗病啊，这不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吗？就是先把气解决了，咱们第二步啊就解决这个血症，让血液变干净，再加上咱们新生的血液，这不就血液干净了吗？血液一干净，你看你气也不通了，血也通了，气通血通，百病无踪，这啥病这慢慢不就减轻了吗？孟非老师说了啊，你血液干净10%，你这个体感上啊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了。哎，那如果说你的血液干净1/2，那不得了了，那你啊浑身得劲儿，你这病啊都能感觉好了1/2一样，是不是啊？所以啊，血液是我们人身上一直流动的东西，可看可见的，那我们治起来啊方子就多。自古以来传了那么多方，那你说孟非老师没学过吗？什么活血化瘀的，是不是？什么这个溶栓通络的，哎，这些方学的太多了。但是啊，自从到了藏区，接触了藏医藏药之后，那就不一样了。那突然之间感觉世界都开朗了，就感觉这个方子呀用完了之后真的好。那由此在我们中心里啊不断不断的推广，在我们中心里用的人呢也越来越多，那见到的效果呀也就越来越多。那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讲到了这个十味换血方的应用，同时呢也讲到了十味换血方的效果，包括呀也把这个大方变成小方，教你解决一些基本的普通的病症。大家听的呀很认真，这电话呀来的也比较多。那这两天呢，听众朋友就跟我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这个你讲的好，哎呀谢谢你，那你说怎么治啊，我可听话了，我前两天听完你讲完成方我都想去抓了。结果呢我一听说，哎，说你们单位里面有已经成品的，那我还费这个劲儿干啥呀？说孟非老师啊，你们呢这个优颜诺这三个字啊在我心里头扎根了，代表的是啥呀？代表的是定制，代表的是高品质。哎呀，我很相信，我一呢相信孟非老师的技术，二呢我相信孟非老师的人品，第三我也相信中心里面呢定制的这个东西啊一定是好东西。孟非老师啊，你能不能帮个忙，帮我们呢就别让我们四处抓药了，
那你也说了，这不好的药材吃了吧，这个效果跟不上，而且呢花冤枉钱。那你说有成品的，你帮个忙呗。哎呀，这不是一个人打这个电话，这个告诉我这糖尿病多年，那个呢这告诉我心脏不得劲儿，那个告诉我呀经常头晕失眠，这脑血栓后遗症，好多电话过来了。那你说孟非老师听到这个事儿，那心里是咋想的？我告诉大家，我听完了之后是也高兴也难过。高兴的是啥呀？就是大家对我的一个信任。那难过的是啥呀？我就发现了，我每接到一个电话，那全都是病人呐。那我为啥我的听众都是病人呢？为什么这些人没有一个健康的？我现在就想着哪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孟非老师啊，我89了，我身体不错，你看看有没有啥招让我多活两年。哎呀，要接到这样的电话我能乐起来。我说那太容易了，我教你怎么怎么样。你看现在都是找我治病的，那你说孟非老师帮不帮？那一定要帮啊。为什么？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成品叫什么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我们中心自己叫十味地丸。什么意思呢？就是十种药材做的小粒粒，哎，那个装成小瓶子里了。这个一个瓶子呀多大呢？就跟拇指这么大。那跟拇指这么大一个瓶子，是塑料瓶啊，透明的，里面装了有十来粒儿，一粒粒粒啊就跟那个小黄豆一样。这个盒子呢也有，外面有个盒，这盒啊上面啊有字儿。我给大家说一说，等以后啊我还真就得想点办法给你们搞点这个，帮你们解决解决这个血症。这个东西啊不可多得，不可多见，也是我们中心这些东西啊外面很少有。你像这类的东西都属于我们院内的，就不往外流通的。那这个呀生产出来之后，这个盒子呀是红黄色的，就是下半截是红的，上半截啊是黄的。哎，那上面呢一排蓝字，上面写的什么呀？写的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滴丸。再说一遍啊，叫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滴丸。当然啊这个是太长了写不下，要不然十味都写上了啊。右上角有三个字叫优颜诺，这个大家熟啊，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那左上角呢有一个图标，蓝色的，然后啊下面有四个字叫甘露与唾。那这甘露是什么意思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啊，他这个呀我们是找了整个藏区最大的一个制药企业。这个制药企业呀是整个西藏、整个中国乃至整个全世界生产藏药最大的集团工厂。因为什么呢？它是国企，全名叫什么？叫西藏甘露藏医药产业集团。哎，全名叫西藏甘露藏医药产业集团。那为什么我们找到他们呢？就是说这个剂型啊我们自己搓就是个小药丸，拿手搓出来的，后来我们拿机器搓。但是呢我们发现呢，这个我们做完了的这个小药丸啊，药效呢流失的快，基本上过了12个月这药效啊就跑了。哎，那后来呢我们就想这个东西啊把这药效给它封锁住，我们就找到最后呢我们就要换设备。我们中心没啥设备呢，都是小设备，后来量越来越多，那一看算了，找一个顶尖设备的吧。那我们中心的名气也够大，同时呢就找到了这个药企，那就找大的嘛。你看我们跟这个西藏球本关系也好，但是西藏球本呢它是生产动物药最好的，要说是植物类药材里面加工还得是西藏甘露。那我们就跟西藏甘露洽谈，哎，西藏甘露这个药厂多呀，西藏甘露在整个国内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生产的厂子，总部啊这不用问了，这在拉萨，但是呢分厂特别的多，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体的。那我们就找到西藏甘露，反正我们也不着急嘛，他慢慢生产嘛，就是你哪个厂子有空你就哪个厂子给我生产。那生产什么呢？也我们要的就是小丸。结果呀到最后人家甘露就说了，说我们给你生产啊，给你们加个板吧，加个什么板？让这个纯度提高，哎，你保证原料的正宗，我们给供原料，

然后呢，我们给你加工成滴丸。大家知道什么叫滴丸吗？你们吃过那个药叫丹参滴丸，大家知道吧？这滴丸类的呀，就是更浓缩，而且呢，滴丸啊，这个锁定药效不流失，它更好。所以就这样，就把这个剂型啊，从原先我们就想着叫十味换血汤，写这个，结果后来呢，就变成了十味藏红花圆根牦牛血滴丸，哎，就生产出来这个名字。但是啊，大家要清楚一个事儿，这个呀，我得跟大家提前说，如果你们谁真想吃的，到时候提前跟我们工作人员打招呼也好，或者呢，我问完了中心可不可以，那我呢，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但是我在这儿说清楚啊，这是我们单位的内部的东西，这个呀有点特殊，怎么个特殊法呢？您听清楚了，这个我们没有批药，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为什么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你看羊胎盘都是药的批号，这个不能，羊胎盘呢是固定不变的，这个不行，因为这里面有十种药材。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啊，这个药材啊，它会根据年份、季节、温度、今年的降雨量，它会影响这个药的药性。那这就出现了一个事儿，就是每一批的药材和每一批的药材啊，它都有一点区别。那如果说只是个普通的药铺啊，或者是一个小药店，那人家不管这个，你来方我抓药，我这个今年这个药药劲儿足的，你抓十克我也给你十克，今年药劲儿不足的我给你十克也是十克，他不管这个事儿。但是在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是精确到每一粒药丸里面的含量我们都要审核的，必须保证每一批和每一批的它都一样。那这样的情况下呢，那跟用药的原料就不一样了，那原料不一样啊，我们要内检，我们要根据每一批的投料，就会有次多有次少有次加有次减。那这样的话每次都要报审，每次都要换，而这个申请这个药啊，那一次下来之后前期过审就是1到3年，所以啊这个就太麻烦了。我们不可能说的这一批药申请上去了3年之后出文，那就来不及了，那药都过期了，是不是？而且这方子是每生产一批里面的量增量加减都要换，那没办法，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后来一研究啊，反正是中心自己用啊，我们中心里面你吃的是药的批文还是其他的批文啊，都无所谓，治病就行了。就这样我们就生产出来的内部制剂。那以前都跟大家说了啊，说你们听孟伟老师讲什么东西，这个感觉好的我能帮忙拿着我就给你们搞。反过来说呀，你看我帮你们了吧，这前两天都帮了，为啥呢？中心里领导跟我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说你这边呢不用总跟中心打电话了，就是厂子你也都认识，你直接跟他们说他们给你拿就行了。你看我是不是也这么做的吗？但是这个呀，十味换血方，也就是我们这个成品十味滴丸有点特殊。为什么？因为这个呀至今为止还没有说流出过我们的中心，就是因为啊这个东西啊它有点特殊。什么特殊呢？它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是都认的，就是基本上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都是一年一年吃，就是基本上一吃就照着一年吃，特别相信特别信任。所以啊这个方子呀我们加工之后啊也是按照批量，一直以来呢都是订单化的做。我这么说大家理解了吧，就是前面有多少人报我们这面就加工多少，一般来讲啊库存量不多，所以啊就不知道能不能够满足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些需求。那如果说听众朋友要的不多，那好说了，匀一点呗，是不是？匀上一点点大家尝尝。那这个东西啊咱们吃了不是为了尝味道的，咱们是为了治病的。也就是说你看啊，这个包装上面上面黄下面红，一盒15只，这一盒啊一天吃半只，一盒15只正好30天，一个月，这治病可不是一个月呀，对不对？那咱们按照周期来说一般就是6个月起步，那6个月起步下来这是小病的啊，小血症的，这用全方嘛。那如果说你这病程比较长的，基本正常就是1年起步，那这1年起步量就多了，那一个

0: 我给你降个50-80的，我估计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呢，这个咱先别说能不能降这个价格了，给不给点政策，这个是不是中心说了算的？我可以直接联系西藏甘露，跟那面就能说了算。咱们现在不是考虑说这个价格是便宜一盒450啊，是便宜50还是80了，咱们是现在考虑有没有库存。所以呢，这两天有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帮忙啊，他们想吃啊，我这话说的都没有那么死。为啥？我说不准到底能不能中心里面库存有没有。那如果说有库存，那凡事都好说了，是不是？多多少少便宜点，便宜个30、50、80的，咱少花点钱用上好东西，咱们从解决血症的角度助手，咱们健康起来比啥都重要嘛。但是你说没库存，我说再那么热闹有啥用嘛？所以我这两天才说，我说我想办法告诉你们怎么抓药，就是我心里知道，你看我这从中心出来这也几个月了，对吧？那这几个月下来了，进入到广播节目当中，我也开心，中心领导呢也特别的支持，但是他再支持他是有个限度的，那不可能让领导去变魔术变出来吧，对吧？所以说孟非老师啊，说到这儿我相信呢大家都理解，但是呢你们也听得明白，这10味地丸啊它确实是好东西，从血症入手。那你说高血压的应不应该吃？它一定应该吃，尤其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危险的这些人一定要吃。那你说再有一个就是降血脂降血糖都有作用，你不信你吃吗？你吃上个2个月，你再去体检，你再去查，你血压稳定多了，你血脂一定是往下降的啊，这是准准的。咱不说多，100个人99个人降下来，不能说都降，你只要是去体检血脂，这1个月30天过后你去查吧，它一定有指标再往下降了。能达到这样我告诉你就已经不得了了，那不是哪个东西都能够有这样作用的。所以它是真正能够做到一点气通血通百病无踪。那说呀，孟非老师不愿意跟你们兜圈子，我这人呢心直口快，这个说话直，肠子都是直的。所以啊，借着听众朋友跟我说的这个事儿，我呀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唠叨了唠叨，说了说，不是不帮忙，能帮忙的一定帮。我呀得把这事问清楚。这不前两天说回家嘛，我这两天呢这个想着抽个空到家里面去，电话这是天天打着。所以啊我得把这个事儿稳一稳，你们呢别着急。反正这个呢说是着急的事儿吧也急，说不急呢这个我也不知道库房里有没有，所以啊你们也别慌也别着急，你们也别催我了，好不好啊？这个你找我问问药方什么行了，你老打电话不就是，哎呀这两天有的听众都打了好几遍了，我一听都知道他了，然后跟我的学生说，我说我找你老师，哎我学生就说我笑，你就一指我都知道是谁了。这个事儿放心啊，孟非老师给大家办，大家说好不好？你们等我等着我，我说给你办，我这两天有点忙，明白了吧？然后这两天我继续给大家教你们怎么样来解决我们身上的这些血症。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10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10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3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10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0: 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慢病研究组织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1: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啊，如果说这个身体当中血症比较多的，我真的也想办法把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啊，拿过来。那什么样的人能吃，能解决什么病？然后呢，这个它跟别的活血化瘀的那些药有什么区别？我给你说一说啊。首先第一个，它就是药材好，咱们不讲了吗？这个药材质量啊，决定着吃过之后的效果。哎，那咱们这些材料啊，它都是野生的，都是藏域地区特有的。你像这个圆根、雪莲，这除了藏区啊，基本上你就很少能够买到正宗的了。同时啊，价格还不一样。那再有呢，这个藏红花、藏天麻，还有藏三七。那说到这个呀，有人就说了，一样的东西吗？一样，其实是一个东西，一样的，它也是三七，它也是天麻，哎，但是呢，它前面加了个藏字儿，它就有区别了。为什么啊？在西藏啊，这些东西它保证是野生，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只要是在西藏长的，它同宗同源同种同科，可是它就有变化，有什么呢？低温，日照时间长，而且呀，紫外线强，土地贫瘠，干燥。所以说，越在贫瘠的地方长的药材，那药效就越足。同样的天麻呀，那你一样用下去，就是别的不说，只用天麻，一天用10克。你用普通的天麻，云南昭通那边的天麻，你再用西藏的天麻，你去对比吧，一个月下来，那绝对体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什么产地的区别。所以啊，这个药上面带个藏，那区别就大了。那药材好，你再有包括这个牦牛血。这牦牛血呀，在外面买啊就少，很多地方呢就卖这个牦牛血的时候啊，他们用假的，用什么？用这个黑牛血、黄牛血、普通的牛血来做牦牛血粉，那区别可不一样。这就跟什么一样啊？这就跟这面用的是人参，你那面用的是萝卜，那都补气，那可能一样吗？是不是？他为啥要用牦牛血呀？这牦牛血和普通的牛血，它完全是两个东西啊，都是牛。那牦牛多耐缺氧啊，是不是？牦牛天生耐缺氧，还能负重。牦牛没有任何高原反应，所以它这种东西啊，成分呢都在它的血里蕴含着呢。哎，那咱们把牦牛血放出来晾干啊，烘焙成粉，这东西就不错，养血活血。哎，所以说它这个药材，咱们要比普通的地方的方子要好得多。这是咱们十味地丸。也就是说，这十味换血方在藏区用特别有效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再有第二个，这方子呀特殊，怎么说特殊呢？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呀，它是千变万化的。我给大家讲过啊，如果拿阳胎盘两支，再加上这个半支啊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这十味地丸合到一块儿，那这方子就变了，变成什么方呢？这个方子就变成了十味千方续命汤，那就不得了了。等以后我有机会再给你们讲讲吧，就是咱们治完血症之后，我再给你们讲讲十味千方续命汤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组方啊，就这十味药，它增量加减啊，那能演化出来几百个方子。也就是说，它针对的病情就多，针对的病因也就多。你像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糖尿病的啊、高尿酸的，你这必须得用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然后再有一个它很神奇的地方啊，就是什么？就是效果来得快。你看别的药啊，你要吃，你吃上多久啊？这个只能说感觉，咱们这个不是。这个以前我也不知道，我老师跟我说，他说小飞，我跟你说啊，他说这个药啊，基本上一个月，这体感就很明显。

而且呢，血液都干净了，那藏医哪有换这个检测血液这个事儿啊？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多藏民呢吃这个方，吃上一个月之前，他拿这个针刺啊，流点血出来，暗红色的。结果呢，一个月过后再针刺，那血液颜色明显好转。后来呢，有仪器了，这个我就做过检测，哎，后来我们单位里很多人就用这个方法，我们其他四个中心也用这个方法。怎么来呢？就是你吃之前，你呀做一个血脂检测，看看你的血脏不脏，看看你的血，这血脂高不高？这血脂不能代表完全的血液，但是呢，它就能够通过检测看到这里面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要不然也看不见呢。结果你做完检测之后，过上一个月，一天吃半支，吃上一盒，一个月过后再去检测，我告诉你，99%的人这血脂的指标在下降，不能说四项都降啊。可能有的人降三项，有的人降两项，最差的有的人一项在下降，那你说这是不是来得快？那一个月就能够看到你血液变干净，那你以为只是降了一点胆固醇、甘油三酯啊？那里面的成块的脏东西的，它都在解决呀。我要不然跟你们说，我说吃上一个月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地丸，能让我们的血液干净10%，这可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在这胡说八道，更不是吹牛啊。这是这十来年在中心里面这么多患者，我们那个资料，我们那个数据统计出来的。你看看这么多年，谁敢保证说你买个什么药吃或者用个什么方，一个月让你的血脂一定有变化？他不一定敢说。但是到我这儿，哎，到孟非大夫这儿，我敢说，你要是用上这个十味地丸，咱们用这个方来清血化血、治血、救血、变好血、心血。哎，从而把这个干净的血生出来，这样的话病血就变了，恢复了，旧血变新血了，病血变好血了，血液变干净了，他一个月就能看得着。你到医院里面拿个血脂四项的检测，吃完一个月再测，一对比呀，变了，降了，那你说咱们这叫是不是事实胜于雄辩呢？他就有这个效果，真的是厉害。所以说我这个方子呀，我天天研究，你们没见过我本人，你见我本人都知道了，我兜里随时装个计算器。为啥？我就算这在单位里是天天装着的，最近一段时间是不算了，以前在中心我的计算器随时在手里，天天算，我没事了算就能多算出一个方子，它就是这个效果快呀，明显呢，确实真实的见效啊，对吧？再有我们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东西，西藏甘露啊，那是全世界治疗藏药、制作藏药第一的企业呀。所以我们让他们做，我们原本是要小丸，人家给我们做低丸，那技术突破不是一点啊，那效果都提高了。所以在我们中心这东西啊，就是顶少的都是6个月，正常就是按照一年吃，也就是说顶少的小问题的6盒6个月，哎，问题多的就是1年或者2年。有人说用那么久，你那么多年的病，那你时间短了能治好吗？是不是？你像如果说是想解决短暂的问题，那你高血压的吃上2个月，糖尿病的、高血糖的，你吃上50天到60天，最快的就是血液，在血液这块净化血液、干净血液，你说它厉害吧？对吧？所以说呀，您记住了啊，这个十味换血方是从真正的根本上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哎，那这个就厉害了。你包括我们什么人一定要吃啊？心脏不好的、严重冠心病、怕自己发生危险或者要做支架的，或者已经做支架搭桥的，你要吃。脑子不好的，什么头晕头沉、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这都是血上不来或者堵了，或者里面脏东西太多了啊，要不然就已经脑梗过、出血过的，这些类的你要吃。包括下肢血液循环不好、下肢变黑的、静脉曲张的，你更得吃了。脖子上有斑块的你得吃，包括关节不好的人都能吃。为什么？因为关节啊，它没有血管，关节里面靠挤压把这个营养液挤进去，那营养液哪来的？它都是通过血液传输的，你血液传输不过来，全是脏血传输过来的，那个关节液它自己都变脏了，是不是？所以说你关节不好的人，你用上十味地丸加上羊胎盘一起吃，那效果好得不得了，可厉害了，知道吧？它神奇，它就神奇在这个地方，解决身上的一切血症。但是呢，说这么多，说1000到10000，有一类病吃这个十味地丸一定一定要注意。哪类的病呢？高血压的吃，高血糖的吃，高血脂的吃，高尿酸的吃，心脏病的吃，脑梗、脑栓塞。

吃，静脉曲张的吃，然后呢，血上有斑块的要吃，有微血栓的要吃，唯独有一个脑出血。大家听好了，不是脑出血的人不能吃，而是如果要得了脑出血，必须是脑出血3到5个月之后再能吃，就是让你破损那个血管啊，真正的给它那个破那个地方长好了，咱们再吃。你为啥血管破了呀？不就是脆了吗？再有一个不就是硬了吗？你看血管硬了，里面脏东西多了，血压高了，这是不是在十味换血方的治疗范围内啊？它一样啊，但是你得把那伤口先长好，3到5个月之后，哎，没问题了，你再吃，那吃完了之后效果就出来了。在我们中心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收治的有脑出血史的都是拿别的药先顶着，顶到3到5个月之后再给他用上这个。你看这个，我以前我们单位里面有一个大姐来我们这，为啥呢？脑出血了。她身体是我们整个中心里面基础底子最好的，但是呢到我们中心的时候又是底子最差的。我们了解了病情之后啊，都替她惋惜，怎么回事啊？这本来身体挺好，除了点老胃病，这个消化不太好啊，肠胃差一点，没大病。你说小60来岁的人，那个时候以前没大病，50大几没这毛病，啥毛病没有，就有点胃病，这没个三高，啥都没有。你说这是不是少？是不是真少啊？人家在吃药啊，人家就吃着什么药，藏药里面有两个药啊，治这个胃病挺好的，一个叫帕竹丸，还有个叫结白丸，还有最贵的那个就叫错竹达西，这都是厂药啊，你的药店都能买得到。他就吃这个药就控制的可好了，结果哎呀，为说是替大姐惋惜呢，走一次走路砰，被摩托车给撞飞了。你知道撞飞了是个什么概念吗？就把他一下子呀撞出去7-8米远。你说这女同志能有多重啊？但是说他惋惜倒霉在哪儿呢？摩托车司机当场撞死，就是摩托车司机也飞了，飞出去了，直接就飞到一个大货车底下，直接就给压死了，上半身都压碎了。结果大姐给撞飞7-8米远。我跟你说啊，骨头肋骨断了6根，小腿断了2节，锁骨断了，牙掉了好几个，好像说是眉骨也裂了，脸上掉一块皮呀、那快毁容了，然后颅骨裂了。哎呦我的天哪，中度昏迷啊，严重的脑外伤引起的脑出血，抢救了5个多小时，然后出来还是昏迷的，在那个重症监护室 ICU 昏迷了4天才醒过来。开始第一个月不会说话，也不认人，眼睛都不咋动。你说他最惋惜最倒霉是啥？开摩托车这人吧，无牌无证，浑身上下就装了一包烟，装了几十块钱零钱，啥证件没有，住了半年呢，在医院里面呢。哎呀，然后就出来了，这出来了之后骨瘦如柴，哆哆嗦嗦，拿浑身器官，哎呀，严重下降。这翻过来第2年晒太阳，这个没走多稳当，从楼梯上又摔一下，又脑出血。哎呦我天，这次轻，但这2次啊，那浑身血管都坏了，你知道吗？这一个是不动，血液沉淀，这回开始严重的血稠了，血脂也高，血糖也高了，失眠，还老忘事儿。来我们这儿，那你说来我们这儿能不治吗？是不是？这个最起码这个脑血管这块不用担心了。为啥呢？就是已经过了那3到5个月危险期了。但是一看，哎呀，我说这大姐呀，这长得这么好看，皮肤也好，气质也好，就是看着略微有点呆，这脑袋反应慢嘛。然后呢，这太瘦了，你知道吗？那瘦的呀，那胳膊呀就别提了，跟小孩一样。哎呀，这我说这用绝招吧，那只能上绝招了。我说来给他上艾灸床，我们单位有一个多功能的艾灸床，艾灸、红光、蓝光、按摩、震动、远红外，这个床啊超级好，就是打通全身气血循环，从外地来，我给他循环循环，然后呢给他做的这个营养套餐。这回这个姐姐呀，这大姐呀，我都给他好吃的，他可能吃鱼汤，鹿胎汤，由鹿胎呀、给他做的熬的那个汤啊，给他滋补，然后啊各种补药给他吃，这个山药粉，那山药粉一天给他吃4包，给他补，1个多月呀、明显感觉大姐脸色发红了，哎呀，他自己都说，他说我感觉这些天有点劲儿，他说我自己感觉，我说摸着两边腮帮子有点肉了。我说大姐，你知道你来的时候你看着呢惨白惨白的，我当时我跟我们同事还说，我说来的这大姐长得真漂亮，年轻的时候一定大美女，我说这瘦这样，我说我们也知道你这个出车祸，然后呢还摔过2次脑出血，
这大姐啊，在那儿黯然神伤啊，在那儿就说，他说小妹儿，你说我咋这么倒霉呀、啊？我说姐呀、啊，我说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我说你说你原先身体没毛病，现在这个不算大事儿。我说你这不是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啊，我说你这好解决啊，知道吗？这是第一。我说你就是说后期的康复啊，你没跟上，你就是懒了。你那时候康复，你要是经常慢慢动，有个护工围着你不摔，我说你现在都好差不多了。哎，给大姐后悔够呛，说小妹儿，那你说来你们这太贵了，他说这虽然家里能承受得了，我都心疼了。我说姐，我告诉你，我说你要不来我们这儿，你再过两年再来一次，你想来都来不了了。你再出血一次，你都瘫痪了。我说你可别心疼钱了。我说你家缺钱吗？他说条件还行，能负担得起。我说那你就住吧。我说我给你用绝招了啊。他说你这不都给我吃这么多了吗？都是各种营养餐，还有那个药面。我说那不是药，我说那是山药粉。我说我给你配点大药，我给他啥呢？羊胎盘加上十味地丸，这就来了。为啥？我说姐，你这气太虚了，你知道吗？治血之前先解决气啊。我说现在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说我就是两个给你合到一起。我说啊，这羊胎盘厉害，我说这是内胎，你知道吧？我说这玩意儿管啥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对不对？你正。哎，他说太对症了，老弟啊。他说我都虚损成啥样了，我都快熬死了。我说姐，我说这个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你说你这么瘦弱，风一吹你都冷。他说可不，我都骨头缝都冷。他说那我赶紧吃这个。我说这个你吃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把这十味地丸给你用上。我说这样的话给你的血呀、啊、全身的过滤过滤。我说你的血多稠你知道吗？我说护士抽血的时候说你的血都抽不动。我说你这么瘦本身就缺血，再加上不动，血液又沉淀又黏，我说你这血脂也高了，血糖也高了，你知道吧？他在那块叹气，他说兄弟啊，他说我以前哪有三高啊，他这咋回事，这小半年这一下子啥都高了呢。他说这出院就高了，这一段时间又高了。我说你就是动不了，我说我给你治吧，治上半年让你走道比现在好一倍。他说那太好了。结果就这样，羊胎盘十味地丸吃，吃了几个月，五个多月，到最后是我说的，我说姐你回家吧。他不走，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回啊，这走道啊可好了。你知道为啥他不走吗？他在我们中心里面带别人跳广场舞，哎呀可开心了，脸色也好了，头发也亮了，你知道吗？然后走道也轻松了。我说姐你现在脑袋记事儿，你感觉怎么样？他说比以前好多了，他说现在睡觉也好了。我说姐我再告诉你，你血糖正常了。我说你这不是糖尿病，我说因为就是那个时候代谢障碍了，导致的你的血脂血糖高了，血脂血糖高了诱发的血压高。我说这三个病没有一个能治好的。我说但是到你这儿，我说都给你控制住了。我说基本上你以后这药十味地丸和这羊胎盘一直吃着，我说你这三个高都能够控制住，不高了。我说只要你再不高，吃上个一年到两年，我说往后都可以不用吃了。我说你这就是没有根儿的三高从而引起的啊，那这没有根儿的三高不会再造成你脑血管的损伤了。我说你说你是不是可以回家了？我说你现在没危险了。哎呀老太太这有意思，你知道吧？这一直管他叫解长解短的，实际上你说也岁数不小了，但是真是恢复健康了之后啊，精神气色身体形象那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这六个多月出去了要出院，哎呀跟我俩这个舍不得呀，就跟我说，他小梦，他说后面拿药我再来看你啊。我说行，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随时什么时候想来什么时候来。我说你再来啊，不只是拿药来治病了。我说姐，我说我给你个方啊。我说啥呢？我说等以后你再来，我说我再给你拿方，一个是治这个病的，把血液再好好搞一搞，补正气。我说再有一个呀，我给你点保健方。我说老弟也会这个，我说不是保健方给你啊，让你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说我争取两年之内能让你走路正常。我说我要达到那种程度，我说你请我个大餐。他说那必须请你大餐，你吃啥我姐给你做啥。我说行，我说以后你就来，你就把我这当保养中心就行了。我说你呢就是过来探望我啊，对吧，拿拿药。我说我呢每次来我给你一个新的指导，就是保健啊，让你多活一些年，长命百岁的身体一直保持健康的。我说行。哎呀这关系你看这小半年的时间呢关系处得好，为啥说我们在中心里有把握，大家知道吧？你看这个大家记住了，脑出血三个月到五个月之内的啊不要吃，剩下的都可以吃，只要脑出血超过五个月就没问题了，你吃吧。不止吃效果还好呢，你看这个大姐用完了之后这效果多棒啊。
恢复的特别好。但是

0: 你要是那种特别严重的肢体障碍的脑出血，那时间就长一点，你得照着一年到一年半啊，这样的话效果才更明显啊。但是你已经彻底就坐轮椅的那种，那就只能是预防下一次脑出血了。这孟非老师实实在在的跟你说，不跟你吹牛的，要不然呢你就认为这是神药了，这耽误你了，不合适啊。但是我告诉你，三高的四高的这个十味地丸必须吃，心脏严重不舒服的或者梗了支架的必须吃，脑血管有问题怕出血梗塞的你就一定要吃吧。反正是450块钱一盒，这个也不便宜，但是我告诉你，真要是给你们搞到，你们要吃了，这叫幸运，你们就别嫌贵了。到时候啊，你们就照着最少6个月，正常就12个月那么吃。你吃完了之后，我告诉你，虽然钱没少花，你一定会好好谢谢我的。为啥？这个东西是让你一个月就能够见到血液变化。你这样啊，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后面的事儿我来安排，我来问，我跟我们中心的领导好好说一说，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办好。办好了，我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办不好了，我也给你们少搞一点。这个事儿啊，我既然说了，应下了，今天算是正式说，明天呢，到时候有什么结果，后天有什么结果，我就告诉你们，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相约明天与您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孟老师啊，终于能跟你通上话了。
3: 哎，你好，你好。哎，我听这声熟啊，我好像听过。
4: 哎呀，我是您老会员了，听你节目都听快2个月了都。
3: 我就说，我说我这个声好像听过，就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4: 这些产品我都有，我用完之后这感觉特别好。
3: 哎呦，真好真好，你看这是我最想听到的一个结果。这真是有效了。
4: 那我就跟你说说我身体情况呗。
3: 哎，你说你说。
4: 你说孟老师啊，
3: 嗯，
4: 我这是脑出血患者，脑干出血。
3: 嗯，
4: 哎呀妈！发病的时候是晚上，全家人正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
3: 嗯，
4: 哎呀，我当时我就感觉这脑袋呀就剧烈，
3: 嗯，
4: 恶心，完了，后来马上就昏迷，我就不省人事儿了都。
3: 哎呦我的天！
4: 哎呀，幸亏呀，人孩子们赶紧打幺二零。这在 ICU 住了7天的时间。这相当于和死人那擦肩而过呢，
3: 这不就挺好吗？这家里有人，孩子孝顺，这多好啊！
4: 是啊，哎呀，幸运呐、啊，这是保住一条老命。完了，我这出院之后，这肠胃就不好，吃不下去饭。

0: 我说上次那个打电话，我记着你，你就说了肠胃呀，你就没说这么多呀。这你上次咋不一起告诉我，我给你综合调理多好啊？
1: 这吃了也拉不出啊，当时，而且哈尔滨啊，左耳朵这个，哎呀，天天响啊，这火车那种响呼噜噜的那种。哎，我每天我早晨用那个山药粉代餐，完了冲一碗山药粉，再吃一个鸡蛋，哎呀，这身体呀特别舒服，这大便都也顺畅呀。而且你说这就您这个定制这些产品，哎呀，真不错呀，就感觉以前那些钱我感觉白花了呢。不如在您这好好的用一些定制款的好产品，那
0: 你
1: 多
0: 看，
1: 好
0: 我跟
1: 呀！
0: 你说一下，老同志啊，这就是我为啥总提我说咱这定制的，就是外面没有的，就是有跟咱这也不一样，咱那一定比他那个高档，档次都不是一个档次的。你说你有体感了，你自己用完了，你知道它绝对不是一个东西，是不是啊？
1: 是啊。我听你节目讲嘛，说是那个十味化解方啊，说找到成品了，说叫那个十味地板啊，
0: 对，我们中
1: 哎呀，
0: 心
1: 我
0: 这个
1: 也
0: 叫
1: 想
0: 十
1: 用
0: 味地丸。
1: 啊，这我现在就是担心我这个脑出血再犯病，因为我听医生说有过一次脑出血，这还得有第二次呢。
0: 你就想着吃上，以后别来第二次，是这个意思
1: 是
0: 吧？
1: 啊，我现在的重点就是想预防脑出血的问题呀。
0: 这个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咱也是老朋友了，我跟你说一下，你听听啊，就是大夫说的没错。脑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脑出血一次一定梗第二，出血第二次，心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就这个心脑血管病一定是永远复发的，而且你这个出血一定跟血压也有关系，你要血压不好，或者说血管硬，它都会出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十味换血方它就三点嘛，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脏血换干净血，血一干净了，血管再变好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出血呀，堵塞的风险马上就降低了。咱不能说用了这个十味地丸就永远不会有脑出血，但是把所有出血的这些原因和病因全给它解决了，那咱那种风险绝对降到最低了。你说是我说的对不对？
1: 那对对对，
0: 啊，你这样啊，这个十味地丸呢，咱们中心里面是有的，我得跟这个厂家和中心的领导多打招呼。你这种情况，我就老朋友了，我跟你明着讲，你绝对用这个是最合适的。你就关注的这个，
1: 哎呀，那可太好了！你
0: 啊，
1: 这么说呀，那我就放心了。
0: 你放心吧，你这样，你等我消息，这两天有确定的消息，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好不好？你就等几天，
1: 行，哎
0: 啊，
1: 呀，那太谢谢你
0: 你
1: 了，
0: 这个
1: 孟
0: 再
1: 老师。
0: 用上，以后就别怕了。
2: 后面的事儿我来安排，我来问，我跟我们中心的领导好好说一说，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办好。这个事儿啊，我既然说了，应下了，今天算是正式说，明天呢？到时候有什么结果，后天有什么结果，
1: 行，好的，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等我信儿，好不好？
1: 哎，好的，再见，
0: 哎，再见，
3: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400-6579-120。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黑土地里走出的中医，雪域高原上徘徊的藏医，现代医学尖端实验室里沉默的药效药理专家，看似气质迥然的场景与身份，内在里都是同一个执着的灵魂。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

0: 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1: 随着对医药与人生的深入探索，他的形象逐渐清晰，锋芒毕露，干脆直言，不管爱恨，他总是让人抑郁难忘。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的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孟非健谈。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孟非健谈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慢病研究组织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 400-6579-120 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么多天呢，跟大家一直讲的都是我们如何解决血症的这方面的知识。我相信呢，最近这几天有些听众朋友这心里啊挺开心。为啥呢？这个越讲啊越对症，越讲啊越跟咱们的身体啊挂上边了。哎，咱们治病啊它是有个流程的，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我们呢无论干什么事情啊都要打基础。你看我们小孩子呀慢慢长大，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们是为了打基础，为了以后啊咱们找个好工作有前途，我们学习是为了将来打基础。我们盖房子呢，挖那么深的地基，是为了盖楼房啊打基础。我们修桥呢，那下面啊有桥墩，这个呀是为了我们架桥打基础。那我们埋上电线杆，是为了架电线打基础。那同样啊，我们把身体当中解毒，这个呀是给我们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人呢，这个血管与人的寿命是同寿的，所以啊我们要把血管给它变得软化一点，以油化油，我们给血管打基础。那把毒解一解，把这个血管变一变，我告诉你啊，你这身体啊就比别人领先了。同样是跑100米，你把这两点做好了，那我告诉你啊，你就等于比别人呢多跑出去20-30米。你看看你这基础就比别人好，哎，你盖的房子就比别人的结实。那基础打好了，咱们就该治病了。孟非老师说了，这治病啊它是要循序渐进，

还有流程的。我们先要干什么？解决气。哎，气行四肢百骸，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啊。所以我们不要死揪着血瘀血瘀啊，就是堵了。那我们天天讲血瘀，天天讲血瘀，吃了半辈子的解决血瘀的药，结果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啊，有没有效呢？有效，但是啊，能不能够达到你预期的那种结果呀？估计有点难。那什么原因呢？咱们中国老祖宗啊，就给我们说了一句话，我认为啊，很在理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看这话说的呀，是100%的正确。那你说我们身体啊，解决血症，我们气滞血瘀，气滞血瘀，我们都是这个气先出的问题。所以呢，你不把这个气给它捋顺了，捣鼓好了，那你单纯的去治血症，你这不就等于治了一半吗？是吧？或者说有的药里面呢，也加点什么黄芪党参，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人这个气啊，都是不够的。我们不讲吗？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那损的是什么？就是人体的这个正气。所以啊，治病的流程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哎，这个流程啊就没错了。我们讲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把这气给它弄好了，弄正了，补足了，那我们再去解决血的时候就相对容易了。所以啊，我们先解决气。你看孟非老师前一段都给大家讲得很清楚，这个气啊，如何补，如何冲，如何调，哎，如何恢复我们身体的基本机能，如何用这个气啊打通一个洞，让这个堵的地方啊能够先把气过去，血就带过去。这进入了第二步，就纯粹的给解决血症。我们高血压是血症，糖尿病是血症，高血脂是血症，斑块血栓是血症，我们下肢静脉曲张是血症，冠心病是血症，脑血管堵塞、出血、梗塞、栓塞的都是血症。那你看啊，我们身边呢，几乎很多人到了年纪大，这不是头晕就是胸闷，这都是血症。那要想解决血症，就先把基础打好，别着急啊。因为说一旦说已经是老慢病了，短期之内呢，风险系数不是特别大。除非说你现在啊，预备了几个特点。第一个，经常走路发偏的；第二个，说话呀，颠三倒四，这口水直流的，哎，头晕头疼的，或者经常性的心绞痛的，那这是有危险发生。要不然就短期之内不会急性突然发作，除非外伤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不用特别特别快。我们讲啊，欲速则不达，慢性病是慢慢来的，那治啊也就一点点的治。所以呢，这两天呢，孟非老师教给了大家几句话，从根本上咱们来去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血症。血液变干净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呀，咱们要不然选用一个特别熟的办法，就是把我们浑身的血全换一遍，那你放心吧，你马上精神抖擞。可是这个事儿啊不太现实，这个呀一般的经济财力是支撑不起来的。哎，那剩下的呢，那就是药物的干预和治疗。那用什么药来解决血症？这两天我也说了，我说既然能够得这个血症啊，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你可能是血脂高了，你可能是血里面的粘稠度高了，你可能是红细胞凝结了，你可能是血小板聚集了，你可能啊是里面尿酸多了，你可能是里面的血糖多了，你可能是肝脏分解毒素的能力下降了，从而杂质混到血液里了，你也可能是肾脏的功能颓废了，从而啊导致你过滤这些东西效果不好，又返回留在血里了。再有啊，还要滋生新鲜血液来稀释冲刷，你这脾脏的造血功能也差了。还有呢，年老体衰，这个身体当中啊各项指标下降，脏器啊变坏了，从而啊浸泡的这个血液也变脏了。那里里外外种种原因加到一起，我们浑身流的呀都是毒血，都是脏血，都是发腥发酸发臭了的这种血。大家想想，我们的心脏在这种血液浸泡下，它只会越来越重，我们的脑血管在脏血的浸泡下，那脑血管啊越来越堵，
那我们糖尿病为什么说下肢容易溃烂，眼睛容易失明啊？这原因这不还在这儿呢吗？这么多脏血呀、啊，粘稠的、酸了、甜了、腥了、臭了的血流到下肢回不来，到这儿，那不就相当于一碗脏水放到那儿，过上几天上面长绿苔，哎，那水呀、啊、臭不可闻，到最后就影响了下肢，脚上啊就腐烂了，到最后坏疽烂的都到骨头，甚至就截肢了。所以说呀，所有血病的一个大病根就一个，就是你血液脏了，就是你血液呀少了，就是你血液呀腥了、酸了、臭了、甜了。那咱们这些其实就是一个事儿，就是血液不干净了。那你说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这个血液变干净呢？有啊，我们不是一直在想办法吗？是不是？那我们各种药都在吃，这个说管血管的，那个说管心脏的，那个说解肝毒的，那个说通脑血管的，大家说来说去，你发现没有，它其实针对的都是一小块的地儿。这叫什么呀？这叫拿片面的药来解决全局的病，那这就不合适。那反过来说，你说心脏有问题，难道只是心脏一个地儿的事儿吗？那你说你不是浑身上下的血都变脏了，都变粘稠了，都变腥变臭了，它会把心脏堵了吗？是不是啊？那脑血管也是如此，它为啥血管崩了破了呀？那就是这些脏东西粘到血管上了，到最后慢慢慢慢的堵了，堵的厉害了，一个外部压力或者一个着急上火，一个摔倒，一个血压急剧增高，崩，血管破了，一下脑出血了。那你说实际上啊，你只要把这个血液呀弄干净了，这问题呀、啊、这慢慢慢慢的就迎刃而解了。那咱们治疗病啊，这不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吗？就是先把气解决了，咱们第二步啊就解决这个血症，让血液变干净，再加上咱们新生的血液，这不就血液干净了吗？血液一干净，你看你气也不通了，血也通了，气通血通，百病无踪，这啥病这慢慢不就减轻了吗？孟非老师说了啊，你血液干净10%，你这个体感上啊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了。哎，那如果说你的血液干净1/2，那不得了了，那你啊浑身得劲儿，你这病啊都能感觉好了1/2一样，是不是啊？所以啊，血液是我们人身上一直流动的东西，可看可见的，那我们治起来啊方子就多。自古以来传了那么多方，那你说孟非老师没学过吗？什么活血化瘀的，是不是？什么这个溶栓通络的，哎，这些方学的太多了。但是啊，自从到了藏区，接触了藏医藏药之后，那就不一样了。那突然之间感觉世界都开朗了，就感觉这个方子呀用完了之后真的好。那由此在我们中心里啊不断不断的推广，在我们中心里用的人呢也越来越多，那见到的效果呀也就越来越多。那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讲到了这个十味换血方的应用，同时呢也讲到了十味换血方的效果，包括呀也把这个大方变成小方，教你解决一些基本的普通的病症。大家听的呀很认真，这电话呀来的也比较多。那这两天呢，听众朋友就跟我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这个你讲的好，哎呀谢谢你，那你说怎么治啊，我可听话了，我前两天听完你讲完成方我都想去抓了。结果呢我一听说，哎，说你们单位里面有已经成品的，那我还费这个劲儿干啥呀？说孟非老师啊，你们呢这个优颜诺这3个字啊在我心里头扎根了，代表的是啥呀？代表的是定制，代表的是高品质。哎呀，我很相信，我一呢相信孟非老师的技术，二呢我相信孟非老师的人品，第三我也相信中心里面呢定制的这个东西啊一定是好东西。孟非老师啊，你能不能帮个忙，帮我们呢就别让我们四处抓药了。那你也说了，这不好的药材吃了吧，这个效果跟不上，而且呢花冤枉钱。那你说有成品的你帮个忙呗。哎呀，这不是一个人打这个电话，这个告诉我这糖尿病多年，那个呢这告诉我心脏不得劲儿，那个告诉我呀经常头晕失眠，这脑血栓后遗症，好多电话过来了。
那你说孟非老师听到这个事儿，那心里是咋想的？我告诉大家，我听完。

完了之后是也高兴也难过。高兴的是啥呀？就是大家对我的一个信任。那难过的是啥呀？我就发现了，我每接到一个电话，那全都是病人呐。那我为啥我的听众都是病人呢？为什么这些人没有一个健康的？我现在就想着哪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孟非老师啊，我89了，我身体不错，你看看有没有啥招让我多活两年。哎呀，要接到这样的电话，我能乐起来。我说那太容易了，我教你怎么怎么样。你看现在都是找我治病的，那你说孟非老师帮不帮？那一定要帮啊！为什么？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成品叫什么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我们中心自己叫十味地丸。什么意思呢？就是十种药材做的小粒粒，哎，那个装成小瓶子里了。这个一个瓶子呀，多大呢？就跟拇指这么大。那跟拇指这么大一个瓶子是塑料瓶啊，透明的，里面装了有十来粒儿，一粒粒粒啊，就跟那个小黄豆一样。这个盒子呢也有，外面有个盒，这盒啊上面啊有字儿。我给大家说一说，等以后啊，我还真就得想点办法给你们搞点，这个帮你们解决解决这个血症。这个东西啊，不可多得，不可多见。也是，我们中心这些东西。

流通的。那这个呀，生产出来之后，这个盒子呀是红黄色的，就是啊是黄的。哎，那上面呢一排蓝字儿，上面写的什么呀？写的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滴丸。再说一遍啊，叫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滴丸。当然啊，这个是太长了写不下，要不然十味都写上了啊。右上角有三个字叫优颜诺，这个大家熟啊，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那左上角呢有一个图标，蓝色的，然后啊下面有四个字叫甘露与唾。那这甘露是什么意思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啊，他这个呀，我们是找了整个藏区最大的一个制药企业，这个制药企业呀是整个西藏、整个中国乃至整个全世界生产藏药最大的集团工厂。因为什么呢？它是国企，全名叫什么？叫西藏甘露藏医药产业集团。哎，全名叫西藏甘露藏医药产业集团。那为什么我们找到他们呢？就是说这个剂型啊，我们自己搓就是个小药丸，拿手搓出来的，后来我们拿机器搓，但是呢我们发现呢，这个我们做完了的这个小药丸啊，药效呢流失的快，基本上过了12个月这药效啊就跑了。哎，那后来呢我们就想，这个东西啊把这药效给它封锁住，我们就找到最后呢，我们就要换设备。我们中心没啥设备呢，都是小设备，后来量越来越多，那一看算了，找一个顶尖设备的吧。那我们中心的名气也够大，同时呢就找到了这个药企，那就找大的嘛。你看我们跟这个西藏球本关系也好，但是西藏球本呢它是生产动物药最好的，要说是植物类药材里面加工还得是西藏甘露。那我们就跟西藏甘露洽谈，哎，西藏甘露这个药厂多呀，西藏甘露在整个国内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生产的厂子，总部啊这不用问了，这在拉萨，但是呢分厂特别的多，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体的。那我们就找到西藏甘露，反正我们也不着急嘛，他慢慢生产嘛，就是你哪个厂子有空你就哪个厂子给我生产。那生产什么呢？也我们要的就是小丸。结果呀到最后人家甘露就说了，说我们给你生产啊，给你们加个板嘛，加个什么板，让这个纯度提高，哎，你保证原料的正宗，我们给供原料，然后呢我们给你加工成滴丸。大家知道什么叫滴丸吗？你们吃过那个药叫丹参滴丸，大家知道吧？这滴丸类的呀就是更浓缩，而且呢滴丸啊这个锁定药效不流失它更好。所以就这样就把这个剂型啊，从原先我们就想着叫十味换血汤写这个，结果后来呢就变成了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滴丸。哎，就生产出来这个名字。但是啊大家要清楚一个事儿，这个呀我得跟大家提前说，如果你们谁真想吃的，到时候提前跟我们工作人员打招呼也好，或者呢我问完了，问完了中心可不可以，那我呢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但是我在这说清楚啊，这是我们单位的内部的东西，这个呀有点特殊。怎么个特殊法呢？您听清楚了，这个我们没有批药，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为什么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你看羊胎盘都是药的批号，这个不能，羊胎盘呢是固定不变的，这个不行，因为这里面有十种药材。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啊，这个药材啊它会根据年份、季节、温度、今年的降雨量，它会影响这个药的药性。那这就出现了一个事儿，就是每一批的药材和每一批的药材啊它都有一点区别。那如果说只是个普通的药铺啊，或者是一个小药店，那人家不管这个，你来方我抓药，我这个今年这个药药劲儿足的你抓十克我也给你十克，今年药劲儿不足的我给你十克也是十克，他不管这个事儿。但是在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是精确到每一粒药丸里面的含量我们都要审核的，必须保证每一批和每一批的它都一样。那这样的情况下呢，那跟

用药的原料就不一样了。那原料不一样啊，我们要内检，我们要根据每一批的投料，就会有次多，有次少，有次加，有次减。那这样的话，每次都要报审，每次都要换。而这个申请这个药啊，那一次下来之后，前期过审就是1到3年。所以啊，这个就太麻烦了。我们不可能说的，这一批药申请上去了，3年之后出文，那就来不及了，那药都过期了，是不是？而且这方子是每生产一批，里面的量增量加减都要换，那没办法，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后来一研究啊，反正是中心自己用啊，我们中心里面你吃的是药的批文还是其他的批文啊，都无所谓，治病就行了。就这样，我们就生产出来的内部制剂。那以前都跟大家说了啊，说你们听孟伟老师讲什么东西，这个感觉好的，我能帮忙拿着，我就给你们搞。反过来说呀，你看我帮你们了吧，这前两天都帮了，为啥呢？中心里领导跟我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说你这边呢，不用总跟中心打电话了，就是厂子你也都认识，你直接跟他们说，他们给你拿就行了。你看我是不是也这么做的吗？但是这个呀，十味坏血方，也就是我们这个成品十味滴丸有点特殊，为什么？因为这个呀，至今为止还没有说流出过我们的中心，就是因为啊，这个东西啊，它有点特殊。什么特殊呢？它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是都认的，就是基本上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都是一年一年吃，就是基本上一吃就照着一年吃，特别相信，特别信任。所以啊，这个方子呀，我们加工之后啊，也是按照批量，一直以来呢都是订单化的做。我这么说大家理解了吧，就是前面有多少人报，我们这面就加工多少。一般来讲啊，库存量不多，所以啊就不知道能不能够满足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些需求。那如果说听众朋友要的不多，那好说了，匀一点呗，是不是？匀上一点点大家尝尝。那这个东西啊，咱们吃了不是为了尝味道的，咱们是为了治病的。也就是说你看啊，这个包装上面上面黄下面红，一盒15支，这一盒啊一天吃半支，一盒15支正好30天，一个月。这治病可不是一个月呀，对不对？那咱们按照周期来说，一般就是6个月起步。那6个月起步下来，这是小病的啊，小血症的，这用全方嘛。那如果说你这病程比较长的，基本正常就是1年起步。那这1年起步量就多了，那一个人正常吃1年就得12盒，那有些人怕以后没有了的，再拿上个2年的24盒，那这需求量可就大了。咱们这里先不用考虑的是钱的事儿，为什么？这个药吧，它说贵它不贵，说不贵呢也不便宜，多少钱呢？一盒450块钱，在中心里呢也是这个价。我估计啊，我去给你们商量价格，估计降不下来啥，多说给你降个50-80的，我估计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呢，这个咱先别说能不能降这个价。

0: 为啥？我说不准，我说不准到底能不能中心里面库存有没有。那如果说有库存，那凡事都好说了，是不是？多多少少便宜点，便宜个30、50、80的，咱少花点钱，用上好东西，咱们从解决血症的角度助手，咱们健康起来比啥都重要嘛。但是你说没库存，我说再那么热闹有啥用嘛？所以我这两天才说，我说我想办法告诉你们怎么抓药，就是我心里知道，你看我这从中心出来这也几个月了，对吧？那这几个月下来了，进入到广播节目当中，我也开心，中心领导呢也特别的支持，但是他再支持他是有个限度的，那不可能让领导去变魔术变出来吧，对吧？所以说孟非老师啊，说到这儿我相信呢大家都理解，但是呢你们也听得明白，这十味地丸啊它确实是好东西，从血症入手。那你说高血压的应不应该吃？它一定应该吃，尤其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危险的这些人一定要吃。那你说再有一个就是降血脂降血糖都有作用，你不信你吃吗？你吃上个两个月你再去体检，你再去查，你血压稳定多了，你血脂一定是往下降的啊，这是准准的。咱不说多，100个人99个人降下来，不能说都降，你只要是去体检血脂，这一个月30天过后你去查吧，它一定有指标再往下降了。能达到这样我告诉你就已经不得了了，那不是哪个东西都能够有这样作用的。所以它是真正能够做到一点气通血通百病无踪。那说呀，孟非老师不愿意跟你们兜圈子，我这人呢心直口快，这个说话直，肠子都是直的。所以啊，借着听众朋友跟我说的这个事儿，我呀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唠叨了唠叨，说了说，不是不帮忙，能帮忙的一定帮。我呀得把这事儿问清楚。这不前两天说回家嘛，我这两天呢这个想着抽个空到家里面去，电话这是天天打着。所以啊我得把这个事儿稳一稳，你们呢别着急。反正这个呢说是着急的事儿吧也急，说不急呢这个我也不知道库房里有没有。所以啊你们也别慌也别着急，你们也别催我了，好不好啊？这个你找我问问药方什么行了，你老打电话不就是，哎呀这两天有的听众都打了好几遍了，我一听都知道他了，然后跟我的学生说，我说我找你老师，哎我学生就说我笑，你就一指我都知道是谁了。这个事儿放心啊，孟非老师给大家办，大家说好不好？你们等我等等我，我说给你办，我这两天有点忙，明白了吧？然后这两天我继续给大家教你们怎么样来解决我们身上的这些血症。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总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慢病研究组织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

0: 40-6579-120，4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1: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啊，如果说这个身体当中血症比较多的，我真的也想办法把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啊拿过来。那什么样的人能吃，能解决什么病，然后呢这个它跟别的活血化瘀的那些药有什么区别，我给你说一说啊。首先第一个，它就是药材好，咱们不讲了吗，这个药材质量啊决定着吃过之后的效果。哎，那咱们这些材料啊，它都是野生的，都是藏域地区特有的。你像这个圆根、雪莲，这除了藏区啊，基本上你就很少能够买到正宗的了。同时啊，价格还不一样。那再有呢，这个藏红花、藏天麻，还有藏三七。那说到这个呀，有人就说了，一样的东西吗？一样，其实是一个东西，一样的，它也是三七，它也是天麻。哎，但是呢，它前面加了个藏字，它就有区别了。为什么啊？在西藏啊，这些东西它保证是野生，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只要是在西藏长的，它同宗同源同种同科，可是它就有变化。有什么呢？低温，日照时间长，而且呀，紫外线强，土地贫瘠，干燥。所以说，越在贫瘠的地方长的药材，那药效就越足。同样的天麻呀，那你一样用下去，就是别的不说，只用天麻，一天用10克。你用普通的天麻，云南昭通那边的天麻，你再用西藏的天麻，你去对比吧，一个月下来，那绝对体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什么产地的区别。所以啊，这个药上面带个藏，那区别就大了。那药材好，你再有包括这个牦牛血，这牦牛血啊，在外面买啊就少，很多地方呢就卖这个牦牛血的时候啊，他们用假的，用什么？用这个黑牛血、黄牛血、普通的牛血来做牦牛血粉，那区别可不一样。这就跟什么一样啊？这就跟这面用的是人参，你那面用的是萝卜，那都补气，那可能一样吗？是不是？他为啥要用牦牛血呀？这牦牛血和普通的牛血，它完全是两个东西啊，都是牛。那牦牛多耐缺氧啊，是不是？牦牛天生耐缺氧，还能负重，牦牛没有任何高原反应，所以它这种东西啊，成分呢都在它的血里蕴含着呢。哎，那咱们把牦牛血放出来晾干啊，烘焙成粉，这东西就不错，养血活血。哎，所以说它这个药材，咱们要比普通的地方的方子要好得多。这是咱们十味滴丸，也就是说这十味换血方在藏区用特别有效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再有第二个，这方子呀特殊。怎么说特殊呢？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呀，它是千变万化的。我给大家讲过啊，如果拿阳台盘两只，再加上这个半只啊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这十味滴丸合到一块，那这方子就变了。变成什么方呢？这个方子就变成了十味千方续命汤，那就不得了了。等以后我有机会再给你们讲讲吧，就是咱们治完血症之后，我再给你们讲讲十味千方续命汤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组方啊，就这十味药，它增量加减啊，那能演化出来几百个方子。也就是说它针对的病情就多，针对的病因也就多。你像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糖尿病的啊、高尿酸的，你这必须得用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然后再有一个它很神奇的地方啊，就是什么，就是效果来得快。你看别的药啊，你要吃，你吃上多久啊，这个只能说感觉，咱们这个不是。这个以前我也不知道，我老师跟我说，他说小飞，我跟你说啊，他说这个药啊基本上一个月这体感就很明显，而且呢血液都干净了，那藏医哪有换这个检测血液这个事儿啊。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多藏民呢吃这个方，吃上一个月之前，他拿这个针刺啊流点血出来，暗红色的，结果呢一个月过后再针刺，那血液颜色明显好转。后来呢有仪器了，这个我就做过检测，哎，后来我们单位里很多人就用这个方法，我们其他4个中心也用这个方法。怎么来呢？就是你吃之前，你呀做一个

血脂检测，看看你的血脏不脏，看看你的血，这血脂高不高。这血脂不能代表完全的血液，但是呢，它就能够通过检测看到这里面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要不然也看不见呢。结果你做完检测之后，过上一个月，一天吃半只，吃上一盒，一个月过后再去检测，我告诉你，99%的人，这血脂的指标在下降，不能说四项都降啊，可能有的人降三项，有的人降两项，最差的，有的人一项在下降，那你说这是不是来得快？那一个月就能够看到你血液变干净，那你以为只是降了一点胆固醇、甘油三酯啊？那里面的成块的、脏东西的，它都在解决呀。我要不然跟你们说，我说吃上一个月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地丸，能让我们的血液干净10%，这可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在这胡说八道，更不是吹牛啊。这是这十来年在中心里面这么多患者，我们那个资料，我们那个数据统计出来的呀。你看看这么多年，谁敢保证说你买个什么药吃或者用个什么方，一个月让你的血脂一定有变化？他不一定敢说。但是到我这儿，哎，到孟非大夫这儿，我敢说，你要是用上这个十味地丸，咱们用这个方来清血化血、治血、救血、变好血、心血，哎，从而把这个干净的血生出来，这样的话病血就变了，恢复了，救血变心血了，病血变好血了，血液变干净了，他一个月就能看得着。你到医院里面拿个血脂四项的检测，吃完一个月再测，一对比呀，变了，降了。那你说咱们这叫是不是事实胜于雄辩呢？它就有这个效果，真的是厉害。所以说我这个方子呀，我天天研究，你们没见过我本人，你见我本人都知道了，我兜里随时装个计算器。为啥？我就算这在单位里是天天装着的，最近一段时间是不算了，以前在中心我的计算器随时在手里，天天算，我没事了，算就能多算出一个方子。它就是这个效果快呀，明显呢，确实真实的见效啊，对吧？再有我们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东西，西藏甘露啊，那是全世界治疗藏药、制作藏药第一的企业呀。所以我们让他们做，我们原本是要小丸，人家给我们做低丸，那技术突破不是一点啊，那效果都提高了。所以在我们中心这东西啊，就是顶少的都是6个月，正常就是按照一年吃，也就是说顶少的小问题的6盒6个月，哎，问题多的就是1年或者2年。有人说用那么久，你那么多年的病，那你时间短了能治好吗？是不是？你像如果说是想解决短暂的问题，那你高血压的吃上2个月，糖尿病的、高血糖的，你吃上50天到60天，最快的就是血液，在血液这块净化血液、干净血液，你说它厉害吧，对吧？所以说呀，您记住了啊，这个十味换血方是从真正的根本上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哎，那这个就厉害了。你包括我们什么人一定要吃啊？心脏不好的、严重冠心病、怕自己发生危险或者要做支架的、或者已经做支架搭桥的，你要吃。脑子不好的，什么头晕头沉、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这都是血上不来或者堵了，或者里面脏东西太多了啊，要不然就已经脑梗过、出血过的，这些类的你要吃。包括下肢血液循环不好、下肢变黑的、静脉曲张的，你更得吃了。脖子上有斑块的，你得吃。包括关节不好的人都能吃。为什么？因为关节啊，它没有血管，关节里面靠挤压把这个营养液挤进去，那营养液哪来的？它都是通过血液传输的，你血液传输不过来，全是脏血传输过来的，那个关节液它自己都变脏了，是不是？所以说你关节不好的人，你用上十味地丸加上羊胎盘一起吃，那效果好得不得了，可厉害了，知道吧？它神奇，它就神奇在这个地方，解决身上的一切血症。但是呢，说这么多，说1000到10000，有一类病吃这个十味地丸一定一定要注意。哪类的病呢？高血压的吃，高血糖的吃，高血脂的吃，高尿酸的吃，心脏病的吃，脑梗脑栓塞的吃，静脉曲张的吃，然后呢血上有斑块的要吃，有微血栓的要吃，唯独有一个脑出血。大家听好了，不是脑出血的人不能吃，而是如果要得了脑出血，必须是脑出血3到5个月之后再能吃，就是让你破损那个血管啊，真正的给它那个破那个地方长好了，咱们再吃。你为啥血管破了呀？不就是脆了吗？再有一个不就是硬了吗？你看
血管硬了，里面脏东西多了，血压高了，这是不是在十味换血方的治疗范围内啊？它一样啊，但是你得把那伤口先长好，3到5个月之后，哎，没问题了，你再吃，那吃完了之后效果就出来了。在我们中心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收治的有脑出血史的都是拿别的药先顶着，顶到3到5个月之后再给他用上这个。你看这个，我以前我们单位里面有一个大姐来我们这为啥呢？脑出血了，她身体是我们整个中心里面基础底子最好的，但是呢到我们中心的时候又是底子最差的。我们了解了病情之后啊，都替她惋惜，怎么回事啊？这本来身体挺好，除了点老胃病，这个消化不太好啊，肠胃差一点，没大病。你说小60来岁的人，那个时候以前没大病，50大几，没这毛病，啥毛病没有，就有点胃病，这没个三高，啥都没有。你说这是不是少？是不是真少啊？人家在吃药啊，人家就吃着什么药？藏药里面有两个药啊，治这个胃病挺好的，一个叫帕竹丸，还有个叫结白丸，还有最贵的那个就叫错竹大西，这都是成药啊，你的药店都能买得到。他就吃这个药，就控制的可好了。结果，哎呀，为说是替大姐惋惜呢？走一次走路，砰，被摩托车给撞飞了。你知道撞飞了是个什么概念吗？就把他一下子呀，撞出去7、8米远。你说这女同志能有多重啊？但是说她惋惜倒霉在哪儿呢？摩托车司机当场撞死，就是摩托车司机也飞了，飞出去了，直接就飞到一个大货车底下，直接就给压死了，上半身都压碎了。结果大姐给撞飞7、8米远。我跟你说，骨头肋骨断了6根，小腿断了2节，锁骨断了，牙掉了好几个，好像说是眉骨也裂了，脸上掉一块皮呀，那快毁容了，然后颅骨裂了。哎呦我的天哪，重度昏迷啊，严重的脑外伤引起的脑出血，抢救了5个多小时，然后出来还是昏迷的，在那个重症监护室 ICU 昏迷了4天才醒过来。开始第一个月不会说话，也不认人，眼睛都不咋动。你说他最惋惜、最倒霉是啥？开摩托车这人吧，无牌无证，浑身上下就装了一包烟，装了几十块钱零钱，啥证件没有，住了半年院呢，在医院里面呢。哎呀，然后就出来了，这出来了之后骨瘦如柴，哆哆嗦嗦，拿浑身器官，哎呀，严重下降。这翻过来第二年晒太阳，这个没走多稳当，从楼梯上又摔一下，又脑出血。哎呦我天，这次轻，但这两次啊，那浑身血管都坏了。你知道吗？这一个是不动，血液沉淀，这回开始严重的血稠了，血脂也高，血糖也高了，失眠，还老忘事儿。来我们这儿，那你说来我们这儿能不治吗？是不是？这个最起码这个脑血管这块不用担心了。为啥呢？就是已经过了那3到5个月危险期了。但是一看，哎呀，我说这大姐呀，这长得这么好看，皮肤也好，气质也好，就是看着略微有点呆，这脑袋反应慢了。然后呢？这太瘦了，你知道吗？那瘦的呀，那胳膊呀就别提了，跟小孩一样。哎呀，这我说这用绝招吧，那只能上绝招了。我说来给他上艾灸床，我们单位有一个多功能的艾灸床，艾灸、红光、蓝光、按摩、震动、远红外，这个床啊超级好，就是打通全身气血循环，从外地来，我给他循环循环，然后呢给他做的这个营养套餐。这回这个姐姐呀，这大姐呀，我都给她好吃的，她可能吃鱼汤，鹿胎汤，就鹿胎呀给她做的熬的那个汤啊，给她滋补，然后啊各种补药给她吃，这个山药粉，拿山药粉一天给她吃4包，给她补，1个多月呀，明显感觉大姐脸色发红了，哎呀，她自己都说，她说我感觉这些天有点劲儿，她说我自己感觉，我说摸着两边腮帮子有点肉了。我说大姐，你知道你来的时候，你看着呢，惨白惨白的。我当时我跟我们同事还说，我说来的这大姐长得真漂亮，年轻的时候一定大美女。我说这瘦这样，我说我们也知道你这个，出车祸，然后呢还摔过2次脑出血。这大姐呀、在那儿黯然神伤啊，在那儿就说，她说小妹儿，你说我咋这么倒霉呀、我说姐呀，我说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我说你说你原先身体没毛病，现在这个不算大事儿。我说你这不是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啊。我说你这好解决啊，知道吗？这是第一。我说你就是说后期的康复啊，你没跟上，你就是懒了。你那时候康复，你要是经常慢慢动，有个护工围着你不摔。我说你现在都好差不多了。哎，给大姐后悔够呛。
说小妹儿，那你说来你们这太贵了，就是这。

虽然家里能承受得了，我都心疼了。我说姐，我告诉你，我说你要不来我们这儿，你再过两年再来一次，你想来都来不了了。你再出血一次，你都瘫痪了。我说你可别心疼钱了。我说你家缺钱吗？他说条件还行，能负担得起。我说那你就住吧。我说我给你用绝招了啊。他说你这不都给我吃这么多了吗？都是各种营养餐，还有那个药面。我说那不是药，我说那是山药粉。我说我给你配点大药，我给他啥呢？阳台盘加上十味地丸，这就来了。为啥？我说姐，你这气太虚了，你知道吗？治血之前先解决气啊。我说现在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说我就是两个给你合到一起。我说啊，这阳台盘厉害，我说这是内胎，你知道吧？我说这玩意儿管啥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对不对？你正。哎，他说太对症了，老弟啊。他说我都虚损成啥样了，我都快熬死了。我说姐，我说这个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你说你这么瘦弱，风一吹你都冷。他说可不，我都骨头缝都冷。他说那我赶紧吃这个。我说这个你吃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把这十味地丸给你用上。我说这样的话给你的血呀，全身的过滤过滤。我说你的血多稠你知道吗？我说护士抽血的时候说你的血都抽不动。我说你这么瘦本身就缺血，再加上不动，血液又沉淀又黏，我说你这血脂也高了，血糖也高了，你知道吧？他在那块叹气，他说兄弟啊，他说我以前哪有三高啊，他说这咋回事，这小半年这一下子啥都高了呢。他说这出院就高了，这一段时间又高了。我说你就是动不了，我说我给你治吧，治上半年让你走道比现在好一倍。他说那太好了。结果就这样，阳台盘十味地丸吃了几个月，五个多月，到最后是我说的，我说姐你回家吧。他不走，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回啊，这走道啊可好了。你知道为啥他不走吗？他在我们中心里面带别人跳广场舞，哎呀可开心了，脸色也好了，头发也亮了，你知道吗？然后走道也轻松了。我说姐你现在脑袋记事儿，你感觉怎么样？他说比以前好多了，他说现在睡觉也好了。我说姐我再告诉你，你血糖正常了。我说你这不是糖尿病，我说因为就是那个时候代谢障碍了导致的，你的血脂血糖高了，血脂血糖高了诱发的血压高。我说这三个病没有一个能治好的。我说但是到你这儿，我说都给你控制住了。我说基本上你以后这药十味地丸和这阳台盘一直吃着，我说你这三个高都能够控制住，不高了。我说只要你再不高，吃上个一年到两年，我说往后都可以不用吃了。我说你这就是没有根儿的三高从而引起的啊，那这没有根儿的三高不会再造成你脑血管的损伤了。我说你说你是不是可以回家了？我说你现在没危险了。哎呀老太太这有意思，你知道吧？这一直管他叫姐长姐短的，实际上你说也岁数不小了，但是真是恢复健康了之后啊，精神气色身体形象那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这六个多月出去了要出院，哎呀跟我俩这个舍不得呀，就跟我说，他小梦，他说后面拿药我再来看你啊。我说行，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随时什么时候想来什么时候来。我说你再来呀，不只是拿药来治病了。我说姐，我说我给你个方啊。我说啥呢？我说等以后你再来，我说我再给你拿方，一个是治这个病的，把血液再好好搞一搞，补正气。我说再有一个呀，我给你点保健方。我说老弟也会这个，我说不是保健方给你啊，让你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说我争取两年之内能让你走路正常。我说我要达到那种程度，我说你请我个大餐。他说那必须请你大餐，你吃啥我姐给你做啥。我说行，我说以后你就来，你就把我这当保养中心就行了。我说你呢就是过来探望我啊，对吧，拿拿药。我说我呢每次来我给你一个新的指导，就是保健啊，让你多活一些年，长命百岁的身体一直保持健康的。我说行。哎呀这关系你看这小半年的时间呢，关系处得好。为啥说我们在中心里有把握，大家知道吧？你看这个大家记住了，脑出血三个月到五个月之内的啊不要吃，剩下的都可以吃，只要脑出血超过五个月就没问题了，你吃吧。不止吃，效果还好呢。你看这个大姐用完了之后这效果多棒啊，恢复的特别好。但是你要是那种特别严重的肢体障碍的脑出血，那时间就长一点，你得照着一年到一年半啊，这样的话效果才更明显啊。但是你已经彻底就坐轮椅的那种，那就只能是预防下一次脑出血了。这孟非老师实实在在的跟你说，不跟你吹牛的，要不然呢你就认为这是神药了，这耽误你了，不合适啊。但是我告诉你，三高的四高的这个十味地丸必须吃，心脏严重不舒服的或者梗了支架的必须吃，脑血管有问题怕出血梗塞的

0: 你就一定要吃吧。反正是450块钱一盒，这个也不便宜。但是我告诉你，真要是给你们搞到，你们要吃了，这叫幸运，你们就别嫌贵了。到时候啊，你们就照着最少6个月，正常就12个月那么吃。你吃完了之后，我告诉你，虽然钱没少花，你一定会好好谢谢我的。为啥？这个东西是让你一个月就能够见到血液变化。你这样啊，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后面的事儿我来安排，我来问，我跟我们中心的领导好好说一说，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办好。办好了，我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办不好了，我也给你们少搞一点。这个事儿啊，我既然说了，应下了，今天算是正式说，明天呢，到时候有什么结果，后天有什么结果，我就告诉你们，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相约明天与您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579-120，400-6579-120。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579-120，400-6579-120。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4: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5: 哎，孟老师，终于能跟你通上话了。
4: 哎，你好，你好。哎，我听这声熟啊，我好像听过。
5: 哎呀，我是您老会员了，听你节目都听快2个月了都。
4: 我就说，我说我这个声好像听过，就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5: 这些产品我都有，我用完之后这感觉特别好。
4: 哎呦，真好，真好！你看，这是我最想听到的一个结果，这是有效了。
5: 那我就跟你说说我身体情况呗。
4: 哎，你说，你说。
5: 你说孟老师啊？
4: 嗯。
5: 我这是脑出血患者。
4: 嗯。
5: 脑干出血。
4: 嗯，
5: 哎呀妈！发病的时候是晚上，全家人正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
4: 嗯，
5: 哎呀，我当时我就感觉这脑袋呀就剧烈，恶心，完了，后来马上就昏迷，我就不省人事了都。
4: 哎呦我的天！
5: 哎呀，幸亏呀，人孩子们赶紧打眼里。这在 ICU 住了7天的时间。这相当于和死人那擦肩而过呢，
4: 这不就挺好吗？这家里有人，孩子孝顺，这多好啊！
5: 是啊，哎呀，幸运呐、啊，这是保住一条老命。完了，我这出院之后，这肠胃就不好，吃不下去饭。
4: 啊，我说上次那个打电话，我记着你，你就说了肠胃呀、啊，你就没说这么多呀？这，你上次咋不一起告诉我，我给你综合调理多好啊？
5: 啊，这吃了也拉不出啊，当时，而且还耳鸣、
4: 啊，
5: 左耳朵这个，哎呀，天天响啊，这火车那种响，呼噜呼噜的那都。哎，我每天我早晨用那个山药粉代餐，
4: 啊，
5: 完了冲一碗山药粉，再吃一个鸡蛋。
4: 啊，
5: 哎呀，这身体呀特别舒服，这大便这也顺畅。而且你说这就您这个定制这些产品啊，哎呀，真不错呀，就感觉以前那些钱我感觉白花了呢，不如在您这好好的用一些定制款的好产品呢，
4: 挺
5: 好。
4: 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这就是我为啥总提我说咱这定制的，就是外面没有的，就是有跟咱这也不一样，咱那一定比他那个高档，档次都不是一个档次的。你说你有体感了，你自己用完了，你知道它绝对不是一个东西，是不是啊？嗯，
5: 是啊。
4: 嗯，
5: 我听你节目讲嘛，说是那个十味化解方啊，说找到成品了，说叫那个十味地板啊。
4: 对，我们中心这个叫十味地板。
5: 哎啊，这我现在就是担心我这个脑出血在犯病，因为我听医生说有过一次脑出血，这还得有第二次呢。
4: 你就想着吃上以后别来第二次，是这个意思吧？
5: 是啊，我现在的重点就是想预防脑出血的问题。
4: 这个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咱也是老朋友了，我跟你说一下，你听听啊，就是大夫说的没错。脑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脑出血一次一定梗第二出血第二次，心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就这个心脑血管病一定是永远复发的。而且你这个出血一定跟血压又有关系，你要血压不好或者说血管硬，它都会出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十味换血方它就三点嘛，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脏血换干净血。血一干净了，血管再变好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出血呀，堵塞的风险马上就降低了。咱不能说用了这个十味离丸就永远不会有脑出血，但是把所有出血的这些原因和病因全给它解决了，那咱那种风险绝对降到最低了。你说是我说的对不对？
5: 那对对对
4: 啊，你这样啊，这个十味离丸呢咱们中心里面是有的，我得跟这个厂家和中心的领导多打招呼。你这种情况我就老朋友了，我跟你明着讲，你绝对用这个是最合适的。你就关注的这个，
5: 哎呀，那可太好了！
4: 啊、
5: 你这么说呀，那我就放心了。
4: 你放心吧，你这样，你等我消息，这两天有确定的消息，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好不好？你就等几天。
5: 行，哎呀，那太谢谢你了。
4: 这个再用上以后就别怕了。
0: 后面的事儿我来安排，我来问，我跟我们中心的领导好好说一说，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办好。这个事儿啊，我既然说了，应下了，今天算是正式说，明天呢？到时候有什么结果，后天有什么结果，
5: 谢谢行行，好的，
4: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哎，你等我信儿，好不好？
5: 哎，好的，再见。
4: 哎，再见。嗯，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400-6579-120。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呢，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黑土地里走出的中医，雪域高原上徘徊的藏医，现代医学尖端实验室里沉默的药效药理专家，看似气质迥然的场景与身份，内在里都是同一个执着的灵魂。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0: 随着对医药与人生的深入探索，他的形象逐渐清晰，锋芒毕露，干脆直言，不管爱恨，他总是让人抑郁难忘。
1: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的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孟非健谈》。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孟非健谈》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慢病研究组织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 400-6579-120 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么多天呢，跟大家一直讲的都是我们如何解决血症的这方面的知识。我相信呢，最近这几天有些听众朋友这心里啊挺开心。为啥呢？这个越讲啊越对症，越讲啊越跟咱们的身体啊挂上边了。哎，咱们治病啊它是有个流程的，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我们呢无论干什么事情啊都要打基础。你看我们小孩子呀慢慢长大，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们是为了打基础，为了以后啊咱们找个好工作有前途，我们学习是为了将来打基础。我们盖房子呢，挖那么深的地基，是为了盖楼房啊打基础。我们修桥呢，那下面啊有桥墩，这个呀是为了我们架桥打基础。那我们埋上电线杆， 是为了架电线打基础。那同样啊，我们把身体当中解毒，这个呀是给我们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人呢，这个血管与人的寿命是同寿的，所以啊，我们要把血管给它变得软化一点，以油化油，我们给血管打基础。那把毒解一解，把这个血管变一变，我告诉你啊，你这身体啊就比别人领先了。同样是跑100米，你把这两点做好了，那我告诉你啊，你就等于比别人呢多跑出去20-30米。你看看你这基础就比别人好，哎，你盖的房子就比别人的结实。那基础打好了，咱们就该治病了。孟非老师说了，这治病啊它是要循序渐进，还有流程的。我们先要干什么？解决气。哎，气行四肢百骸，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啊。所以我们不要死揪着血瘀血瘀啊，就是堵了。那我们天天讲血瘀，天天讲血瘀，吃了半辈子的解决血瘀的药，结果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啊，有没有效呢？有效，但是啊，能不能够达到你预期的那种结果呀？估计有点难。那什么原因呢？咱们中国老祖宗啊，就给我们说了一句话，我认为啊，很在理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看这话说的呀，是100%的正确。那你说我们身体啊，解决血症，我们气滞血瘀，气滞血瘀，我们都是这个气先出的问题。所以呢，你不把这个气给它捋顺了，捣鼓好了，那你单纯的去治血症，你这不就等于治了一半吗？是吧？或者说有的药里面呢，也加点什么黄芪、党参，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人这个气啊，都是不够的。我们不讲吗？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那损的是什么？就是人体的这个正气。所以啊，治病的流程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哎，这个流程啊就没错了。我们讲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把这气给它弄好了，弄正了，补足了，那我们再去解决血的时候就相对容易了。所以啊，我们先解决气。你看孟非老师前一段都给大家讲得很清楚，这个气啊如何补，如何冲，如何调，哎，如何恢复我们身体的基本机能，如何用这个气啊打通一个洞，让这个堵的地方啊能够先把气过去，血就带过去。这进入了第二步，就纯粹的给解决血症。我们高血压是血症，糖尿病是血症，高血脂是血症，斑块血栓是血症，我们下肢静脉曲张是血症，冠心病是血症，脑血管堵塞、出血、梗塞、栓塞的都是血症。那你看啊，我们身边呢，几乎很多人到了年纪大，这不是头晕就是胸闷，这都是血症。那要想解决血症，就先把基础打好，别着急啊。因为说一旦说已经是老慢病了，短期之内呢，风险系数不是特别大。除非说你现在啊预备了几个特点，第一个经常走路发偏的，第二个说话呀颠三倒四，这口水直流的，哎，头晕头疼的，或者经常性的心绞痛的，那这是有危险发生。要不然就短期之内不会急性突然发作，除非外伤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不用特别特别快，我们讲啊，欲速则不达，慢性病是慢慢来的，那治啊也就一点点的治。所以呢，这两天呢，孟非老师教给了大家几句话，从根本上咱们来去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血症。血液变干净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呀，咱们要不然选用一个特别熟的办法，就是把我们浑身的血全换一遍，那你放心吧，你马上精神抖擞。可是这个事儿啊不太现实，这个呀一般的经济财力是支撑不起来的，哎，那剩下的呢，那就是药物的干预和治疗。那用什么药来解决血症？这两天我也说了，我说既然能够得这个血症啊，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你可能是血脂高了，你可能是血里面的粘稠度高了，你可能是红细胞凝结了，你可能是血小板聚集了，你可能啊是里面尿酸多了，你可能是里面的血糖多了， 你可能是肝脏分解毒素的能力下降了，从而杂质混到血液里了。你也可能是肾脏的功能颓废了，从而啊导致你过滤这些东西效果不好，又返回留在血里了。再有啊，还要滋生新鲜血液来稀释冲刷，你这脾脏的造血功能也差了。还有呢，年老体衰，这个身体当中啊各项指标下降，脏器啊变坏了，从而啊浸泡的这个血液也变脏了。那里里外外种种原因加到一起，我们浑身流的呀都是毒血，都是脏血，都是发腥发酸发臭了的这种血。大家想想，我们的心脏在这种血液浸泡下，它只会越来越重。我们的脑血管在脏血的浸泡下，那脑血管啊越来越堵。那我们糖尿病为什么说下肢容易溃烂，眼睛容易失明啊？这原因这不还在这儿呢吗？这么多脏血呀，粘稠的酸了甜了腥了臭了的血流到下肢回不来，到这儿那不就相当于一碗脏水放到那儿，过上几天上面长绿苔，哎，那水呀臭不可闻，到最后就影响的下肢脚上啊就腐烂了，到最后坏疽烂的都到骨头，甚至就截肢了。所以说呀，所有血病的一个大病根儿就一个

就是你血液脏了，就是你血液呀少了，就是你血液呀腥了、酸了、臭了、甜了。那咱们这些其实就是一个事儿，就是血液不干净了。那你说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这个血液变干净呢？有啊，我们不是一直在想办法吗？是不是？那我们各种药都在吃，这个说管血管的，那个说管心脏的，那个说解肝毒的，那个说通脑血管的，大家说来说去，你发现没有，它其实针对的都是一小块的地儿。这叫什么呀？这叫拿片面的药来解决全局的病，那这就不合适。那反过来说，你说心脏有问题，难道只是心脏一个地儿的事儿吗？那你说你不是浑身上下的血都变脏了，都变粘稠了，都变腥变臭了，它会把心脏堵了吗？是不是？那脑血管也是如此，它为啥血管崩了破了呀？那就是这些脏东西粘到血管上了，到最后慢慢慢慢的堵了，堵的厉害了，一个外部压力或者一个着急上火，一个摔倒，一个血压急剧增高，崩，血管破了，一下脑出血了。那你说实际上啊，你只要把这个血液呀弄干净了，这问题啊这慢慢慢慢的就迎刃而解了。那咱们治疗病啊，这不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吗？就是先把气解决了，咱们第二步啊就解决这个血症，让血液变干净，再加上咱们新生的血液，这不就血液干净了吗？血液一干净，你看你气也不通了，血也通了，气通血通，百病无踪，这啥病这慢慢不就减轻了吗？孟非老师说了啊，你血液干净10%，你这个体感上啊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了。哎，那如果说你的血液干净1/2，那不得了了，那你啊浑身得劲儿，你这病啊都能感觉好了1/2一样，是不是啊？所以啊，血液是我们人身上一直流动的东西，可看可见的，那我们治起来啊方子就多。自古以来传了那么多方，那你说孟非老师没学过吗？什么活血化瘀的，是不是？什么这个溶栓通络的，哎，这些方学的太多了。但是啊，自从到了藏区，接触了藏医藏药之后，那就不一样了。那突然之间感觉世界都开朗了，就感觉这个方子呀用完了之后真的好。那由此在我们中心里啊不断不断的推广，在我们中心里用的人呢也越来越多，那见到的效果呀也就越来越多。那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讲到了这个十味换血方的应用，同时呢也讲到了十味换血方的效果，包括呀也把这个大方变成小方，教你解决一些基本的普通的病症。大家听的呀很认真，这电话呀来的也比较多。那这两天呢，听众朋友就跟我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这个你讲的好，哎呀谢谢你，那你说怎么治啊，我可听话了，我前两天听完你讲完成方我都想去抓了。结果呢我一听说，哎，说你们单位里面有已经成品的，那我还费这个劲儿干啥呀？说孟非老师啊，你们呢这个优颜诺这三个字啊在我心里头扎根了，代表的是啥呀？代表的是定制，代表的是高品质。哎呀，我很相信，我一呢相信孟非老师的技术，二呢我相信孟非老师的人品，第三我也相信中心里面呢定制的这个东西啊一定是好东西。孟非老师啊，你能不能帮个忙，帮我们呢就别让我们四处抓药了。那你也说了，这不好的药材吃了吧，这个效果跟不上，而且呢花冤枉钱。那你说有成品的你帮个忙呗。哎呀，这不是一个人打这个电话，这个告诉我这糖尿病多年，那个呢这告诉我心脏不得劲儿，那个告诉我呀经常头晕失眠，这脑血栓后遗症，好多电话过来了。那你说孟非老师听到这个事儿，那心里是咋想的？我告诉大家，我听完了之后是也高兴也难过。高兴的是啥呀？就是大家对我的一个信任。那难过的是啥呀？我就发现了，我每接到一个电话那全都是病人呐。那我为啥我的听众都是病人呢？为什么这些人没有一个健康的？我现在就想着哪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孟非老师啊，我89了，我身体不错，你看看有没有啥招让我多活2年。哎呀，要接到这样的电话我能乐起来
我说那太容易了，我教你怎么怎么样。你看现在都是找我治病的，那你说孟非老师帮不帮？那一定要帮啊。为什么？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成品叫什么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我们中心自己叫十味地丸。什么意思呢？就是十种药材做的小粒粒，哎，那个装成小瓶子里了。这个一个瓶子呀多大呢？就跟拇指这么大。那跟拇指这么大一个瓶子是塑料瓶啊，透明的，里面装了有十来粒，一粒粒粒啊就跟那个小黄豆一样。这个盒子呢也有，外面有个盒，这个、盒啊上面啊有字儿。我给大家说一说，等以后啊我还真就得想点办法给你们搞点这个，帮你们解决解决这个血症。这个东西啊不可多得，不可多见，也是我们中心这些东西啊外面很少有。你像这类的东西都属于我们院内的，就不往外流通的。那这个呀生产出来之后，这个盒子呀是红黄色的，就是下半截是红的，上半截啊是黄的。哎，那上面呢一排蓝字，上面写的什么呀？写的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滴丸。再说一遍啊，叫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滴丸。当然啊这个是太长了写不下，要不然十味都写上了啊。右上角有三个字叫优颜诺，这个大家熟啊，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那左上角呢有一个图标，蓝色的，然后啊下面有四个字叫甘露与唾。那这甘露是什么意思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啊，他这个呀我们是找了整个藏区最大的一个制药企业，这个制药企业呀是整个西藏、整个中国乃至整个全世界生产藏药最大的集团工厂。因为什么呢？它是国企，全名叫什么？叫西藏甘露藏医药产业集团。哎，全名叫西藏甘露藏医药产业集团。那为什么我们找到他们呢？就是说这个剂型啊我们自己搓就是个小药丸，拿手搓出来的，后来我们拿机器搓。但是呢我们发现呢，这个我们做完了的这个小药丸啊，药效呢流失的快，基本上过了12个月这药效啊就跑了。哎，那后来呢我们就想这个东西啊把这药效给它封锁住，我们就找到最后呢我们就要换设备。我们中心没啥设备呢，都是小设备，后来量越来越多，那一看算了，找一个顶尖设备的吧。那我们中心的名气也够大，同时呢就找到了这个药企，那就找大的嘛。你看我们跟这个西藏球本关系也好，但是西藏球本呢它是生产动物药最好的，要说是植物类药材里面加工还得是西藏甘露。那我们就跟西藏甘露洽谈，哎，西藏甘露这个药厂多呀，西藏甘露在整个国内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生产的厂子，总部啊这不用问了，这在拉萨，但是呢分厂特别的多，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体的。那我们就找到西藏甘露，反正我们也不着急嘛，他慢慢生产嘛，就是你哪个厂子有空你就哪个厂子给我生产。那生产什么呢？也我们要的就是小丸。结果呀到最后人家甘露就说了，说我们给你生产啊，给你们加个板嘛，加个什么板，让这个纯度提高，哎，你保证原料的正宗，我们给供原料，然后呢我们给你加工成滴丸。大家知道什么叫滴丸吗？你们吃过那个药叫丹参滴丸，大家知道吧？这滴丸类的呀就是更浓缩，而且呢滴丸啊这个锁定药效不流失它更好。所以就这样就把这个剂型啊，从原先我们就想着叫十味换血汤写这个，结果后来呢就变成了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滴丸。哎，就生产出来这个名字了。但是啊大家要清楚一个事儿，这个呀我得跟大家提前说，如果你们谁真想吃的，到时候提前跟我们工作人员打招呼也好，或者呢我问完了，问完了中心可不可以，那我呢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但是我在这说清楚啊，这是我们单位的内部的东西，这个呀有点特殊。怎么个特殊法呢？您听清楚了，
这个我们没有批药。

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为什么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你看羊奶丸都是药的批号，这个不能。羊奶丸呢是固定不变的，这个不行，因为这里面有十种药材。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啊，这个药材啊，它会根据年份、季节、温度、今年的降雨量，它会影响这个药的药性。那这就出现了一个事儿，就是每一批的药材和每一批的药材啊，它都有一点区别。那如果说只是个普通的药铺啊，或者是一个小药店，那人家不管这个，你来方我抓药，我这个今年这个药药劲儿足的，你抓十克，我也给你十克；今年药劲儿不足的，我给你十克，也是十克。他不管这个事儿，但是在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是精确到每一粒药丸里面的含量，我们都要审核的，必须保证每一批和每一批的它都一样。那这样的情况下呢，那跟用药的原料就不一样了。那原料不一样啊，我们要内检，我们要根据每一批的投料，就会有次多有次少有次加有次减。那这样的话每次都要报审，每次都要换。而这个申请这个药啊，那一次下来之后前期过审就是1到3年。所以啊，这个就太麻烦了。我们不可能说的这一批药申请上去了3年之后出文，那就来不及了，那药都过期了，是不是？而且这方子是每生产一批里面的量增量加减都要换，那没办法，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后来一研究啊，反正是中心自己用啊，我们中心里面你吃的是药的批文还是其他的批文啊，都无所谓，治病就行了。就这样，我们就生产出来的内部制剂。那以前都跟大家说了啊，说你们听孟伟老师讲什么东西，这个感觉好的我能帮忙拿着，我就给你们搞。反过来说呀，你看我帮你们了吧，这前两天都帮了。为啥呢？中心里领导跟我说了，说孟伟老师啊，说你这边呢不用总跟中心打电话了，就是厂子你也都认识，你直接跟他们说，他们给你拿就行了。你看我是不是也这么做的吗？但是这个呀，十味坏血方，也就是我们这个成品十味滴丸有点特殊。为什么？因为这个呀，至今为止还没有说流出过我们的中心。就是因为啊，这个东西啊它有点特殊。什么特殊呢？它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是都认的，就是基本上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都是一年一年吃，就是基本上一吃就照着一年吃，特别相信特别信任。所以啊，这个方子呀我们加工之后啊，也是按照批量，一直以来呢都是订单化的做。我这么说大家理解了吧，就是前面有多少人报，我们这面就加工多少。一般来讲啊库存量不多，所以啊就不知道能不能够满足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些需求。那如果说听众朋友要的不多，那好说了，匀一点呗，是不是？匀上一点点大家尝尝。那这个东西啊，咱们吃了不是为了尝味道的，咱们是为了治病的。也就是说你看啊，这个包装上面上面黄下面红，一盒15支，这一盒啊一天吃半支，一盒15支正好30天，一个月。这治病可不是一个月呀，对不对？那咱们按照周期来说，一般就是6个月起步。那6个月起步下来，这是小病的啊，小血症的，这用全方嘛。那如果说你这病程比较长的，基本正常就是1年起步。那这1年起步量就多了，那一个人正常吃1年就得12盒。那有些人怕以后没有了的，再拿上个2年的24盒，那这需求量可就大了。咱们这里先不用考虑的是钱的事儿。为什么？这个药吧，它说贵它不贵，说不贵呢也不便宜。多少钱呢？一盒450块钱，在中心里呢也是这个价。我估计啊，我去给你们商量价格，估计降不下来啥，多说给你降个50-80的，我估计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呢，这个咱先别说能不能降这个价格了，给不给点政策，这个是不是中心说了算的？我可以直接联系西藏甘露，跟那面就能说了算。咱们现在不是考虑说这个价格是便宜一盒450啊，是便宜50还是80了，咱们是现在考虑有没有库存。所以呢，这两天有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帮忙啊，他们想吃啊，我这话说的都没有那么死。

0: 那这几个月下来了，进入到广播节目当中，我也开心，中心领导呢也特别的支持，但是他再支持他是有个限度的，那不可能让领导去变魔术变出来吧，对吧？所以说孟非老师啊，说到这儿，我相信呢大家都理解，但是呢你们也听得明白，这十味地丸啊它确实是好东西，从血症入手，那你说高血压的应不应该吃？他一定应该吃，尤其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危险的这些人一定要吃。那你说再有一个就是降血脂降血糖都有作用，你不信你吃吗？你吃上个两个月，你再去体检，你再去查，你血压稳定多了，你血脂一定是往下降的啊，这是准准的。咱不说多，100个人99个人降下来，不能说都降，你只要是去体检血脂，这一个月30天过后你去查吧，它一定有指标再往下降了，能达到这样我告诉你就已经不得了了，那不是哪个东西都能够有这样作用的。所以它是真正能够做到一点气通血通百病无踪。那说呀，孟非老师不愿意跟你们兜圈子，我这人呢心直口快，这个说话直，肠子都是直的，所以啊借着听众朋友跟我说的这个事儿，我呀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唠叨了唠叨，说了说，不是不帮忙，能帮忙的一定帮，我呀得把这事问清楚。这不前两天说回家嘛，我这两天呢这个想着抽个空到家里面去，电话这是天天打着，所以啊我得把这个事儿稳一稳，你们呢别着急，反正这个呢说是着急的事儿吧也急，说不急呢这个我也不知道库房里有没有，所以啊你们也别慌也别着急，你们也别催我了，好不好啊？这个你找我问问药方什么行了，你老打电话不就是，哎呀这两天有的听众都打了好几遍了，我一听都知道他了，然后跟我的学生说，我说我找你老师，哎我学生就说我笑，你就一指我都知道是谁了，这个事儿放心啊，孟非老师给大家办，大家说好不好？你们等我等等我，我说给你办，我这两天有点忙，明白了吧？然后这两天我继续给大家教你们怎么样来解决我们身上的这些血症。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慢病研究组织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啊，如果说这个身体当中血症比较多的，我真的也想办法把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啊拿过来。那什么样的人能吃，能解决什么病，然后呢这个它跟别的活血化瘀

余的那些药有什么区别，我给你说一说啊。首先第一个，它就是药材好，咱们不讲了吗？这个药材质量啊，决定着吃过之后的效果。哎，那咱们这些材料啊，它都是野生的，都是藏域地区特有的。你像这个圆根、雪莲，这除了藏区啊，基本上你就很少能够买到正宗的了。同时啊，价格还不一样。那再有呢，这个藏红。

一样的东西吗？一样，其实是一个东西，一样的，它也是三七，它也是天麻，哎，但是呢，它前面加了个藏字儿，它就有区别了。为什么啊？在西藏啊，这些东西它保证是野生，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只要是在西藏长的，它同宗同源同种同科，可是它就有变化，有什么呢？低温，日照时间长，而且呀，紫外线强，土地贫瘠，干燥。所以说，越在贫瘠的地方长的药材，那药效就越足。同样的天麻呀，那你一样用下去，就是别的不说，只用天麻，一天用10克。你用普通的天麻，云南昭通那边的天麻，你再用西藏的天麻，你去对比吧。一个月下来，那绝对体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什么产地的区别。所以啊，这个药上面带个藏，那区别就大了。那药材好，你再有包括这个牦牛血。这牦牛血啊，在外面买啊就少，很多地方呢就卖这个牦牛血的时候啊，他们用假的，用什么？用这个黑牛血、黄牛血、普通的牛血来做牦牛血粉，那区别可不一样。这就跟什么一样啊？这就跟这面用的是人参，你那面用的是萝卜，那都补气，那可能一样吗？是不是？他为啥要用牦牛血呀？这牦牛血和普通的牛血，它完全是两个东西啊，都是牛。那牦牛多耐缺氧啊，是不是？牦牛天生耐缺氧，还能负重，牦牛没有任何高原反应，所以它这种东西啊，成分呢都在它的血里蕴含着呢。哎，那咱们把牦牛血放出来晾干啊，烘焙成粉，这东西就不错，养血活血。哎，所以说它这个药材，咱们要比普通的地方的方子要好得多。这是咱们十味地丸，也就是说这十味换血方在藏区用特别有效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再有第二个，这方子呀特殊。怎么说特殊呢？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呀，它是千变万化的。我给大家讲过啊，如果拿阳台盘两只，再加上这个半只啊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这十味地丸合到一块，那这方子就变了。变成什么方呢？这个方子就变成了十味千方续命汤，那就不得了了。等以后我有机会再给你们讲讲吧，就是咱们治完血症之后，我再给你们讲讲十味千方续命汤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组方啊，就这十味药，它增量加减啊，那能演化出来几百个方子，也就是说它针对的病情就多，针对的病因也就多。你像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糖尿病的啊、高尿酸的，你这必须得用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然后再有一个它很神奇的地方啊，就是什么？就是效果来得快。你看别的药啊，你要吃，你吃剩多久啊，这个只能说感觉，咱们这个不是。这个以前我也不知道，我老师跟我说，他说小飞我跟你说啊，他说这个药啊基本上一个月就体感就很明显，而且呢血液都干净了。那藏医哪有换这个检测血液这个事儿啊？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多藏民呢吃这个方，吃上一个月之前，他拿这个针刺啊流点血出来，暗红色的。结果呢，一个月过后再针刺，那血液颜色明显好转。后来呢，有仪器了，这个我就做过检测，哎，后来我们单位里很多人就用这个方法，我们其他四个中心也用这个方法。怎么来呢？就是你吃之前，你呀做一个血脂检测。看看你的血脏不脏，看看你的血，这血脂高不高？这血脂不能代表完全的血液，但是呢，它就能够通过检测看到这里面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要不然也看不见呢。结果你做完检测之后，过上一个月，一天吃半只，吃上一盒，一个月过后再去检测，我告诉你，99%的人，这血脂的指标在下降，不能说四项都降啊，可能有的人降三项，有的人降两项，最差的。有的人一向在下降，那你说这是不是来得快？那一个月就能够看到你血液变干净，那你以为只是降了一点胆固醇、甘油三酯啊？那里面的成块的、脏东西的，它都在解决呀。我要不然跟你们说，我说吃上一个月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地丸，能让我们的血液干净10%，这可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在这胡说八道，更不是吹牛啊。这是这十来年在中心里面这么多患者，我们那个资料，我们那个数据统计出来的。你看看这么多年，谁敢保证说你买个什么药吃或者用个什么方，一个月
让你的血脂一

定有变化，他不一定敢说。但是到我这儿，哎，到孟非大夫这儿，我敢说，你要是用上这个十味地丸，咱们用这个方来清血化血治血，旧血变好血，新血，哎，从而把这个干净的血生出来。这样的话，病血就变了，恢复了，旧血变新血了，病血变好血了，血液变干净了。他一个月就能看得着。你到医院里面拿个血脂四项的检测，吃完一个月再测，一对比呀，变了，降了。那你说，咱们这叫是不是事实胜于雄辩呢？它就有这个效果，真的是厉害。所以说我这个方子呀，我天天研究。你们没见过我本人，你见我本人都知道了，我兜里随时装个计算器。为啥？我就算，这在单位里是天天装着的，最近一段时间是不算了。以前在中心，我的计算器随时在手里，天天算。我没事了算就能多算出一个方子。它就是这个效果快呀，明显呢，确实真实的见效啊，对吧？再有我们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东西，西藏甘露啊，那是全世界治疗藏药、制作藏药第一的企业呀。所以我们让他们做，我们原本是要小丸，人家给我们做低丸，那技术突破不是一点啊，那效果都提高了。所以在我们中心这东西啊，就是顶少的都是6个月，正常就是按照一年吃，也就是说顶少的小问题的6盒6个月，哎，问题多的就是1年或者2年。有人说用那么久，你那么多年的病，那你时间短了能治好吗？是不是？你像如果说是想解决短暂的问题，那你高血压的吃上2个月，糖尿病的、高血糖的，你吃上50天到60天，最快的就是血液，在血液这块净化血液、干净血液，你说它厉害吧？对吧？所以说呀，您记住了啊，这个十味换血方是从真正的根本上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哎，那这个就厉害了。你包括我们什么人一定要吃啊？心脏不好的、严重冠心病、怕自己发生危险或者要做支架的、或者已经做支架搭桥的，你要吃；脑子不好的，什么头晕头沉、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这都是血上不来或者堵了，或者里面脏东西太多了啊，要不然就已经脑梗过、出血过的这些类的，你要吃。包括下肢血液循环不好、下肢变黑的、静脉曲张的，你更得吃了。脖子上有斑块的，你得吃。包括关节不好的人都能吃。为什么？因为关节啊，它没有血管，关节里面靠挤压把这个营养液挤进去。那营养液哪来的？它都是通过血液传输的。你血液传输不过来，全是脏血传输过来的那个关节液，它自己都变脏了。是不是？所以说你关节不好的人，你用上十味地丸加上羊胎盘一起吃，那效果好得不得了，可厉害了，知道吧？它神奇，它就神奇在这个地方，解决身上的一切血症。但是呢，说这么多，说1000到10000，有一类病吃这个十味地丸一定一定要注意。哪类的病呢？高血压的吃，高血糖的吃，高血脂的吃，高尿酸的吃，心脏病的吃，脑梗脑栓塞的吃，静脉曲张的吃，然后呢血上有斑块的要吃，有微血栓的要吃，唯独有一个脑出血。大家听好了，不是脑出血的人不能吃，而是如果要得了脑出血，必须是脑出血3到5个月之后再能吃，就是让你破损那个血管啊，真正的给它那个破那个地方长好了咱们再吃。你为啥血管破了呀？不就是脆了吗？再有一个不就是硬了吗？你看血管硬了，里面脏东西多了，血压高了，这是不是在十味换血方的治疗范围内啊？它一样啊，但是你得把那伤口先长好，3到5个月之后，哎，没问题了，你再吃，那吃完了之后效果就出来了。在我们中心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收治的有脑出血史的都是拿别的药先顶着，顶到3到5个月之后再给他用上这个。你看这个，我以前我们单位里面有一个大姐来我们这，为啥呢？脑出血了。他身体是我们整个中心里面基础底子最好的，但是呢到我们中心的时候又是底子最差的。我们了解了病情之后啊，都替他惋惜。怎么回事啊？这本来身体挺好，除了点脑胃病，这个消化不太好啊，肠胃差一点，没大病。你说小60来岁的人，那个时候以前没大病，50大几没这毛病，啥毛病没有，就有点胃病，这没个三高，啥都没有，你说这是不是少？是不是真少啊？人家在吃药啊，人家就吃着什么药？藏药里面有2个药啊，治这个胃病挺好的，一个叫帕竹丸，还有个叫结白丸，还有最贵的那个。

0: 就叫错注达西，这都是厂药啊，你的药店都能买得到。他就吃这个药就控制的可好了，结果哎呀，为说是替大姐惋惜呢，走一次走路当被摩托车给撞飞了。你知道撞飞了是个什么概念吗？就把他一下子呀撞出去七八米远。你说这女同志能有多重啊？但是说他惋惜倒霉在哪儿呢？摩托车司机当场撞死，就是摩托车司机也飞了，飞出去了，直接就飞到一个大货车底下，直接就给压死了，上半身都压碎了。结果大姐给撞飞七八米远。我跟你说，骨头肋骨断了六根，小腿断了两节，锁骨断了，牙掉了好几个，好像说是眉骨也裂了，脸上掉一块皮呀、啊，快毁容了，然后颅骨裂了，哎呦我的天哪，重度昏迷啊，严重的脑外伤引起的脑出血，抢救了五个多小时，然后出来还是昏迷的，在那个重症监护室 ICU 昏迷了四天才醒过来。开始第一个月不会说话，也不认人，眼睛都不咋动。你说他最惋惜最倒霉是啥？开摩托车这人吧，无牌无证，浑身上下就装了一包烟，装了几十块钱零钱，啥证件没有，住了半年院呢，在医院里面呢，哎呀，然后就出来了。这出来了之后骨瘦如柴，哆哆嗦嗦，拿浑身器官，哎呀，严重下降。这翻过来第二年晒太阳，这个没走多稳当，从楼梯上又摔一下，又脑出血。哎呦我天，这次轻，但这两次啊，那浑身血管都坏了，你知道吗？这一个是不动，血液沉淀，这回开始严重的血稠了，血脂也高，血糖也高了，失眠，哎，老忘事儿。来我们这儿，那你说来我们这儿能不治吗？是不是？这个最起码这个脑血管这块不用担心了，为啥呢？就是已经过了那三到五个月危险期了。但是一看，哎呀，我说这大姐呀，这长得这么好看，皮肤也好，气质也好，就是看着略微有点呆，这脑袋反应慢嘛。然后呢，这太瘦了，你知道吗？那瘦的呀，那胳膊呀就别提了，跟小孩一样。哎呀，这我说这用绝招吧，那只能上绝招了。我说来给他上艾灸床，我们单位有一个多功能的艾灸床，艾灸、红光、蓝光、按摩、震动、远红外，这个床啊超级好，就是打通全身气血循环，从外地来，我给他循环循环，然后呢给他做的这个营养套餐。这回这个姐姐呀，这大姐呀，我都给她好吃的，她可能吃鱼汤，鹿胎汤，由鹿胎呀给她做的熬的那个汤啊给她滋补，然后啊各种补药给她吃，这个山药粉，拿山药粉一天给她吃四包给她补，一个多月呀，明显感觉大姐脸色发红了。哎呀，她自己都说，她说我感觉这些天有点劲儿，她说我自己感觉，我说摸着两边腮帮子有点肉了。我说大姐，你知道你来的时候你看着呢惨白惨白的，我当时我跟我们同事还说，我说来的这大姐长得真漂亮，年轻的时候一定大美女，我说这瘦这样，我说我们也知道你这个出车祸，然后呢还摔过两次脑出血。这大姐啊在那儿黯然神伤啊，在那儿就说，他说小妹儿，你说我咋这么倒霉啊？我说姐呀、啊、我说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我说你说你原先身体没毛病，现在这个不算大事儿，我说你这不是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啊，我说你这好解决啊，真的吗？这是第一。我说你就是说后期的康复啊你没跟上，你就是懒了，你那时候康复你要是经常慢慢动，有个护工围着你不摔，我说你现在都好差不多了。哎，给大姐后悔够呛，说小妹儿，那你说来你们这太贵了，他说这虽然家里能承受得了我都心疼了。我说姐，我告诉你，我说你要不来我们这儿，你再过两年再来一次，你想来都来不了了，你再出血一次你都瘫痪了。我说你可别心疼钱了，我说你家缺钱吗？他说条件还行，能负担得起。我说那你就住吧，我说我给你用绝招了啊。他说你这不都给我吃这么多了吗，都是各种营养餐还有那个药面。我说那不是药，我说那是山药粉，我说我给你配点大药。我给他啥呢？羊胎盘加上十味地丸，这就来了。为啥？我说姐你这气太虚了，你知道吗？治血之前先解决气啊。我说现在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说我就是两个给你合到一起，我说啊这羊胎盘厉害，我说这是内胎你知道吧，我说这玩意儿管啥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对不对你正？哎，他说太对正了老弟啊，他说我都虚损成啥样了，我都快熬死了。我说姐，我说这个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你说你这么瘦弱，风一吹你都冷。他说可不，我都骨头缝都冷。他说那我赶紧吃这个，我说这个你吃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把这十味地丸给你用上，我说这样的话 给你的血呀、啊、全身的过滤过滤。我说你这血多稠你知道吗？我说护士抽血的时候说你的血都抽不动。我说你这么瘦本身就缺血，再加上不动，血液又沉淀又黏。我说你这血脂也高了，血糖也高了，你知道吧？他在那块叹气，他说兄弟啊，他说我以前哪有三高啊，他说这咋回事，这小半年这一下子啥都高了呢。他说这出院就高了，这一段时间又高了。我说你就是动不了，我说我给你治吧，治上半年让你走道比现在好一倍。他说那太好了。结果就这样，羊胎盘十味地丸吃，吃了几个月，五个多月，到最后是我说的，我说姐你回家吧。他不走，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回啊这走道啊可好了。你知道为啥他不走吗？他在我们中心里面带别人跳广场舞，哎呀可开心了，脸色也好了，头发也亮了，你知道吗？然后走道也轻松了。我说姐你现在脑袋记事儿，你感觉怎么样？他说比以前好多了，他说现在睡觉也好了。我说姐我再告诉你，你血糖正常了。我说你这不是糖尿病，我说因为就是那个时候代谢障碍了导致的，你的血脂血糖高了，血脂血糖高了诱发的血压高。我说这三个病没有一个能治好的，我说但是到你这儿，我说都给你控制住了，我说基本上你以后这药十味地丸和这羊胎盘一直吃着，我说你这三个高都能够控制住，不高了。我说只要你再不高，吃上个一年到两年，我说往后都可以不用吃了。我说你这就是没有根儿的三高从而引起的啊，那这没有根儿的三高不会再造成你脑血管的损伤了。我说你说你是不是可以回家了？我说你现在没危险了。哎呀老太太这有意思你知道吧，这一直管他叫解长解短的，实际上你说也岁数不小了，但是真是恢复健康了之后啊，精神气色身体形象哪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这六个多月出去了要出院，哎呀跟我俩这个舍不得呀，就跟我说，他小孟他说后面拿药我再来看你啊。我说行，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随时什么时候想来什么时候来。我说你再来呀、啊、不只是拿药来治病了。我说姐我说我给你个方啊，我说啥呢，我说等以后你再来，我说我再给你拿方，一个是治这个病的，把血液再好好搞一搞补正气，我说再有一个呀我给你点保健方。我说老弟也会这个，我说不是保健方给你啊，让你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说我争取两年之内能让你走路正常，我说我要达到那种程度，我说你请我个大餐。他说那必须请你大餐，你吃啥我姐给你做啥。我说行，我说以后你就来，你就把我这当保养中心就行了。我说你呢就是过来探望我啊，对吧，拿拿药。我说我呢每次来我给你一个新的指导，就是保健啊，让你多活一些年，长命百岁的，身体一直保持健康的。我说行，哎呀这关系你看这小半年的时间呢关系处得好。为啥说我们在中心里有把握大家知道吧，你看这个大家记住了，脑出血三个月到五个月之内的啊不要吃，剩下的都可以吃，只要脑出血超过五个月就没问题了，你吃吧，不止吃效果还好呢。你看这个大姐用完了之后这效果多棒啊，恢复的特别好。但是你要是那种特别严重的肢体障碍的脑出血，那时间就长一点，你得照着一年到一年半啊，这样的话效果才更明显啊。但是你已经彻底就坐轮椅的那种，那就只能是预防下一次脑出血了。这孟非老师实实在在的跟你说，不跟你吹牛的，要不然呢你就认为这是神药了，这耽误你了，不合适啊。但是我告诉你，三高的四高的这个十味地丸必须吃，心脏严重不舒服的或者梗了支架的必须吃，脑血管有问题怕出血梗塞的你就一定要吃吧。反正是450块钱一盒，这个也不便宜，但是我告诉你，真要是给你们搞到你们要吃了，这叫幸运，你们就别嫌贵了。到时候啊你们就照着最少六个月，正常就12个月那么吃，你吃完了之后我告诉你，虽然钱没少花，你一定会好好谢谢我的。为啥？这个东西是让你一个月就能够见到血液变化。你这样啊，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后面的事儿我来安排，我来问，我跟我们中心的领导好好说一说，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办好，办好了我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办不好了我也给你们少搞一点。这个事儿啊我既然说了应下了，今天算是正式说，明天呢到时候有什么结果，后天有什么结果我就告诉你们，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相约明天与您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 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

0: 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 400-6579-120。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 400-6579-120。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老师，终于能跟你通上话了。
2: 哎，你好，你好。哎，我听这声熟啊，我好像听过。
3: 哎呀，我是您老会员了，听节目都听快俩月了都。
2: 我就说，我说我这个声好像听过，就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3: 这些产品我都有，我用完之后这感觉特别好。
2: 哎呦，真好，真好！你看，这是我最想听到的一个结果，这真是有效了。
3: 那我就跟你说说我身体情况呗。
2: 哎，你说，你说。
3: 你说孟老师啊，
2: 嗯，
3: 我这是脑出血患者，脑干出血。
2: 嗯，
3: 哎呀妈，发病的时候是晚上，全家人正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
2: 啊、
3: 嗯，哎呀，我当时我就感觉这脑袋呀就剧烈，恶心，完了，后来马上就昏迷，我就不省人事了都。
2: 哎呦我的天，
3: 哎呀，幸亏呀、啊，人孩子们赶紧打院里，这在 ICU 住了7天的时间。这相当于和死人那擦肩而过呢，
2: 这不就挺好吗？这家里有人，孩子孝顺，这多好啊！
3: 是啊，哎呀，幸运呐、啊，这是保住一条老命。完了，我这出院之后，这肠胃就不好，吃不下去饭。
2: 啊，我说上次那个打电话，哎、我记着你，你就说了肠胃呀、啊，你就没说这么多呀？这，你上次咋不一起告诉我，我给你综合调理多好啊？
3: 啊，这吃了也拉不出啊，当时，而且还耳鸣啊，左耳朵这个、哎呀，天天响啊，这火车那都响，咕噜咕噜的那都。哎，我每天我早晨用那个山药粉代餐，完了冲一碗山药粉，再吃一个鸡蛋，哎呀，这身体呀特别舒服，这大便都也顺畅。而且你说这就您这个定制这些产品啊，哎呀，真不错呀！就感觉以前那些钱我感觉白花了呢，不如在您这好好的用一些定制款的好产品呢，挺好的。
2: 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这就是我为啥总提我说咱这定制的，就是外面没有的，就是有跟咱这也不一样，咱那一定比他那个高档，档次都不是一个档次的。你说你有体感了，你自己用完了，你知道它绝对不是一个东西，是不是啊？
3: 是啊，我听你节目讲嘛，说是那个十味化血方啊，说找到成品了，说叫那个十味滴丸啊。
2: 对，我们中心这个叫十味滴丸、
3: 啊这我现在就是担心我这个脑出血在犯病。因为我听医生说有过一次脑出血，这还得有第二次呢。
2: 你就想着吃上以后 别来第二次，是这个意思吧？
3: 是啊，我现在。

0: 但是重点就是想预防脑出血的问题。
1: 这个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咱也是老朋友了，我跟你说一下，你听听啊。就是大夫说的没错，脑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脑出血一次一定梗第二次。出血第二次，心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就这个心脑血管病一定是永远复发的，而且你这个出血一定跟血压又有关系，你要血压不好或者说血管硬，它都会出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十味换血方它就三点嘛，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脏血换干净血，血一干净了，血管再变好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出血呀堵塞的风险马上就降低了。咱不能说用了这个十味离丸就永远不会有脑出血，但是把所有出血的这些原因和病因全给它解决了，那咱那种风险绝对降到最低了。你说是我说的对不对？
0: 那对对对
1: 啊，你这样啊，这个十味滴丸呢咱们中心里面是有的，我得跟这个厂家和中心的领导多打招呼。你这种情况我就老朋友了，我跟你明着讲，你绝对用这个是最合适的，你就关注的这个。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啊、
0: 你跟我说呀，那我就放心了。
1: 你放心吧，你这样，你等我消息，这两天有确定的消息，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好不好？你就等几天。
0: 行行行。
1: 啊，
0: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
1: 这个再用上以后就别怕了。
2: 后面的事我来安排，我来问，我跟我们中心的领导好好说一说，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办好。这个事儿啊，我既然说了，应下了，今天算是正式说，明天呢，到时候有什么结果，后天有什么结果。
0: 行行行，好嘞、
1: 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哎，你等我信儿，好不好？
0: 哎，好的，再见。
1: 哎，再见。嗯，
3: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400-6579-120。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三月二十八日起，每周六日晚八点三十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七十多品牌集结，八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十四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2: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3: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2: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1: 文明用光，我和你。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聪颖智慧，仁爱贤德，多才多艺，无私为民，教子有方，慈孝济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倾情讲述姚娣母亲庆都的传奇人生。姚母传奇，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 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华夏共主帝库被困在小土丘，戎吾的首领飞廉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这么个巨人狂飙，力大无穷，刀枪不入，所向披靡，眼看就攻到山丘顶上了。就在这阵儿，突然盘户和神射手后羿赶来，一阵冲杀呀，把被包围后山的敌兵给杀散了，随后往山上跑去。那么说这两个人怎么赶得这么及时呢？这就叫无巧不成书。上文书咱们说了，庆都派遣使者到新地，请帝库移驾回銮，结果表彰送过去，使者也回来了，一晃快两个月了，帝库仍无动静。庆都不知道自己的表彰被嫌黑压住没往上报啊，要是及时报上去，帝库早就回博都了，就不会出现今天的凶险。庆都不知道，哎呀，左等帝库不回来，又等不回来，那个年头信息不发达怎么办？再派个使者打探一下，派个腿快的。谁腿快？盘户听见了，这半年憋在博都啊，他都快要憋死了，一听说要派人出去，
6: 范娘还让我去，我跑得快，一会儿我就回来。
5: 庆都知道盘户说的是实话，但是这个人痴傻虐待，能派他去吗？不行，派另外个使者。盘户不干了，缠着庆都一个劲儿的说。

0: 反娘啊，让我出去看看呗，我要憋坏了。你还别说，这半年时间，大郎二虎，庞户的母亲对他进行教育，教他人情世故。哎，庞户比过去进步了，好像啊，明白多了。缠着庆都，非要去不可。庆都看他怪可怜的，这么办，你跟使者一块儿去，但是不许犯浑，要听使者的话。
1: 哎，范娘，我听话。
0: 庆都信的话，我信你才怪呢。他这才把后羿叫来，叫后羿陪他一块儿去。为什么叫他呢？因为庆都经过半年观察，发现后羿这孩子武艺好，剑术高，而且心细机敏，是难得的人才。最重要的是，他跟盘户关系特别好，俩人玩到一块儿，经常在一起。盘户还听后羿的。盘户平时发起脾气，犯了浑，除了庆都，别人真的管不了。不知道为什么，唯独后羿把脸一沉，盘户真就不敢动。这可能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所以庆都派使者带着盘户和后羿一块儿出发。使者啊坐着车，但是真要行走起来，没有盘户跑得快。后羿感情也是肥毛腿，盘户是先天性的，后羿是后天练的。除了博都没多远，俩人就嫌使者的车子太慢了。你呀，在后边走吧，我们哥俩到前边去了。说完，俩小孩一溜烟就没影了，急得使者直跺脚，跺脚也没辙，你撵不上啊！吩咐马夫快赶车，快走，单收这俩孩子。你别忘了，庞户别看长这么大个子，毛发那么旺盛，其实才16岁半。两个小孩在一块儿，那还不撒了欢啊？庞户，咱们赛跑，看谁比谁跑得快。
1: 走，来吧！
0: 俩人蹭蹭蹭。要论飞毛腿，两个人不分伯仲，但是还得说盘户略胜一筹。为什么？他扛着把大斧子呢？这大斧子哪的？是庆都专门叫铸造师给他打造的。那不比抡大树好吗？就问过你喜欢什么兵器？
1: 大斧子。
0: 那我给你打一把青铜战斧。哎呀，盘户乐坏了，睡觉都抱在怀里。
1: 范娘真好，不仅给饭吃，还给斧子耍。我拿着大斧子，谁要欺负人，我就砍他。
0: 这俩小孩越跑越高兴啊，逢山过山，逢河过河，走来走去吧，道走错了，就来到小土丘了。土丘不高，咱们翻过去吧。哪知道刚到土丘这，就发现很多人往上跑，手里拿着兵器嗷嗷直叫，俩人也不知道谁是谁，站着块东张西望看热闹。就听山上有人喊，今天哪位将士能取得巨人首级，取得飞廉的脑袋，我地库就将我的地女许配于他，招他为婿。这回俩人听明白了，感情共主地库在这
1: 儿，哎，范爹在这儿，杀！
0: 别去。后羿说：“别去，我问你，刚才陛下喊谁要杀死敌人的哪个将军，就把女儿许给这个人，听见没有？
1: 啥意思？
0: 你个傻瓜！地库说了，他要把女儿嫁给那个人当老婆，明白吗？
1: 当老婆，哎，好啊！
0: 庞户眼睛一亮，他兴奋起来。”怎么？原来这两天他妈天天嘟囔，盘母自从上次得了瘟疫，多亏了庆都给救好了，身体康复。盘母有个心病，儿子现在跟着庆都有出息了，看来以后吃喝不愁。但是儿子的婚事咋办呢？他长模样啊，谁家闺女能看上他呀？可我家就这么一个独苗，娶不上媳妇儿以后，家里就没人传宗接代，哎呀，怎么办呢？他有点着急了。你说我要是死了，我这个傻儿子谁照顾啊？得有个媳妇儿啊。嗯，我要能抱上大孙子就更好了。由那天起啊，他重病了，天天在盘户眼前嘟囔：“你啥时候给娘 娶个媳妇儿回来，你要是娶不上媳妇儿，娘死也不能瞑目啊。说到动情处，盘母噼里啪啦直掉眼泪，盘户一看妈哭了，他也掉眼泪。盘户是孝子啊，结婚呢娶媳妇儿他不明白，但是看他娘这么渴望也着急了。娘啊
1: 别哭了，啥是媳妇儿，哪能娶，我给你娶个十个八个不就完了吗？
0: 嗨，盘母一听就这个智商，娶媳妇更没希望了，呜呜哭起没完了。后来盘户就把这事儿告诉后羿了，因为两个哥们好啊。
1: 哎，后羿啊，啥是媳妇儿，哪有，怎么娶，你带我去给我娘娶几个回来，省得天天跟我唠叨嘟囔，哭起没完。
0: 后羿乐得肚子疼。
1: 乐啥？
0: 我的傻哥哥，合着你连媳妇儿啥都不知道
1: 啊？知道还问你呀？媳妇儿是啥？
0: 媳妇儿就是老婆、婆娘、内当家的、孩子妈。后羿一口气说了好几个称号，盘户一个都不明白。后羿说，这么说给你听吧，你娘就是你爹的媳妇儿，你爹的老婆才有你，懂没懂？男的要娶了媳妇儿才能生孩子。
1: 哦，我娘是我爹的媳妇儿，范娘是范爹的媳妇儿。
0: 对喽，你没傻透。
1: 那我的媳妇儿呢？
0: 你媳妇儿我哪知道啊，刚夸了你又冒傻气儿。你要瞧好了谁家的闺女，得上门提亲，人家看上你。哎呦哥哥呀，就你这模样估摸也没人看上，你得把女人吓跑了，难怪你娘犯愁啊。
1: 啥意思？你说我娶不上媳妇儿了呗？
0: 反正难点儿，我觉得这事儿啊，你找机会找你范娘，让她回头给你指门亲事，比如哪个宫女年纪大了老了，哪个姑娘丑没人要的，就给你安上得了。
1: 啊，这阵儿傻小子明白了，我咋就来这样的？
0: 那你想来啥样的？有这样就不错了。我还告诉你哥哥，以后遇到女的，只要是女的要嫁给你就行，甭管长得什么模样什么条件，你可千万别挑啊，还得咬死了，否则过来这个村就不一定有那个地儿，明白不？
1: 哎，记住了吗？哎，记住了。
0: 打那时候起，盘户满脑袋就想怎么给娘娶个媳妇儿。今天听后羿说帝库要把帝女嫁人当媳妇儿，当时眼睛一亮。
1: 哎，后羿啊，这媳妇儿能给我吗？
0: 陛下说，谁杀死敌军的首领就给谁媳妇儿。你杀了吗？
1: 没有啊。
0: 没有赶紧杀呀。
1: 杀谁呀？
0: 看见没，陛下肯定是被那些人欺负了，咱俩先打散这些人，杀上山去问陛下到底该杀谁，然后你再下手夺媳妇儿。
1: 好啊！
0: 盘户兴奋了，一晃手中青铜战斧奔后山的荣吴兵就下了手了，这些人可倒了霉了。盘户力猛斧沉，没什么招数，用斧子一划了就行了。有的没给打死的，后羿在后边再补一箭。你说他们两个人这通折腾，很快来到山顶。帝库一看是盘户，后边跟个小男孩儿，这个人不认识，但是认识盘户啊。他往盘户身后看，什么意思？他以为盘户在前，庆都得了信儿，带人救驾来了。往后看了半天，没发现有自己人。盘户啊，你范娘没来啊？
1: 没有啊，让我看看你啥时候回去。后羿说了，这里能娶媳妇儿，我就杀上来了。
0: 帝库似懂非懂，这是后羿过来见礼。草民后羿见过陛下。哦，我知道你，庆都奏章上提到你，说你是大祭司的徒弟，在抗击瘟疫之中立了大功，谢陛下夸奖。
1: 盘户说，哎，别说话，咋给媳妇儿啊？
0: 帝喾没太明白，用眼光看个后羿。后羿说，陛下，刚才你说的话被盘将军给听见了，他是问杀了谁，陛下能纳他为婿。这帝喾没敢吱声，常仪差点没背过气去。什么啊，这个活妖精想娶我的女儿啊？就在这阵儿，阵前一阵惊呼，哎呀，不好了，杀上来了。眼看着巨人的狂飙已经冲上来，跟第一排的侍卫打起来，大棍一挥，呜，侍卫倒一片呢。帝喾可真着急了，用手一指，庞户，就这人，给我把他杀了。
1: 啊啊，他呀，杀了他给媳妇儿啊。
0: 这你叫帝喾怎么回答呀？他没言语，傻小当真了，一看有媳妇儿，母亲愿望实现了。当时来了劲头，
1: 哎，这家伙比我高，没事儿，我把这脑袋拧下来，噌跳过去了。
0: 正赶上巨人狂飙把棍子高高举起，砸向地上趴着一个侍卫。庞户一伸手，啪，把侍卫头发给薅住了，嘘，不能就把这位扔一边了，但好歹把性命保住了。这时狂飙棍子往下落，庞户噌一步就赶到，把青铜斧一横，喊了一声嗨，呜，烫，啷啷啷啷，大棍正砸在青铜斧子上啊，腾的一下子，大棍给绷起多高啊，狂飙震的腾腾腾腾啊，倒退几步，大棍一主地，这才没摔倒。庞户也没占什么便宜啊，就觉得眼前一黑，脑袋嗡的一声，身子使劲往下一坠，他赶紧双腿一使劲，这才站稳了。往脚下一看，乖乖，被一棍歇下去有一尺深，双脚陷入土里了。庞户不但没害怕，反倒乐了，
1: 哎，好大力气，好玩，
0: 砰砰，把脚从地里拔出来，二次抡斧子冲上去。再说巨人狂飙自打出世以来从来没碰过对手，眼前就要抓住帝喾了，怎么杀出这么怪物啊？这什么东西啊？仔细一看，啊哦，狂飙机灵打个冷战，大叫一声，怎么？他看眼前站的是大黑狗，不由自主的倒退数步，身子哆嗦。这是身后的戎吴兵不断的往两旁冲，伯虎指挥华夏将士拼命抵抗，后羿噌的站到高处搭弓放箭，嗖嗖嗖嗖嗖。后羿不愧为神射手，真是百发百中，箭无虚发，中箭的戎吴兵纷纷倒地。再说巨人狂飙刚才那么勇猛，不知道为什么见了盘户反倒面带胆怯之色，他扭向回头往土丘下看，看谁找他的主人飞廉，把飞廉气得够呛，心说你都打呀，瞅什么呢？哎呀，狂飙，把他给我杀了，快杀他，再杀帝喾，否则我放狗咬你。说着一提牵着的恶犬，三条狗冲着狂飙一块叫，汪汪汪汪。一说狗，就见狂飙浑身直哆嗦，嘴里嘟嘟囔囔发出浑浊不清的声音，
1: 狗哦，怕怕狗。
0: 这个反应被居高临下的后羿看得清清楚楚。后羿多聪明啊，眼珠一转，哦，我明白了，刚才看到这个巨人他这么厉害，怎么就能听飞廉的管呢？如果哪天不听话，他真发起飙来，戎吴兵谁能降住他呀？现在明白了，万事万物都有克星，别看巨人这么威武，他怕狗。为什么怕狗？那谁知道啊？也许是天生就怕狗，也许是小时候被狗咬过，落下了心理阴影，从那之后就开始怕狗。总之他觉得世界上最恐怖的东西就是狗。要不说飞廉在山下牵着三只恶犬，感情这是监督狂飙的法宝。刚才狂飙看着盘户就往后躲，因为盘户脸上长着毛， 别人都说是狗头人身子，他第一次看见以为是狗精呢。后羿把这一点想明白了，一边射箭一边冲着狂飙喊上了：哎，大块头，你知道吗？你面前的不是人，是天帝派下来保护地库的神犬。你敢冒犯共主，天神震怒，派神犬来收你来啦。这时巨人狂飙抡大棍和盘户已经打起来，本来狂飙就看盘户害怕，后羿这么一说更害怕了，一边打一边用眼偷偷的看盘户，他琢磨到底是人还是狗，他正眼不敢看。盘户不管那套啊，抡开了青铜战斧，呜呜呜，一个劲儿乱砍。巨人狂飙有点害怕盘户，耽误他发挥和反应，一没留神，咔嚓，被盘户一斧子砍到肩膀上，疼他嗷的一声。要是一般人这膀子保不住了，哪知盘户只是叫了一声，接着膀子还是施展自如，这一切都被后羿看得清清楚楚。感情这个巨人狂飙纯属是个野人，也不知道被谁抛弃之后被野兽叼进山中，从小远离人群，自然不大会说话。长大之后啊，跟着狗熊学，没事就往松树上蹭痒痒，蹭了一身松油，然后在地下打滚，土磕了呀，石子儿啊粘在松油上，常年不洗澡，糊了一层又一层，成了一身坚硬的铠甲，成了刀枪不入了。方才盘护这一斧子虽然砍中了，但是没怎么地儿，可是狂飙的心理造成很大压力。就这样俩人叮当叮当打个平手啊。后羿想，我得帮帮忙，不然盘户怕赢不了，干脆我助他一臂之力，把媳妇儿娶到手。你说这小伙子有意思没意思？他拿过来凋零剑，瞄准了狂飙的右眼，嗖就一箭。后羿是神射手啊，这一箭射得太准了，噗，射进狂飙的右眼睛里。眼珠子不客气，你进来我出去啊。当时鲜血直流，狂飙大叫一声，把木棍扔了，双手去拔剑，身子往后一仰。盘户一看有机可乘，你别看盘户平时啊傻得要命，打起仗来也有聪明的时候，他一看狂飙身上用斧子砍不行，一低头，嘿嘿，他看见狂飙裙子下边啊光着腿呢。
1: 哎，我用斧子拍这儿吧。
0: 正巧这时候狂飙身子往后一仰，肚子和下身往前一挺，盘户看清了，得了，就这儿了。他拿斧子当高尔夫球杆了，冲着狂飙皮裙的下边用斧子面往上一兜，就听到啪一声响。这么大的狂飙被盘户一斧子周起一丈多高，呜砰，摔到地上，腿一蹬死了。那还不死啊，致命部位给拍碎了。他这一死局势大变，攻到山上那些戎吴兵都傻了，万没想到无敌大块头能被人给整死。天哪，难怪呀，杀死他的不是人是个狗精，跑吧。再看盘户把大斧子抡开了，
1: 去你不，噼啦啪啦，
0: 如同砍瓜切菜一般，杀的戎吴兵哭爹喊娘，一会儿的功夫把戎吴兵都给杀跑了。盘户不追这些败兵，反倒一转身，腾腾腾腾，他又跑回来了，来到地库近前，
1: 嘿嘿，范爹，不，陛下，
0: 这回他也知道叫陛下了。
1: 哎，我把大块头整死了，是不是给我老婆呀？
0: 地库脸腾就红了。你想，有女儿能给盘户吗？这地库灵机一动，计上心来。

0: 的抹黑
1: 啊，
0: 他怎么的抹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咱没一回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的抹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1: 没
0: 啥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挣了两天。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你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天空的事事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这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跑一跑十寸，你挺挺点耳吧。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整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那官带着个烟站就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谁的纸的脚买吧，还不买给他
1: 啊？
0: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但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我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身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少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了，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我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八毛。
1: 都给赔进去。

0: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1: 嗯嗯，
0: 我们是小学生，
1: 是
0: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1: 哎，
0: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1: 嗯，
0: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1: 是
0: 一会儿还得回来。
1: 对，
0: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1: 可不，
0: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
0: 啊，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1: 嗯、
0: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啊、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来来来，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呢？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儿，
2: 怎么了，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0: 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啊、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谢谢，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嗯、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嗯、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乱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 视里测量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
2: 两个菜，
1: 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
0: 得嘞，
1: 撤。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
0: 接，
2: 好。
0: 厅长，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的？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咱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高老师。
3: 玉
0: 和，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玉和
3: 啊，
0: 换战术呢？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哎，行，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2: 嗯，
0: 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凑我
0: 来
2: 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板儿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6: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
7: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辈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这就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7: 啊，
6: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理着点儿 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6: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7: 哦，
6: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6: 小子
7: 啊，
6: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7: 哦，
6: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
7: 啊！
6: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7: 啊，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
7: 啊、
6: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7: 哎，您上哪儿去？
6: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6: 大点声。
7: 上哪儿去？
6: 这小子太可气了
7: 啊！
6: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7: 谁呀？上哪儿去？
6: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7: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6: 哎，
7: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6: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7: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6: 啊？
7: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6: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7: 哎，谁问他了？
6: 他可不如你呀。
7: 怎么呢？
6: 你多好啊！
7: 啊，
6: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7: 啊，
6: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7: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6: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7: 怎么呢？
6: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7: 哎呦，
6: 逮谁偷谁呀、
7: 嗯、
6: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7: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6: 跟你学的呀？
7: 这跟我。
6: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7: 没这么回事。
6: 五年了。
7: 我
6: 自首去吧。
7: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6: 你要去法院呐？
7: 哎，
6: 这就对了，
7: 听不准。
6: 明天就公审
7: 啊，
6: 那我得旁听。
7: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6: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7: 你瞧我偷着东西，
6: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7: 哪儿跟哪儿啊？
6: 裤衩里还烟卷呢。
7: 哎， 你再这么

0: 话，我急了，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
2: 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2: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怎么了？
1: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
0: 哦，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38号来了。
1: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你是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1: 办？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到此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1: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
2: 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2: 饭托？
1: 我不明白您那个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0: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宴。 醉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请。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嗯，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嗯，是宫廷胡萝卜。哎
1: 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3: 80。这卖80啊？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0: 钟经理，嗯，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啊、真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2: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
1: 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2: 我能唱。
3: 听听，
2: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亲。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啊，绿了吧唧，哎呦喂，蓝弯弯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要捏了八十，你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啊！

0: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哎呦，多讨厌啊！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呵，
1: 多无聊啊！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哎呦，
1: 多不是东西呀！
0: 你才不是东西！嗯，
1: 我招你惹你了？
0: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1: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0: 怎么了？
1: 净是弦外之音。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0: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1: 你给我指出来。
0: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1: 这有什么呀？
0: 嗯，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1: 您听出来了吗？啊，
0: 这弦外之音就是，您鼓掌就好。
1: 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嗯，
0: 我是那么想的嘛。嗯，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啊！<笑>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0: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尽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啊，
0: 各位。
1: 前两天我在马路，我的好好的，啊，
0: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1: 啊，
0: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他怎么说的？
1: 哎呦，
0: 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1: 啊！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头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啊！
0: 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啊！
0: 您这还不能碰呢！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1: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啊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
1: 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1: 哎呦，
0: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1: 哦，
0: 他能怀疑吗？
1: 啊？
0: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呀、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1: 哎呦，
0: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这意思是？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1: 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1: 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1: 嗯，
0: 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1: 啊！
0: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笑> 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一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
0: 我。
1: 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4: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8: 你好。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4: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4: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

0: 想出这么个搜肠寡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的
0: 表情改革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2: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0: 什么？
2: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2: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1: 开始
0: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傻啊！
1: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
1: 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 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
1: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2: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这篇作文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1: 爸爸，
0: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阵地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

0: 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1: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我跟你说，我们啊，既然说相声，站在舞台上，也得有点文化水平，
5: 都得知道点。
4: 哎，不高，但是得知道。
5: 好，我就喜欢跟这样的人聊天。
4: 嗯，
5: 您教我怎么样？
4: 您，
5: 就我这文化水平，怎么样？
4: 嘿嘿，不高。
5: 这样没看出来高来？
4: 你再垫个板凳也瞧不出高来呀。
5: 我是文人啊。
4: 这叫。
5: 还别不信啊，我告诉你，我对咱们的这个古典文学是特别的了解，大伙儿也看得出来我这个文学的底蕴，
4: 对，
5: 往这一站是非常的文明，
4: 嗯，
5: 特别的可爱，
4: 是
5: 在家里边也经常干那个文化人干的事
4: 儿。这文化人都干什么呀？
5: 读书看报。
4: 您呐？
5: 哎，没事就看一看书
4: 啊，
5: 看一看报，
4: 瞧报纸，
5: 没事买50斤报纸看看，
4: 论斤瞧啊，
5: 旧报纸便宜啊，
4: 旧的
5: 啊，读书看报，
4: 好，
5: 在家里边还要这个操琴舞剑，
4: 这也行。
5: 哎呀，
4: 你烫着了，
5: 操琴舞剑，药器我是相当的喜欢，
4: 药器，那叫乐器，
5: 乐器，
4: 哎，
5: 相当的喜欢，现代的我不行啊，
4: 嗯，
5: 不爱看啊。
4: 我不喜欢
5: 古典的
4: 传统
5: 的，
4: 嗯，
5: 传统，我在家吹鱼，吹鱼啊，
4: 你不嫌兴趣啊？
5: 吹鱼怎么兴趣？
4: 吹什么鱼啊？你
5: 吹鱼啊？
4: 这是吹带鱼啊？弄一带鱼，这还冻上的带鱼，你不怕沾嘴呀、啊？吹鱼？
5: 什么带
4: 鱼？你吹哪儿？吹鱼嘴？吹鱼尾巴，吹鱼鳍，吹鱼眼，吹
5: 他气死你！
4: 你吃行吗？吹熟疼了再吃。你能给吹熟了？
5: 哦，鱼
4: 你
5: 鱼、
4: 啊、鱼，
5: 我
4: 鱼
5: 嘚儿。
4: 哦，你吹驴呀、啊？我以为吹鱼呢，你。那驴您怎么吹呀、啊？那这鱼啊，
5: 鱼怎么能兴趣呢？
4: 废话，鱼不兴趣，什么玩意儿兴趣啊？
5: 鱼，
4: 对，这不就
5: 竹管，各种弹球，
4: 竹子那是鱼篓。
5: 这个有这么一个能语啊？
4: 还能语呢？这您这嘴，哎呀，
5: 叫做
4: 成语，
5: 叫做难鱼弄数。
4: 难鱼弄数
5: 啊！
4: 我知道有个难兄难弟，怎么还有个难鱼弄数呢？
5: 难鱼弄数，
4: 难鱼弄数啊！好嘛，您滥竽充数吧，您看。
5: 对对，我这是古写的。
4: 哎，没听说过，那也得叫滥竽充数。
5: 滥竽充这鱼吹这个。
4: 哦，这鱼啊，
5: 哎，在家还
4: 带鱼呢，
5: 还要吹一吹熏。
4: 您吹不吹熏鱼啊？
5: 这有咸蛋味儿、
4: 哎。对，还做熟了呢。
5: 熏软的，烧出来那个都是眼儿，吹那个，
4: 还有什么呀？
5: 还有编钟，呼，
4: 不是，咱先不管您怎么对待他啊，我就说您家那房子有多大呀？编钟，好家伙，这剧场差不多了，一马一大溜，你们家住哪儿？足球场上？
5: 不是。这个编钟跟家大小有关系吗？
4: 我废话，你
5: 家1平米跟你有关系吗？
4: 1平米还编钟呢？
5: 不是
4: 这么大那个。

0: 就是说编钟。
1: 是啊，那边大着呢，
0: 这编钟非得这么些个吗？
1: 这可不一排一溜好几个。
0: 我没有，我就一个。
1: 那不叫编钟，那叫钟，知道吗？
0: 你不懂，边当打脚，
1: 边
0: 打的意思，边钟，就我边这钟。
1: 哦，您虐待一钟啊，就。
0: 我看你有点像钟。
1: 我不钟我。
0: 你不钟不孝、
1: 啊。那你甭管，您弄个钟跟家里敲着。
0: 编钟。
1: 哎呀，
0: 还有，我最喜欢玩的，
1: 好什么呀？
0: 独弦琴。
1: 独弦琴
0: 就一根弦，
1: 哎呀，那玩
0: 这东西能弹出节奏和韵味来，相当的难，
1: 是吗？
0: 那当然了，这有一把，你没见过，这有一把，
1: 把，
0: 这一把，这边一根弦一弹，当，你摇晃这把，当，当当当，
1: 弹棉花的，你家门口有，背我套。哒哒噔，
0: 独弦琴，
1: 那就是独
0: 弹，
1: 我就知道他是弹棉花的，不知道他手里这叫独弦琴。
0: 满不懂，我跟懒得理你。啊、
1: 这不就这玩意
0: 儿？操琴舞剑，家里练练剑，这剑指这剑都得背着，剑这么拿，刀要怀中抱月。前看刀刃，后看刀背，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1: 这段你熟、啊、
0: 这叫做操琴舞剑，在家还有吟诗作对。
1: 爷，
0: 我在家经常的吟诗、啊、最拿手的是在家里边要做一做对联，我的最高境界在家里边一天写个180幅的对联。
1: 您复印机呀、啊、您是。
0: 就是说我的产量很大，
1: 产量
0: 刷刷点点就是一张对联，是拿手的节目。
1: 您呢？
0: 你甭管什么联，你这个榴莲我都给你弄上对儿。
1: 那玩意儿多臭啊！
0: 没事儿、
1: 啊、您专业是对联？
0: 不是专业，是强项，请注意我的措辞、啊、
1: 措辞强项。
0: 对，
1: 对联。哎，那就是这样的，我要说一对子上联，您能给我说一下联？
0: 天下无语不成对，这个对子是讲究规矩的、
1: 哦、
0: 像您这样的人，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我在这里讲一下可不可以？
1: 我不知道，您讲讲。
0: 那我说两句您听一听
1: 啊
0: 这个对联要讲究135不论，246分清
1: 啊，这我知道。
0: 天对地，雨对风、嗯、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开市大吉，万事亨通，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平。
1: 您这玩意儿怎么还上板呢？这个东西，
0: 我让你知道这些规矩，您要是能听得明白，咱们两个人在这里对一对对联。
1: 好好好，
0: 你看我这不好说，对一对对联
1: 是。这赶上绕口令了。那这样，
0: 如果说会对我的对联，来对我的对联；不会对我的对联，不要胡对乱对，对坏了我的对联。
1: 嘴还挺利索。
0: 嘿，
1: 那行，
0: 相声。
1: 那这样，您既然有学问，会对对联，我就说个上联，您给对，好不好？
0: 你说吧。
1: 哎，
0: 天下无语不成对，
1: 好，
0: 只要你有上联，我就能对。
1: 我就冲
0: 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
1: 长空。哎哎哎，怎么又来了？您等。您听着，您对我这个自己背的那个不算、嗯、我这儿有个上
0: 对下呀，
1: 对得上吗？
0: 大伙儿上下反义词吗？上对下，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1: 那、哎、就回来了。行，
0: 山花对海树、嗯、
1: 就到这儿了。
0: 平仄平
1: 这算您对上了。我这有个天
0: 对地呀，天对地，雨对风啊，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山花。
1: 哎，行了，你
0: 开始的、
1: 哎，
0: 万事亨通。
1: 你累不累？
0: 平仄平仄平平仄平仄平仄仄平。
1: 行了，我听明白了，您听我这个，我这有个盐，
0: 盐对醋，
1: 这对得上吗？
0: 盐咸醋酸，五味调和。盐是咸，对醋是酸的，盐要对酱，对不上了。 都闲。
1: 我这有个好，
0: 歹呀，
1: 这对的，
0: 歹呀，
1: 歹谁呀？这是
0: 好歹咸鱼啊，好歹，这人怎么不懂好歹呢？这反义词嘛。好歹好对坏没有了，没有，不是干这个的。好对歹呀，
1: 行行，你别碎叨了好不好？
0: 不说相声太累。
1: 是
0: 炮
1: 对得上啊，
0: 你知是我挪炮啊，
1: 下棋呀、啊、
2: 好好，
1: 哎，
0: 这都对得上，公公整整。
1: 您听我说啊，我这几个字连起来是一副对子的上联。
0: 什么呀？
1: 我这是上天演好事，
0: 我给你对回宫降吉祥，这叫灶王对。
1: 您等会儿啊，
0: 我四岁啊、哎、我四岁的时候我就会。
1: 那是四岁吗？你认识数吗？
0: 我虚岁，四岁的时候我就会。
1: 没问您这个。
0: 我虚岁。
1: 您刚才不是这么对的啊，刚才我说上，你怎么对？
0: 下
1: 天
0: 地
1: 言
0: 醋
1: 好
0: 歹
1: 是
0: 炮，
1: 我上天演好事，
0: 我下地醋歹炮。
1: 什么呀？
0: 在家还有吟诗作对。
1: 您？
0: 我在家经常的吟诗、最拿手的是在家里边要做一做对联。我的最高境界在家里边一天写个180幅的对联。
1: 哎，您复印机呀、啊、您是。
0: 就是说我的产量很大。
1: 产量啊，
0: 刷刷点点就是一张。对联是拿手的节目。
1: 您呢？
0: 你甭管什么联，你这个榴莲我都给你弄上对儿。
1: 那玩意儿多臭啊。是
0: 没事儿。
1: 啊，您专业是对联？
0: 不是专业，是强项。请注意我的措辞。
1: 措辞强项。
0: 对。
1: 对联。
0: 对联。
1: 哎，那就是这样的。我要说一对子上联，您能给我说一下联？
0: 天下无语不成对儿。这个对对子是讲究规矩的、
1: 哦、
0: 像您这样的人，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我在这里讲一下可不可以？
1: 我不知道，您讲讲。
0: 那我说两句您听一听啊。
1: 啊，
0: 这个对对联要讲究135不论，246分清
1: 啊。这我知道。
0: 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开市大吉，万事亨通，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平。
1: 您这玩意儿怎么还上板呢？这个东西，
0: 我让你知道这些规矩，您要是能听得明白，咱们两个人在这里对一对对联。
1: 好好好，
0: 你看我这不好说，对一对对联。
1: 是，这赶上绕口令了。那这样，
0: 如果说会对我的对联来对我的对联，不会对我的对联不要胡对乱对，对坏了我对联。
1: 嘴还挺利索。那行，
0: 相声。
1: 那这样，您既然有学问会对对联，我就说个上联您给对好不好？
0: 你说吧。
1: 哎，
0: 天下无语不成对。
1: 好，
0: 只要你有上联我就能对。
1: 我就冲
0: 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
1: 长空。哎哎哎，怎么又来了？您等等等，您听着，您对我这个自己背的那个不算，我这儿有个上。
0: 上对下呀。
1: 对得上吗？
0: 大伙儿，上下反义词吗？上对下，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1: 哎，就回来了。行，
0: 山花对海树，
1: 就到这儿了。
0: 平仄平仄，
1: 您一冒
0: 仄平仄平仄仄平，
1: 这算您对上了。我这还有，我这有个天
0: 对地呀，天对地，雨对风啊，大陆对长空。
1: 来了，
0: 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山花。
1: 哎，行了，你
0: 开始了。万事亨通，
1: 你累不累？
0: 平仄平仄平平仄平仄平仄仄平。
1: 行啊，我听明白了。
0: 明白。
1: 您听我这个，我这有个盐，
0: 盐对醋，
1: 这对得上吗？
0: 盐咸醋酸，五味调和。盐是咸，对醋，醋是酸的。盐要对酱，对不上了，都咸。
1: 我这有个好，
0: 歹呀，
1: 这对的。
0: 歹呀。
1: 歹谁呀、
0: 啊？
1: 这是
0: 好歹咸鱼啊！好歹，这人怎么不懂好歹呢？这反义词嘛。好歹好对坏没有了，没有，不是干这个的。好对歹呀、
1: 啊！行行，你别碎叨了好不好？
0: 你说相声太累。
1: 是，
0: 炮
1: 对得上啊。
0: 你知事，我挪炮啊，
1: 下棋啊。
2: 好好，
1: 哎，
0: 这都对得上，工工整整。
1: 您听我说啊，我这几个字连起来是一副对子的上联。
0: 什么呀？
1: 我这是上天演好事，
0: 我给你对回宫降吉祥，这叫灶王对。
1: 您等会儿啊，
0: 我四岁啊，我四岁的时候我就会。
1: 那是四岁吗？你认识数吗？
0: 我虚岁，四岁的时候我就会。
1: 没问您这个，
0: 我虚岁。
1: 您刚才不是这么对的啊？刚才我说上，你怎么对？
0: 下
1: 天
0: 地
1: 言
0: 醋
1: 好
0: 歹
1: 是
0: 炮，
1: 我上天演好事，
0: 我下地醋歹炮。
1: 什么呀？对得上吗？这玩意儿
0: 对得上，
1: 这还对得上呢。
0: 就说我一下地，那醋把那炮逮着了。
1: 什么乱七八糟，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您这玩意儿会对不会？
0: 你会对不会对？
1: 谁呀？
0: 你
1: 这对得上啊？这不胡对吗？您这个
0: 胡对绿对，
1: 您甭对。
0: 废话，那怨你。
1: 怎么还怨？
0: 没有这样，对对了，一个字一个字的蹦。您这挤牙膏来了，一咕劲一咕劲的，最少得俩字儿吧？天下无语不成对，这是语吗？这叫字儿，连词汇都不算。你懂不懂啊？
1: 俩。
0: 废话，二，懂吗？
1: 我快明白你了啊，
0: 最少得俩
1: 啊，俩俩俩，您听我这个啊，
0: 哪有这个，你胡来吗？这不是
1: 羊肉
0: 萝卜，
1: 这对得上吗？
0: 羊肉吃的吧，
1: 啊，
0: 萝卜吃的吧，两样都是吃的，搁锅里一块炖，大伙都吃过，羊肉熬萝卜好吃不好吃？
1: 好吃。
0: 来下饭，你看羊肉对萝卜，
1: 这个对上了。绸缎
0: 萝卜，
1: 绸缎怎么对萝卜呀？我这可是绫罗绸缎，
0: 我是沙罗布匹，罗布，
1: 这么个罗布，
0: 萝卜，
1: 中鼓，
0: 萝卜，
1: 不是中鼓也对萝卜？
0: 对，
1: 我这敲的钟打的鼓，
0: 我是敲的锣打的钹，萝卜，
1: 哦，乐器，
0: 对，
1: 岳飞，
0: 萝卜，
1: 我这可忠臣，
0: 我这萝卜是孝子，
1: 没听说过。小萝卜孝顺大萝卜，我都没瞧见过，
0: 我也没听说过。
1: 那萝卜还孝子？
0: 有一出戏叫《木莲僧救母》，您看过吗？
1: 瞧过呀。
0: 里边这木莲僧叫什么呀？
1: 姓傅。
0: 你没问题。叫什么？
1: 萝卜。
0: 哎，傅萝卜，这不萝卜吗？
1: 哦，这么个萝卜。
0: 萝卜。
1: 啊，那您听我这个
0: 萝卜。
1: 哎，我还没说呢，就萝卜。
0: 说完等着你。
1: 我要说仨字的呢。
0: 大萝卜。
1: 四个字儿，
0: 好大萝卜。
1: 五个字儿，
0: 好大个儿萝卜。
1: 六个字儿，
0: 好大个儿低萝卜。
1: 你外边活动活动去，弄筐萝卜全卖给我了。你这什么人呢？您这
0: 谢呀，
1: 谢谁呀？这不净是萝卜呀？您这里边不像话。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3: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4: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0: 玩，给，钱拿好啊。
1: 嗯。
0: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2: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3: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3: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3: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4: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5: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5: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5: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5: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6: 谁呀？你来干嘛？
5: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5: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5: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的事。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9: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2: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

0: 你走，以后别再来了。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向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爷，我考上了。啊，
0: 你看，
1: 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
2: 叫我啥？妈！哎，好孩子！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 总策划、编语风，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3: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4: 姨。Yeah.

0: 夸他，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0: 那是，
2: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3: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2: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2: 嗯。
3: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2: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2: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0: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4: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

0: 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嗯，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哟，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4: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4: 叶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 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5: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5: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5: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5: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5: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5: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5: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6: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5: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5: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5: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5: 好是好，可是 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5: 好，我加入，
6: 也算我一个。
7: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8: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9: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0: 春花真棒，
8: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7: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2: 我扫个二维码就行是吧？
13: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5: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5: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5: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5: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5: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你办事我放心。
5: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4: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4: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5: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好。
4: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4: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4: 那肯定的。
1: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4: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4: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 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

0: 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2: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好孩子，春花儿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2: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2: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6: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9: 过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3: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2: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3: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2: 北方快车，
3: 河北生活广播、经济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白露。今天是2026年5月4日，星期一，农历的3月18。北方快车向你问早。爱读书的人，无论身在何处，都能从柴米油盐的琐碎中探出头来，望向头顶的星辰大海。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我省印发关于支持京津专家来冀开展诊疗服务的通知。京津专家在我省医疗机构出诊期间，其门诊诊查费可以按照特需专家门诊诊查费标准执行，收费标准可不低于专家在京津地区出诊的特需标准。京津专家开展的手术费实行市场调节价，手术费收费标准由医疗机构自主制定。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推出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广大游客提供多样化出游选择。河北博物院推出陶瓷精品展，精选院藏230余件套陶瓷珍品，从器形、纹饰等4个维度呈现花在瓷上、瓷随花美的独特魅力。邯郸市博物馆推出穿越时空的大运河主题 VR 全景体验，市民带上设备，仿佛置身运河之畔，亲历漕运盛况。张家口万泉又未城首届花潮游园会，从白天到夜晚，古风打卡、非遗文创、特色美食、潮趣演绎应有尽有。吴桥杂技幻乐城正式迎客，一步一演绎，一景一传奇。唐山河头老街，唐风灯笼与水上集市交相辉映，非遗打铁花点亮夜空，沉浸式演出让游客一秒入戏。五一假期，保定市继续延续惠民政策。保定市主城区54家机关企事业单位2541个内部停车位，5月1日到5日全部免费对外开放。五一假期，衡水市推出免费停车、便民接驳的宠客政策。故城县、深州市、景县所有参与景区及周边停车场，五一期间停车费全免。五一期间，邢台市红星街市政